运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先创优，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同步前行，全力以赴拼出全年红，干出满堂彩，奋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不是区十八届人大代表的镇街党委党工委、人大人大工委、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分别率队开展八一慰问活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部队官兵和军修干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7月29号，唐大军来到优抚对象程碧祥、王月俊家中，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情况，共忆往昔峥嵘岁月，畅谈江津发展变化。他强调，广大优抚对象为国家和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要时刻把优抚对象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及时解决实际困难，让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随后，唐大军前往区武警中队看望慰问官兵，实地查看营区建设、训练保障和日常执勤情况，对他们在参与应急救援、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地方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长期以来驻京部队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坚守在防风险、保安全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赞誉。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练兵备战，深化军地协同，在支持服务地方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江津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一心、携手共进的良好局面。当天，赵光平前往驻京32170部队和区消防救援支队滨江新城特勤消防救援站，与驻京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强度、装备配备及后勤保障情况，感谢他们在抗洪抢险、火灾扑救和日常应急处突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心系江津、扎根江津、建功江津，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到区军修服务管理中心及优抚对象邹开斌、刘泽浩家中，赵光平与老战士们共忆峥嵘岁月，畅叙雨水深情。他强调，要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带着责任与感情，做好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的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不断完善荣誉激励、走访慰问、帮扶解困等长效机制，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功臣的浓厚氛围。正值高温酷暑时节，赵光平前往国网重庆市江津供电分公司看望慰问配电电缆班组一线职工，并为大家送上清凉饮料、防暑用品等慰问物资。他叮嘱企业要科学安排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保障居民和企业用电需求，坚决打赢迎风度夏保供攻坚战。7月30号，杨永芳来到区人武部和陆军军医大学卫勤训练基地，详细了解我区征兵、民兵训练工作以及军事医学人才培养等任务开展情况，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武部民兵训练、兵员征集等工作有序开展，同时希望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基地充分发挥专业特色，持续深化军地资源互通、交流协作，合力推动军地融合深度发展。杨永芳还看望了退伍军人冯金泉、参战退役军人黄志六，与他们促膝长谈，叮嘱他们注意休养、保重身体。杨永芳强调，
相关部门站街要常态化关心推

0: 务、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主动靠前服务，把各项优抚保障政策落到实处。当天，受区政协主席杨丽委托，区政协副主席梁启凯到广兴镇走访慰问驻京部队官兵优抚对象。梁启凯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关切询问部队建设、训练进展以及官兵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等，感谢他们为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优抚对象罗继兵、余生友家中，梁启凯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品。区领导向军、罗明兰，区人武部江涛参加活动。在7月29号晚，织平镇发生社林火情后，7月30号，我区召开森林防灭火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防灭火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全市全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筑牢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防线。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1: 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近期气候条件复杂多变，极端天气与极端灾害事故频发，森林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干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火情教训，落实四个宁可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唐大军强调，工作措施必须细之又细，责任压实必须严之又严，确保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宣传教育，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森林防灭火知识进村入户、入脑入心，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要强化监测预警，立足打早、打小、打了，完善火情早期处置机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和地面巡护，力争将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强化应急处置，坚决守住底线，一旦出现火情灾情，果断决策，迅速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强化能力建设，功夫用在平时，加强日常演练和实战训练，全力抓好物资、装备和人员的配置、配备及前置工作，不断提升队伍专业素质和作战能力。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强化毗邻区域联防联控，做到资源共享、力量统筹、协同作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深挖隐患背后的深层原因，针对暴露出的短板弱项，要迅速补齐，快速提升，绝不能只有唱功没有做功。要注重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健全定期分析调度工作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和精准研判，在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同时，同步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各领域安全工作，确保全区大局平稳有序。
0: 7月29号，全区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对教育系统百日攻坚行动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1: 会议通报了教育系统近期工作情况，为坚决打赢除险固安百日攻坚战，全区教育领域将继续抓实防溺水工作，全面摸排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加强对培训机构及学生研学监管，进一步落实交通安全、防欺凌、防性侵等工作，大力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引导健康用网，加强体育锻炼、预防近视等八项暑期专项行动，确保护校安全万无一失。会议要求全区教育系统要认清形势、直面问题。

0: 越是增强除险固安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决扛牢学校安全稳定政治责任。要聚焦暑期关键节点，精准施策，坚持实干实效，久久为功，坚决打赢除险固安百日攻坚战。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厘清责任链条，强化督导检查，严肃追责问责，营造浓厚氛围，确保百日攻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会议还对赛马比拼、干部队伍建设、办学行为规范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1: 7月29号，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一行先后走进即将街道综治中心和顶山街道甘源社区德智文化广场，开展法治实践调研活动，深入了解基层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的一线实践，探寻基层治理密码。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2: 即将街道综治中心创新实践调解加心理模式，实现心理减压与人民调解双向融合。自康乃馨心理成长中心运行以来，已帮助近500名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群众走出阴霾，回归正常生活。顶山街道通过党建引领、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四轮驱动，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治治四治共融的基层治理体系。社区常态化开展法律进社区、法治宣传进万家等活动，让法律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活动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师生们实地参观了即将街道综治中心引导受理、多元化解、指挥调度等功能区域，重点了解了该中心特色功能区康乃馨心理成长中心的运行机制，纷纷就心理干预与矛盾化解的衔接机制等问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随后，师生们来到顶山街道甘源社区德智文化广场，参观法治文化长廊、法治宣传栏等阵地设施，详细了解社区在法治宣传教育、民主法治示范创建等方面的创新做法。通过走进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一线，实践团师生将课堂理论与基层实务紧密结合，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认识。师生们纷纷表示，此次社会实践为今后投身司法行政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强化责任担当，努力成为一名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司法行政人才，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贡献青春力量。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新的一周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今天的早高峰你还走得顺利吗？还是刚好准点卡上了上班的时间？还是在路口多等了两个红绿灯？有没有遇到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心情的摩擦呢？
1: 嗯，其实我发现哈，周一好像特别容易积攒一些小情绪啊，对，因为上班了，休息了两天，
0: 对，
1: 啊，赶时间的时候，哎，被人挡了路，哎，到公司发现，哎，你好像上周的什么方案呢、啊？什么东西哈、啊？要改，哎，哎，打开工作群，哎，又有新的任务堆过来了啊！早餐买的这个豆浆，哎，比平时凉一点，好像一点点小事都能勾起一天的烦躁。
0: 哎，
1: 那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些坏情绪，都只差一个。哎，四个字叫做换位思考的距离。
0: 哎，没错哈、其实换位思考，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哎，你要换位思考，怎么怎么样哈、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下问题，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或许就能够理解了。其实，我觉得大家说过的这种，比如说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场景，像比如你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哎，不小心别人把你的鞋子踩了一下，
1: 踩到了，
0: 然后或者是在公共交通上有小朋友在哭闹啊，或者是叫什么呢？就是
1: 各种
0: 不顺心的事，很多矛盾啊、争吵啊、心结呀、其实说穿了，给大家说一下嘛，就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都习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问题，只觉得自己委屈了，看不见别人的难处。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换位思考在人际交往里面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1: 是的啊，有人说这个换位思考是最高级的情商，哎，也有人说换位思考就是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那它到底啊是人际交往的解药还是自我内耗的开始呢？啊，也欢迎呢大家可以啊在抖音里搜索江津啊柔美，然后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啊，聊聊哎你碰到的一些，比如说啊今天周一了啊，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大早上就，或者碰到了一些哎非常让你开心的事情，
0: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这个周末，是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那么其实我觉得哈，叫什么呢？
1: 换位思考啊，
0: 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1: 对，
0: 但总做不到换位思考。
1: 哇，太难了。
0: 哎，比如说哈，上一次像我点了一个外卖哈，骑手超过了20多分钟，当时我就真的特别生气哈，觉得自己饿了半天，哇，就等着这顿饭，一拿到餐就想给差评，结果哈，打开门看见骑手浑身都打湿了，手里还紧紧地护着餐盒，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啊，就说外面突然下暴雨了，路不好走。哇，那个时候的心情哈，就感觉哎呦还有点愧疚哈，满肚子的抱怨，哎，结果被发生了这种事情，突然一下子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其实是非常的正常哈，不是我们自私，其实人的本能就是先是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的啊。
0: 对，
1: 心理学上也把这种本能哎总结成了啊两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效应哈。几乎所有人都逃不开啊。第一个叫做基本归因错误啊，就

0: 在我们评价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哎，总是习惯去把原因哎归为对方的性格啊、人品啊、能力啊这些哎比较内在这些特质哈，总是忽略了啊他所处的这种客观的环境。哎，轮到我们犯错的时候，哎，就会把原因全部归为这种外部原因，是不是人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感觉不会找自己的原因，总会
0: 都是找别人的原因，
1: 找别人的，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其实别人迟到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人好不靠谱哟，然后或者是哇，这个人没有时间观念。但自己迟到了，就会觉得啊、我是在路上堵车，出门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也没有办法。
0: 对对对，这真的都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啊，比如说还有哈，就是啊，工作里比如说同事哈没有及时回你的消息啊，你大概会想，哇，他怎么手机都不经常看的吗？明明都知道哈，自己的工作还经常要
1: 看手机，
0: 就看手机哈，知道一些，因为现在都是用手机沟通嘛。哎，但是你没回消息的时候说，哎呀，我在弄孩子啊，
1: 不好意思，我没看手机，
0: 哎，对，我也没看手机啊，我又怎么，哎，我手机静音了，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就是自己对自己哈，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客观的理由啊，对别人只需要啊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啊，就判下这个做下了这个判断，
1: 这一下子那个矛盾不就出来了吗？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矛盾冲突一下子就来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这种换位思考。刚才妍希说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现象哈，第一个这种原因叫做基本归因错误。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效应
0: 啊，
1: 这个效应呢，很多人或许都存在
0: 啊。什么
1: 叫做什么呢？虚假同感偏差
0: 啊。
1: 简单的说，最简单的例子，简单的说呢，就是人们啊总觉得下意识的觉得别人的想法呀、感受啊、生活习惯啊都和自己一样。比如说你觉得三分奶茶哈、三分糖哇刚刚好很好喝，就会觉得哇为什么有人会点全糖，
0: 哎，是这样，
1: 不可思议，
0: 真的会这样。
1: 我就是点全糖的那个人，
0: 我就不能理解，因为我点的都是啊不另外加糖，然后我就不能理解那种点全糖的真的不甜吗？
1: 甜啊，但是好喝啊。
0: 像我们就真的习惯了，因为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哈，也是跟我一样，都是点的这种不另外加糖。
1: 不另外加糖。
0: 像比如说有一天突然点的时候，你给我来了句，你要点全糖？什么？你要点全糖？那么糖，
1: 那
0: 么甜，那
1: 么甜，
0: 你受得了？
1: 其实受得了，挺好喝的。
0: 这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你认为的工作哈，包括还有哈早睡早起的习惯，有人就会觉得熬夜呢，早睡早起的人就会觉得熬夜的人哈就是那种自律性很差的人。
0: 哎，我真的会有这种，就是像比如说我昨天我很早就睡了，我昨天应该是10点过一点就睡了，因为昨天在家里看电影，昨天天气又很凉快嘛，啊，就在家里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就已经睡着几次了，然后到了床上我手机都没有看，倒头就睡，然后我老公，我今天早上问他几点钟睡，他说1点钟睡了。我说你这么晚才睡吗？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
1: 他要这么晚来睡
0: 觉。对，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俩都很困，都要睡了，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可以那么晚才睡，我真是倒头就睡。
1: 确实哈，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这种认知
0: 的
1: 同感偏差、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很难，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套所有人，自然就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来接受这个问题。比如说像夏天啊，像现在开空调这件事情，
0: 哦，你们家应该是深有感会
1: 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开空调哈，那就是温度要低一点，对吧？就是要低一些。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哎，空调开26度甚至更高哈，
0: 对，
1: 来觉得哎这才是正常的温度。哎，所以我觉得，但我也有理由，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是觉得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开这个空调哈，开高一点，它会热嘛，对吧？你就你没办法，你因为我开冷了，
0: 就是我开都开了，
1: 你在我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你觉得冷，你可以自己加衣服，对吧？但我觉得热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一层一层的皮把它包下来吗？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你觉得冷，你可以添加衣服
0: 啊，
1: 哦！
0: 我热我是没有办法，
1: 我没办法
0: 减了的。
1: 对对对，所以
0: 你说这个又感觉很
1: 能道理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又很有道理了。
1: 就你冷你就加，那你觉得热就我
0: 脱不了了。
1: 我希望的是，就是你也站在换位角度的思考一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所以我是。

0: 都懂，哎，但是我
1: 做不到，对，就是这个意思，
0: 臣妾做不到啊。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就和大家来仔细的聊一下。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朋友哈，他说，哎呀，早上起来刚刚睡醒，想点一首歌曲，行，我们就来一首比较欢快的音乐先送给你。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你换位思考，或者是你平时是怎么样做来换位思考这个问题的呢？

0: 怎么样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过后哈，其实大家应该也清醒了，对吧？嗯、也只能想到了。你看，其实我们很多人哈，并不是所谓的什么，叫什么呢？天生爱生气啊，或者是很小气啊，也不是对方故意针对我们，而是人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自然的，就是以自然为中心，以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真的，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是，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是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呢但是有人说哈，这个本能归本能哈，那个生活里大部分的这些矛盾其实都源于我们顺着本能去评判别人。比如说有人说这个职场里有人觉得这个领导太不近人情了，周末还在安排加班啊什么，可是站在领导的角度这个客户可能是临时改了时间他也在陪着加班，他顶着的压力哈比员工的压力还要大。
0: 有
1: 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同事怎么配合度这么差连个数据都拖着不给啥的，

0: 啊，可是站在同事的角度，哎，他可能手头上还有很多很多个项目，他没有时间来弄这些。
1: 嗯，
0: 啊，还有的家庭，比如说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哎，爸爸妈妈好唠叨啊，怎么什么事情都要管啊，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几点睡觉都要问。
1: 嗯，
0: 啊，烦得很。可是站在爸爸妈妈的角度哈，他们真的大半辈子都围着孩子转，哎，现在孩子长大了啊，不在身边，哎，就只能靠这种啊细细碎碎的这种叮嘱去表达自己的关心。他们不是想控制孩子，只是哎，除了这些，他们真的不知道哎，还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说什么话能来关心你？
1: 对对对对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哎觉得父母怎么样哈，或者怎么样，其实包括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哈。
0: 嗯，
1: 女生觉得男生粗心，记不住纪念日，不够爱自己；男生呢又觉得女生太敏感，一点小事就生气，怎么哄都哄不好。其实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等待着对方理解，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最后呢只会越吵越累，情感呢也会越吵越淡。
0: 是的啊，有一个朋友哎说哈、啊、说啊，上周他和他妈妈哈、啊、大吵了一架啊，是因为是啊周末啊睡懒觉啊，一觉睡到了中午，哎，他妈妈就说哎生活不规律啊，不求上进啊，啊他当时觉得妈妈管得太宽了啊，就自己回房间了。
1: 对，
0: 然后后半夜起来喝水呢，哎，看见这妈妈在厨房哎给他留了汤，还在跟他爸爸念叨啊，说孩子上班很累啊，多说回怎么了呀，啊怎么的啊，他当时觉得特别后悔。其实妈妈也是在关心他，只是用错了方式。
1: 嗯，
0: 就直接说啊，你为什么不求上进，是不是？
1: 对，会有这样的，
0: 真的会有这种啊。还有一个还朋友还说哈、啊嗯、之前哎上班的一些事情啊，他总觉得哎他们领导啊针对他，每次方案都挑毛病啊，他都想辞职了。
1: 对、嗯、
0: 哎，直到有一次他加班加得很晚，哎，看见他们领导的办公室的灯都亮着的啊，还在帮他改方案里的一些细节啊、
1: 嗯、
0: 然后外卖也没有吃，看到旁边放了个外卖嘛。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这个领导真的是啊为了他好，想让他啊赶快成长醒起来啊、
1: 嗯、
0: 其实就是员工觉得的很多的这些针对哈、啊、其实可能、嗯、哎就是领导不好的啊说什么，就是直接的来关心嘛、
1: 哎、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就杠着这种方式。
1: 很多时候哈、啊、不是对方故意为难我们，也不是我们无理取闹，
0: 嗯，
1: 都是大家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只看见了自己那部分的真相，
0: 对，
1: 少了换位思考，小事儿也能变成解不开的心结，
0: 嗯，
1: 其实多了换位思考过后啊，我告诉大家，其实矛盾根本就不算这种什么事儿。
0: 嗯，
1: 对吧？
0: 是，真的是这样子、嗯、啊。还有一个啊，这个换位思考啊、嗯、也要跟大家说啊，换位思考其实真的不是委屈自己啊、嗯、其实真的是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哎、对对，有人会说哎什么都换位思考啊，岂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委屈，
1: 嗯，
0: 就别人犯错我要理解他，别人伤害我我要体谅他，那我的情绪谁来照顾？
1: 哎，对，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
0: 嗯、是，其实很多人哈对这个换位思考也有很大的一个误解，就是真正的换位思考、嗯、啊从来不是啊让你去否定自己去讨好别人啊，也不是让你强行的去原谅所有的伤害，它本质上其实是帮你跳出这种情绪的一个牛角尖啊，不让自己困在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这种的执念里面啊，去反复的去内耗自己。
1: 嗯，对，这妍希说这个问题哈、啊、真的是嗯
0: 深有体会，是不是？
1: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换位思考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共情的能力。
0: 嗯，
1: 它呢就有一个核心，我觉得分为两层哈、啊、一是情绪共情，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对方难过你也跟着难受，
0: 嗯，
1: 对方开心你也会跟着愉悦。另一层呢是认知共情，那就是理性的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很多人觉得换位思考是委屈自己，其实是混淆了这两层的意思哈。
0: 嗯、是是，
1: 对吧、嗯？我们可以说认知上理解对方，但不代表情绪上就要全盘接纳，更不代表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完成。
0: 嗯嗯、是啊，我们举个例子嘛。
1: 啊，
0: 有同事哎说错话得罪你了，
1: 嗯，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哎，可能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不是故意针对你，
1: 对，
0: 啊，这是个认知的共情，
1: 嗯，
0: 就帮你去消气啊，不让自己揪着这句话生闷气，但是你依然可以平静的告诉他，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啊，我听了不太舒服， 这其实就是守住自己的边界啊，不委屈自己，
1: 就直白的
0: 直说，
1: 告诉
0: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哈，就包括跟家人的一些处理方式上，特别是哈，跟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女生跟男生哈，就是女生真的有时候就是说反话，喜欢对不对？
1: 很多女生都
0: 这样真的说反话，比如说啊，你说你想出去玩，跟朋友喝酒，你去啊。你怎么样是吧？其实是真的，
1: 那到底该不该去？
0: 肯定是不想他去啊！我在家里都没事干啊，你为什么要出去喝酒？你是不是应该就在家陪我？
1: 对，
0: 对不对？是这样的那个。但是男人就他说了你去，那我就去吧。其实如果你只是说我不是很想让你去，我想让你在家陪我。其实说这句话，可能他就不会去了。但是如果他还是要去的话，那这种男的就算了吧。
1: 那其实直白的告诉，
0: 直白的，
1: 真的就是。比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哎呀模棱两可的，你去呀，明明就是你喊我去的，然后我去了你要生气，
0: 要生气冒火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有一种情况哈也除外，就比如说哈他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出去玩了，他真的非常想出去玩哈，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能理解的，
1: 那就去呗，
0: 就是去呗，就是所以就是说这种换位思考嘛，假如说有一天啊，假如说你我们自己啊在家里面待了很久很久，我就都没有出去玩，其实很想出去玩，但是另一半不想让你出去玩，
1: 那就出去玩嘛。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吧？
0: 对，
1: 好的，
0: 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好，那我们上半场节目呢，先到这儿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呢回来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
0: 换位
1: 思考这件事情。

0: 行。
1: 网络安全为人为人民，网络安全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

0: 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3: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4: 是，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5: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搜客机、万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3: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那刚刚呢我们聊了这个换位思考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换位思考啊，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个认知上去啊，理解对方，
1: 嗯
0: 啊，不代表这个情绪上就要去全盘的去接纳啊，也不代表啊要牺牲自己的利益，
1: 嗯
0: 啊，比如说啊，嗯，有人说错话了，得罪你了啊，你换位思考一下啊，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不是故意针对你的啊，
1: 嗯、
0: 这个就是认知的共情。帮你消气、
1: 嗯、
0: 不让自己哎就着这句话生闷气，
1: 对，
0: 但是你依然是可以平静地告诉他，哎，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我听了不太舒服，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换位思考当然也不是哎我错了，而是我懂你为什么这么做、嗯、但我依然有我的立场，
1: 哎，没错，这就是很好的哈，他从来不是用来自我否定的、
0: 嗯、
1: 而是用来帮助你开，就是解开情绪死结的，
0: 嗯，
1: 很多人都喜欢钻牛角尖，
0: 对，
1: 反复地在想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0: 嗯、
1: 越想越气，越气越走不出来，
0: 对对，
1: 可当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明白前因后果，你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是他的认知，他的处境，他的性格决定的、
0: 嗯、
1: 绝对不是针对你这个人，想通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拿别人的行为来惩罚自己了，
0: 对啊，
1: 对吧，
0: 比如说哈、哎、你约朋友吃饭、
1: 嗯、
0: 朋友啊临时爽约了，你就会非常生气，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不是他不重视我啊，就冷战，哎，你后来哎知道他因为比如说一些突发的一些家里人的一些原因啊，或者自己的一些啊工作原因啊各方面哈、
1: 嗯、
0: 啊就是啊那个啊很着急啊，就忘了就没有跟你细说，
1: 对，
0: 哎，你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些急事儿，
1: 嗯
0: 啊也可能会慌了忘了解释，哎，其实你有时候想通这一点哈，哎，气就没有了，哎，自己也不用憋着难受，
1: 对
0: 对
1: 对,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的、
0: 嗯、
1: 对吧，其实我根本觉得没有必要哈，其实心理学的研究就已经证明了哈、
0: 嗯、
1: 换位思考的人不仅人际冲突的发生率会低很多，自身的情绪稳定性也会更高，
0: 嗯，
1: 因为他们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行为激怒，
0: 嗯，
1: 对吧，然后不会困在他针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执念里边，
0: 嗯，
1: 他们能够更快的从负面情绪里面抽离出来，
0: 嗯，
1: 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消耗在无意义的猜疑心和怨气里边，
0: 是、啊、其实除了这个减少内耗啊、
1: 嗯、
0: 换位思考其实也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最快的一个方式啊，
1: 哎，对，
0: 哎，我们经常说啊，知己难得啊，难，哎，其实就是那份被理解的感觉，
1: 嗯，
0: 你能听得懂对方没有说出口的难处啊，能看得见对方藏起来的脆弱，哎，对方就会觉得哎你懂他，自然就会对你敞开心扉了，
1: 嗯, 嗯，没错没错
0: 啊，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呢，这种换位思考的这种力量啊、
0: 嗯、
1: 安慰人的时候比起居高临下的道理，站在对方的角度接住他的情绪永远更有用，
0: 对，
1: 很多时候人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句我懂你、
0: 嗯、是
1: 吧，
0: 而且啊在这种职场上哈、啊
1: 嗯、
0: 其实懂得换位思考的人啊往往会走得更稳更远哈，和比如说你和客户对接的时候，哎，你站在客户的角度、
1: 嗯、
0: 哎你想想，哎，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
1: 嗯、
0: 不是完成自己的 KPI 啊，反而啊更容易达成这个长期的合作，
1: 对，
0: 比如说还有你和你团队的一些配合啊、
1: 嗯、
0: 你站在你同事的角度啊想想他工作的难点在哪儿啊，而不是一味的啊出现说了什么事儿你就甩锅，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样反而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啊、
1: 嗯、
0: 这其实真的不是圆滑，是真正的是高情商、
1: 嗯、对，
0: 是让人啊舒服的一些处事的一些方式，
1: 没错、嗯、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这种换位思考
0: 啊、
1: 哦、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哈也是需要给大家讲一点哈、
0: 嗯、
1: 怎么样换位思考会怎么做哈，
0: 嗯，
1: 其实说难也不难，不用你去猜别人的心思，
0: 嗯，
1: 也不用去处处的讨好别人，
0: 嗯，
1: 这给大家讲三点方法吧、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先听完整件事再急着下结论，
0: 嗯，
1: 然后很多矛盾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只听到了一半的真相哈、
0: 嗯、
1: 看到了事情的一个片段就顺着自己的本能去评判对方，
0: 嗯，
1: 心理学上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快照式判断，
0: 啊，
1: 你只拍下了这一个瞬间的照片就给整个人、
0: 嗯、
1: 整件事 定了性。
0: 哎，是啊，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所以你遇到不舒服的事情，你别着急先生气，也别着急给别人贴标签。
1: 对、哎，
0: 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前因后果，哎，听着对方啊完整的去表达了，然后你再做出判断啊。
1: 嗯、
0: 其实真的。多等一分钟，多问一句，哎，怎么了？真的可以避免80%-90%的这种误会。
1: 哎，没错哈。
0: 嗯、
1: 那么第二点就是，把你怎么能这样，换成如果是我会怎么样？
0: 嗯，
1: 遇到矛盾的时候，第一反应千万别急着指责对方。
0: 嗯，
1: 先试着把自己带入对方的处境，比如对方答应你的事没做到，先别着急，你怎么这么不靠谱？你要先想一想，如果是我遇到同样的情况，会不会也有难处？会不会也做不到？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啊这种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1: 嗯、
0: 一定要哎想想，如果哎是我啊，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哎，我会怎么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第三点、
0: 嗯、
1: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哈，换位思考不代表放弃自己的边界、
0: 嗯、
1: 我们的理解对方的难处哈、
0: 嗯、
1: 体谅对方的不容易，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无底线的妥协委屈自己、
0: 嗯、对，
1: 对，
0: 所以这也要告诉大家哈，真的是共情也要有度、
1: 嗯、
0: 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共情疲劳、
1: 嗯、
0: 就是你过度的去带入别人的一些负面情绪啊，过度的去体谅别人的难处，哎，最后自己真的是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了。
1: 嗯，
0: 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啊，换位思考真的很累很委屈，因为他们把理解对方变成了成全对方，委屈自己。
1: 没错，比如你理解同事工作忙没时间帮你，但不代表你就要把他的全部工作扛下来，
0: 对，
1: 最后加班受累的是你自己。
0: 嗯，
1: 理解父母是为你好，但你不代表你就要全盘接受他们的安排，
0: 对，
1: 放弃自己的想法和人生。
0: 嗯，
1: 当然呢，你也理解朋友的难处，但不代表你就要一次次原谅他的伤害，无底线的包容对方。
0: 是，其实换位思考啊、嗯、是用来要求自己的，不是用来绑架别人的。
1: 嗯，
0: 哎，我可以做到体谅别人，但是我不能要求别人哎必须来体谅我。
1: 对，
0: 我可以选择温柔的去对待别人、
1: 嗯、
0: 但是也一定要保护自己的一个底气。
1: 没错，真正的换位思考从来不是一种社交技巧，不是用来讨好别人换取别人好感的这种手段哈、
0: 嗯、
1: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和通透，它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为了让你自己活得更平和更通透，少一点纠结，少一点内耗，多一点从容，多一点温柔。
0: 是的，其实换位思考真的一定是相互的、
1: 嗯、
0: 就是一段好的关系，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一定是你体谅我的不容易，我也理解你的难处。
1: 嗯，
0: 但如果有一个人在换位思考，对方永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嗯、
0: 永远都啊觉得你应该让着他、
1: 嗯、
0: 那这一段关系的本身就是不对等的啊、
1: 嗯、
0: 也没必要勉强自己去维系了。
1: 没错，其实今天的节目说到底哈，换位思考这四个字很简单对吧，只有四个字，但说复杂它也是很复杂的。
0: 对，
1: 它不是让你变成事事迁就的老好人，也不是让你强行原谅所有的伤害。
0: 嗯，
1: 它只是让你多一个角度看世界，多一份包容对他人。
0: 嗯，
1: 最后的放过其实是纠结内耗的自己。
0: 是的啊，新的一周啊也刚刚开始，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
1: 嗯、
0: 处理各种各样的事。

0: 事情可能会和同事有一些分歧，也可能会和家人有一些摩擦，也可能会和陌生人有点小小的不愉快。
1: 嗯，
0: 啊，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过后啊，在遇到矛盾的时候，能多花一秒钟，换个角度想一想。
1: 嗯，
0: 不用强迫自己的大度，只是别让坏情绪困住自己。
1: 没错，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做个心里有光、懂得换位思考的人，既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好好生活，也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他人，不苛责别人。也不委屈自己。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精彩晨光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伴晨光。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景区门票价格也很亲民，大皇宫啊，什么普吉岛啊，海岛跳岛，沙滩游玩，水上项目价格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隐形消费，没有强制加价。泰式按摩、古法 SPA 均价也就是五六十元就能享受到，手法专业，体验极佳。这在国内景区您完全不敢想象，适配人群呢更是广泛。咱们亲子家庭可以去普吉岛玩水度假休闲避暑，文艺青年可以去清迈逛古城逛夜市体验慢生活，年轻人呢则可以去曼谷打卡网红地标，感受异国的都市风情。而且泰国的华人众多，中文普及度极高，支付方便，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随处都有，语言呢大家也没有什么障碍，不用担心出国的不适应。重点是暑期的泰国，大家别把它想的啊太热啊，其实呢暑期的泰国天气是很舒适的，游客也是适中的，避开了国内景区的人山人海，既能享受到盛夏的海岛风光，又能沉浸式体验东南亚风情，全程自由轻松，不拥挤，不赶场，同等的游玩天数，同等的住宿标准，泰国旅行花费比三亚青岛暑期这些游玩至少省下2000元，是当之无愧的暑期平价的出国首选。好了，刚才呢就为大家分享到了咱们暑期啊推荐大家出国游玩的第一个目的的首选。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说啊，如果说你已经把泰国玩的差不多了，还有哪些出行的选择，我们接着为大家推荐。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要话题就是为大家推荐一些啊性价比超高，甚至比暑期国内啊省内旅游还要性价比更高更便宜的出境目的地。在上一板块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分析了啊为什么这些地方甚至比国内出游还要便宜。第二方面为大家推荐了啊咱们出国的首选目的地啊，那就是泰国，一个老牌的旅游国家啊，性价比也是很高，人均消费呢很低。接着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第二个高性价比的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这里呢也是一个免签小众，物价亲民，风景多元啊，胜过很多山水之地的一个啊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今年，马来西亚依旧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入境政策，最长停留也有30天，入境流程呢丝滑顺畅，无需排队核验复杂的材料，出行门槛啊特别的低。很多人都忽略了马来西亚的暑期性价比，这里既有绝美的海岛、蔚蓝的大海、细腻的沙滩，又有繁华的都市、文艺的古城、热带雨林，风景多元化超过了很多的单一景区，物价呢却仅仅是国内三四线城市的一个水准。机票方面啊，国内多城市都能直飞吉隆坡啊，暑期特价机票频繁放送，往返1500到2500一个人就可以拿下，比飞新疆、西藏、云南的国内长线机票便宜不少，飞行时长呢也不久，咱们重庆大概就是3个多小时左右，短途出行毫无疲惫感。住宿方面，马来西亚的啊这个吉隆坡、槟城、沙巴的高端酒店、网红民宿均价300到500元就能入住城市中心的观景房、海景度假房，而且呢设施都是比较新的哟，环境也很优美，服务也不错。对比国内暑期随便破千的观景民宿、海景酒店，优势十分明显。本地消费呢也是主打平价舒适。马来西亚美食融合中式、马来式、东南亚风味，口味贴合国人的饮食习惯，咱们不用担心水土不服，街边经典的啊冰拉茶、特色的甜品、烤肉小吃单价10几元，正宗的南洋风味正餐人均40-50元就能吃饱吃好了，新鲜的海鲜物美价廉，海岛海鲜大餐人均也就是60到80元，食材新鲜，分量十足。日常出行咱们打车、公交、租车费用也不高，城市出行几乎没有什么开销压力。游玩体验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槟城吧，这里被称为露天艺术之城，街头遍布文艺壁画、复古街巷，适合漫逛拍照休闲散心。沙巴丹戎亚路拥有全球顶级的日落景观，氛围感很强。兰卡威可以跳岛游玩、沙滩踏浪、出海浮潜，海岛风光治愈又温馨。这里的游客密度远低于啊一些国内的热门景区，不用排队，不用拥挤，随时随地沉浸式欣赏美景、拍照啊更出片儿。很多的家庭都有反馈，暑期带孩子去马来西亚的海岛度假呀，5天4晚人均预算2000多，住海景酒店，吃特色美食，玩海岛项目，整体的体验和花费比去很多的海滨城市都更加划算，风景呢却更加纯粹，更加的原生态啊。所以说呢，马来西亚呀也是大家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啊，咱们可以作为一个咱们暑期旅游的目的地之一 啊，大家规划好时间，只要有个一周啊四五天的时间，都可以玩得很好。好了，我们再来为大家说一下第三个宝藏评价国家，那就是印度尼西亚。这里是千岛秘境避暑度假天花板，比国内很多小众景区还要便宜。提起印尼啊，大家是不是第一反应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巴厘岛。这个巴厘岛啊，是曾经确实是高端海岛的一个代名词，如今呢早已其实成为了平价的旅行目的地。比如说在2026年的暑期啊，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正是印尼的旱季，天气晴朗，降水稀少，温度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旅行的黄金时段，完美适配咱们暑期的旅游度假。如果呢大家有考虑出国，在八月份呢一定可以啊好好的考虑一下。而且呢印尼的入境政策也是便捷友好的，免签快速入境，无需签证费用，无需提前预约，出行零门槛。国内的啊，广州、深圳、上海、杭州、重庆啊，包括成都啊，这些地方都有直飞巴厘岛的航班。而且呢，价格也为大家透露一下啊，往返大概就是2000元左右，性价比也很高。住宿的啊，物价呢也是堪称海岛旅行的地板价。国内暑期的任意海岛景区啊，民宿酒店啊，大家都知道价格啊，至少都是大几百甚至上千。平价住宿呢是特别稀缺的，而印尼的巴厘岛啊、吉利岛啊、龙目岛啊，这些度假民宿、独栋小院、海景酒店，200到400元就能够拿下，而且还是那种带庭院、带泳池、私人观景空间、私密性极强的高端的五星级酒店啊。大家要追求品质，要好好的住一下这些好玩的酒店，活动期间均价也能做到500到800元。相比啊，很多一些国内的这种溢价严重，这里的住宿性价比堪称极致，本地消费极低啊，属于穷游的天堂。街边的特色小吃、印尼风味的简餐，人均20到30元，新鲜水果、热带甜品物美价廉，可以实现水果自由、甜品自由。出海浮潜、海岛观光、沙滩游玩、瀑布徒步等游玩项目，价格也是很透明低廉的，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和宰客的乱象。而且呢，印尼不只有大家熟悉的巴厘岛，还有啊努沙佩尼岛、吉利群岛，还有日惹古城等超多小众秘境。在这里有碧海蓝天、玻璃海沙滩、原生态热带雨林、火山风光、复古人文古城，风景多元丰富，远超国内单一的海滨山水景区。而且呢，暑期境外海岛游客远少于国内的网红景点，全程清静松弛，非常适合亲子度假、情侣出游或者是独自散心，都是可以找到啊自己的特别舒服的一种旅行方式的。那么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啊，刚才说到的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国家。那么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个超级小众啊、极致性价比的一个欧洲国家，叫北马其顿。人均5000元就能玩转的欧洲城，比一些国内的长线游更划算。很多人呢、都以为这个欧洲啊，动辄是不是花费至少是上万，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其实啊，在东欧藏着啊超多物价低廉、风景绝美的小众国家，北马其顿就是暑期。

0: 及最大的一个宝藏圣地。这里不需要申根签证，入境便捷，游客稀少，物价感人，是普通人低成本玩转欧洲的一个绝佳选择。我们刚才说到，暑期国内新疆、西藏、青海长线游人均动辄七八千上万，而且呢旅途遥远，车程劳顿啊，而北马其顿全程落地游玩，人均5000元就能玩转整套的欧洲风光。这里有古堡，有湖泊，有老城，有山林美景，一应俱全。这里是拥有联合国世界遗产奥赫里德湖，湖水呢啊清澈湛蓝，湖畔古堡林立，老城复古静谧，风景堪比瑞士，物价却只有瑞士的三分之一。当地的民宿酒店均价200到400元，欧式精致的住宿性价比极高，日常的餐饮出行的消费也很低廉。欧餐的这种正餐的话，人均50-60元就能轻松实现欧洲美食自由。而且呢，这个北马其顿它没有商业化的套路，没有人山人海，没有溢价涨价，全程都是小众秘境，风景治愈，人文厚重，适合喜欢深度旅行、避开人潮、追求高性价比长线游的朋友。同样的预算呢，我们在一些景点可能只能走马观花的打卡一些景点，在这里呢却能沉浸式的体验咱们平时感受不到的欧洲风情，旅行质感呢直接升级。那么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再聊一聊旅行的本质。很多时间呢，我们都习惯了选择国内游，不是因为更好更划算，只是因为习惯，因为不敢尝试，因为固有认知。但我觉得咱们就单说旅游而言，真正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局限于熟悉的风景，而是走出固有的圈层，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河美景。我们欢迎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的朋友来到咱们中国，感受5000年的文脉延长。当然了，也希望国内的朋友能趁着这个一年一度难得的暑期能够走出固有的圈层，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不同的山河美景。咱们今年的暑期旅行早已打破了出国贵国内便宜的老旧格局。当国内热门景区人满为患，物价飞涨，体验打折的时候，这些刚才介绍到的这种平价的境外国家，也在以高性价比、绝美的风光、贴心的服务等待着每一个向往远方的旅行者。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介绍呢，能够帮助大家刷新旅行的认知，告别盲目的跟风出游，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好选择暑期的最佳旅行地，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风景，度过一个充实又治愈的盛夏假期。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这是大工三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2: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1: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三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工三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2: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
1: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0: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一天，希望我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呢，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为您带来愉快的一天。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持小冉。
0: 哎，小冉，前两天呢我刷到一个视频哈，
1: 嗯，
0: 在这个视频当中说呀，说那个女生嘛都喜欢美白呀、祛斑什么的。
1: 对，
0: 那那个视频呢就是说抹什么药膏，然后抹了以后呢，你的这个脸呢就可以美白，就可以祛斑了。还真是哈，我就看到那个视频当中有一个人在那个美女的脸上抹一个什么膏，一下子轻轻就擦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多少有点假，为什么呢？他视频当中展示的就是瞬间就擦掉了，但是我们脸上稍微长点斑、长点痘痘的都知道，不可能这样随手一擦就擦掉，这真的是有一点
1: 夸张了吧？
0: 夸张，有点侮辱智商那种、啊。好，你说那个美白什么的哈、啊，就是、我们可能说抹一次、两一次，那么可能还不太明显。他就给你鼓吹说要经常抹，要按照他的这个疗程来。对于想要美白、想要美容的一些朋友来说，很多女生嘛，咱们亚洲女性哈、啊、都喜欢美白，那多少可能还是有一点诱惑吧。
1: 对，如果是我的话，说实话，你这个又美白又祛斑这两个词儿加起来，其实就很吸引，对，很吸引我了。
0: 嗯，是，那么我们在网上，我估计很多的网友估计也是经常看到什么美白呀，什么祛斑呐、什么那个什么瘦肚子呀那些哈，因为女生经常久坐嘛，肚子这儿多少有点小赘肉，还有一些什么可以让你不只是美白身材变好，还有一些什么中药啊吃了又怎么样，特别是对于咱们老年人说，那么什么改善睡眠的呀，能够缓解打呼噜的呀，这样的一些短视频是大有人在，大家多多少少都在网上看到过，不管是视频号啊、抖音啊，这些真的是天天是层出不穷。只要你看过、看了一个，那么很多时候呢，根据这个算法，它会不断的给你推。
1: 推，对对对。但其实哈，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可能给你讲解这些知识科普啊，或者是那个涂美白膏的那个美女啊，她可能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她的脸可能是 AI 生成的，她的声音也可能是 AI 生成的，就连她的整个视频的背景啊，
0: 是
1: 都有可能是 AI 生成
0: 的。她的脚本是 AI 生成的，她那个视频生成，那个什么人呐、声音呐、这些全部都是 AI 做的。那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的话，遇到这种推销保健品呐、推销什么中草药之类的，他也搞不到清楚。就是你看人家就是有真实的人呢在那儿出现，但是我们作为稍微明白一点 AI 的一些，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是 AI 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看不大清楚，因为现在有的 AI 做的是如假，就像真的一样，
1: 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
1: 对，
0: 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保健呢、美容啊，一些短视频大行其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纳闷哈、哎呀，你说

0: 怎么去识别到底是不是 AI？ 嗯啊，有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就听信了网上的那些视频呢，那些什么中草药、什么美白的，稀里糊涂的就去买了，发现呢根本就没有效果。
1: 对，经常都是这样的。而且在前不久呢，我们国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查获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款叫苗骨精贴的治颈椎病的一个药膏嘛，它在电商平台就卖出了500万加的，很惊人的销售量了吧，已经是。它的代言人呢，就是号称是一个千年秘方的非遗传承人，但结果这么一查吧，这个代言人呢是花了几十块钱的 AI 生成的，他的那些证书啊，也全都是无资质的小公司自己印的。这个所谓的千年秘方也是代工厂这个贴牌生产的，从头到尾，从里到外，这全都是假的呀。
0: 是是是，所以你看这个成本哈，花几十块钱，它可以撬动这个上万的市场。你不得不说，人家这个经营思路哈，我这个经营思路还打个冒打个引号的哈。它还是叫什么呢，以小博大哈。确实像这种各种各样的什么颈椎贴呀、腰椎贴呀，这样的一些保健的养生的这种短视频是大行其道，我们一般的消费者还真的是难辨真伪啊。
1: 对，
0: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像西医科普呀、营养指导、心理咨询、慢性病管理，现在自从这个戴口罩的时期过后哈，大家都非常注重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问题。那现在各个健康领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所谓的 AI 的假专家。那我们有的时候老年人啊，不明所以在网上觉得是穿白大褂的就一定是医生啊，这个白大褂其实你在网上也买得到的。他可能连人都不是，他就是一串代码生成的。
1: 对对对，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也得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AI 能看病，但谁为我们的健康负责呢？
0: 是，那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哈，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 AI 能看病，但是谁能够为健康负责，我们的健康负责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手机上啊，各大平台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推销保健啊、养生，
1: 对，
0: 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哈。但是你会说哈，现在很多的一些那个AI 的一些假专家是大行其道，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一些 AI 视频钻出来，那些养生的呀、保健的，为什么会那么多呢？
1: 那真的说实话，我就总结了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呢，也是方便而且极度保护隐私，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个听众朋友在说，之前在看到过一个类似家庭医生的 AI， 好像叫蚂蚁阿福。这个蚂蚁阿福我自己也在用，因为它第一点，它是一对一的，在手机上特别的方便，而且非常保护我们的隐私。如果有失眠啊、脱发、情绪低落、肠胃不舒服，甚至是一些难以启齿的问题，我们打开手机问一问蚂蚁阿福，问一问 AI 就行了。我们不用去排队挂号，也没有面对医生、面对人的尴尬，问完就行了。这种心理门槛几乎就为零了。
0: 对。蚂蚁阿福呢，它这个呢稍微来说还比较正规一些哈。
1: 对，
0: 还有一些像抖音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出现的一些 AI 的一些假医生还真是比较多，你不知道它从哪儿钻出来的，就是给你推销，不停地推不停地推，你买的这些东西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完全无效的，甚至呢就是说给你掺了什么什么虫草，我这个药那个药丸是虫草，又加了什么高档的一些中草药，结果你会发现呢虫草的含量微乎其微，所以谁来进行一些监管？话说回来哈，为什么现在在网上这样的一个AI 的一种假医生、保健医生非常的多，就是由于我们市民的需求比较多哈。
1: 对，
0: 有需求就有市场嘛啊。疫情过后呢，大家普遍对自己的健康非常的在意啊。那么于是在网上问诊的也比较多，而且我们真的在线下看病的话，有的时候觉得排个号很难，
1: 很难。
0: 找个专家看号更难，而且价格比较贵哈。
1: 对。
0: 我们你说挂号要排。

0: 对吧？可当然有的年轻人可以在网上挂号，那你到了这个医院，各个科室还要分诊，还要进行一个签到，又在那儿等，
1: 对，
0: 好不容易等着了呢，可能医生就看个几分钟啊，就好像把我们给打发走了。我们想多问几句呢，医生说，哎，不好意思，就这样哈，我后面还有顾客，还有病人。好，然后呢，轮到你去拿药，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又要等。
1: 啊，
0: 好不容易排队下来的话，基本上大半天也就没了。哎，有的朋友可能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比方说，那他要住院，可能一天这个检查还不一定做得完，要去排号，咱们 CT 要排号，磁共振要排号，咱们 B 超要排号，那个什么心电图啊，这些也要排号，排来排去觉得好麻烦，我不如先在网上自己先问问哈，这样心里头踏实一点，我知道了大概是什么病呢，我可能是随便的，也不是随便的，就是自己能够处理的就自己处理。还有一些搞笑的什么呢，有一些年轻人在网上看了那个 AI 问诊以后呢，就觉得哎，我可能是这个病，跑到相关的科室问医生，哎，医生你说的情况，这个病和我在网上判断的不一样呢，把医生是搞得哭笑不得，到底听我的还是听网上的 AI 的？我这个技术不管解剖，好歹还是有就医的门槛。
1: 对对对，好歹也是学了八年，那么规培了那么多年学出来的。
0: 嗯，是。好，所以呢，你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他适当的去科普学习一下哈，也是不错的。但是遇到网上的这样的一些诊断和医生的诊断完全不一样啊，医生确实有点哭笑不得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有需求嘛，就有市场，因为这个排队比较困难，然后就是我们觉得排来排去的，甚至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我就是背痛到底应该看哪个科室。那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重庆卫健委推出了一个于小健哈这样的小程序，多少呢可能是了解，以前没有推这个于小健这个小程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挂错号了，挂错科室了，走到那个什么骨科呀其他科呀那个可能好不容易排个号，医生说你这个病不归我管，建议你到另外一个科室，排了大半天，你说还看不了病哈，确实有点窝火。哎，所以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有的病的话，可能比方说是心理疾病呢，还有就是其他的可能难以启齿的，绝对牵涉到自己隐私的，
1: 哎，
0: 不太想让有些人知道，所以呢也是先在网上问一问看一看再说。出于以上的一些原因，会导致现在咱们网络问诊哈 AI 看病的还比较多，但是就因为我们有这个需求，大量的一些短视频，一些骗人的一些假医生就出来了。
1: 对，就正是也是这种需求太普遍太强烈了，才造成了骗子能够精准收割我们这种非常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人群，他们也确实看到了我们的这种焦虑。而且我们必须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很多人都觉得这种 AI 专家，这种 AI 的假专家都爱骗老年人吧。
0: 嗯，
1: 我们这种年轻人是不是会用手机，能够跟这个科技连接的比较紧密，是不是就不容易上当了？但年轻人中招的案例也是一点不少啊。
0: 对，你说年轻人就不中招吗？年轻人你就能够幸免于云南吗？也不是哈。我们来看看年轻人他也有受骗的一些情况哈，比方说工作忙没空去医院的，或者说呢有些病不太好意思向医生开口问的，这些年轻人都成了 AI 健康咨询的高频用户。
1: 对，所以说在 AI 假专家面前哈，我们没有哪个年龄段能够做到天然的免疫。我看到咱们直播间的留言，有一位城南小李的朋友就说了哈，我在网上查过皮肤病的问题，就被推荐了一堆的药膏，买回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药，就只是普通的护肤品而已。
0: 这个确实哈，花了大价钱发现这个买回来的根本就是普通的药，那个化妆品根本就没啥效果，就花了时间花了钱，觉得特别的得不偿失。还有呢，在网上有位叫做小尼的一些网友哈，一个网友也在说哈，他是在频繁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他说，确实啊，感觉现在 AI 也比较方便，但是也需要管辖哈。他说这个管辖就是管理嘛，也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监管。确实太多太多了。你说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年轻人啊，他也是容易被各种各样的一些骗局啊伎俩所忽悠。还有。

0: 一位网友叫做江北阿涛的听友说呢，我妈妈之前在微信群里是听一个老师讲养生，买了2000多块钱的酵素，到现在都还没吃完哈。我不知道这个阿涛，您的妈妈买了这个酵素到底有没有用啊？吃了那么久哈，2000多块钱应该还是吃不少的时间了。那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有没有在网上咨询过这个所谓的健康问题呢？哎，网上这种各种各样的视频号钻出来的看病的还不少，而且呢有的是人工啊，有的是 AI 客服啊，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你稍微把那个网页点进去，马上他的跟你就积极的互动了，他就一直在问你的电话是多少，我打过来仔细的了解一下你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哈，了解一个什么祛斑呢之类的一些话题，他迅速的就在这个对话框里头给你发个信息，你的电话是多少，你电话是多少，然后呢你只要把你的电话告诉他加个微信，就是一系列的麻烦就来了。
1: 对，
0: 有可能这家医院就你听都没听说过，就觉得在网上看这个病啊不太靠谱，但是呢又忍不住要点进去看哈。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的哈这样的一些经历。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经历是怎样的呢？也可以把您的故事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在网络上看病的哈问诊的那些经历。那小冉，你有没有在网上看病的一些经历？
1: 其实不是我本人哈，是我奶奶，她可喜欢在那个微信刷视频号了。她之前就在那个视频号上刷到了一个讲养生的这种博主嘛，然后她自己也去私信她说，这种肩颈如果痛能够怎么调理啊什么的，然后那个人就把她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然后他们就会在微信群里有聊这些，但是会有一个直播的链接。这直播的链接点进去吧，就开始卖货了。对，而且
0: 就是在进行引流了哈。
1: 对，而且他们我觉得很聪明的一个点哈，就是他们会在直播间里不定时的发放红包，就几角钱几角钱的这种小
2: 红包。
1: 对，你是这种对，这种中老年人啊，说实话对我也有一点点
0: 吸引力哈。
1: 对，
0: 每天抢个一两块钱就觉得哎呀，一个月下来还是好几十块钱的话费哈。
1: 这就导致我奶奶连吃饭的时候都开着那个直播间，一直看，
0: 就特别专心。
1: 对，然后他这种抢个几块钱，然后他偶尔有的时候又会看到他想买的商品。他一开始他坚决说，他说他知道这是骗局，说不会买，但突然有一天就刷到一些什么美白淡斑啊，或者是肩颈的这种药膏贴啊。
0: 他有没有去买过？
1: 有。
0: 效果怎么样？
1: 说实话感觉没什么效果，
0: 没什么效果，
1: 就长期用下来也好像还是那样
0: 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那他的感受是什么呢？还会不会在网上买呢？
1: 由于被我亲爱的妈妈强烈的制止和批评了以后，她就退出了那个微
0: 信群。
1: 对，
0: 看来也是花钱买教训哈。
1: 对，
0: 我相信很多的网友朋友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别说是你的奶奶，我家里的老人哈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哈，也是喜欢在网上哈抢红包啊这些，而且那个手机声音开得特别的大，每天晚上7点钟定时的抢红包。就是听他所谓的讲座，听了他的讲座呢，他就会有一些答题让你去答，答对了的话哈就可以抢红包，但是不是说那个每个人都有要去抢。然后呢他除了这个以外呢，网上的这个东西以外呢，还有线下的一些讲座经常都会推销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品，还会组织什么旅游啊之类的。
1: 对，
0: 听上去的话你不买这个药感觉福利都还不错，但是呢有的时候吧，咱们老年人最开始呢觉得哎呀这个薅羊毛不薅白不薅，但是薅久了以后你不买点啥好像也说不大过去哈。就这样无形当中被牵扯进去拉进去了。你说这些东西花了钱没啥效果，只要不吃坏肚子哈没有副作用还行，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怕吃坏肚子呀会有其他的一些毒副作用，那问题麻烦就更大了。 不管怎么说呢，咱们这些网上的这些AI 问诊啊，或者有线下的一些机构，求诊咱们老年人。

0: 跟这个对于身体健康这种保护这样的一些担忧，所以呢贩卖健康方面的一些焦虑，出了很多的一些招，出了很多的一些办法，就是把咱们老年人这个钱包里的钱给薅过去。
1: 对，确实，而且现在 AI 的使用也确实是太广泛了，而且使用的成本也太低了，成本低也就会造成泛滥的这样的问题。但是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哈，也绝对不全是坏事儿。AI 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0: 是
1: 最重要的是谁在用，怎么去用。
0: 对，最主要的是谁来为 AI 定义啊，就是使用的这个人他的动机是怎样的，他能不能正确的去使用。任何的科学发明它都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打个比方说就是炸药吧，这个东西，炸药你可以把它制作成炸弹去炸死人啊，你不能说发明炸药的这个人是大坏蛋吧，但是炸药也可以去开山凿路去炸一些大石头，把这个路给开出来哈。所以科学发明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关键是使用这个科学发明的人他的动机他的初衷是在哪儿，他的界限边界是在哪儿。
1: 对，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掉 AI， 那如果完全否定呢也是对技术的不公平。所以我们现在也想跟大家讲一下 AI 在医疗方面对我们做出了哪些的帮助哈。就首先在正规的医院里面， AI 可以帮助我们医生做影像辅助的诊断，比如说AI 可以看 CT 片啊，还有 X 光片。如果人眼连续看片是会非常疲劳的，这种而且特别微小的结节啊，可能也会被人眼给漏掉。但 AI
0: 眼睛看花了怎么办？
1: 对，
0: AI 就可以帮我们识别一些细微的差别。
1: 对，这种效率就提升了嘛。医生拿到 AI 的初步的筛选结果，然后再重点的审核，这样能够做到又快又准。
0: 对。我曾经有位朋友也是在从事这个医疗行业，他也是在影像科哈，看片子呀，写病历呀什么的。确实你说一天下来他要写个几百份的病历，看无数张片子，这人也有那个头晕眼花的时候哈。人他也有身体状况啊，眼睛视力不太那么就是精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咱们能够应用 AI 能够解决常规的一些病例，那么一些疑难杂症可以让人去特别的把关。当然了啊，如果说你所有的这些 AI 出诊的这些病例都出具由 AI 来出具报告的话，那如果说 AI 也有一些偏差呢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人啊医生来进行一个托底，进行一个签字儿。比方说这个患者有一个肺结节，可能是一个初期的一个肿瘤什么的，你没给诊断出来啊，那患者以后找到你说，哎，你这个病没给我看出来啊，是你医生的责任，医院的责任哈。医生说，哎，是 AI 看的，又不关我什么事儿哈。这个，患者说，你们医院既然应用这个 AI 来看片子，那就要为 AI 的这个安全性来托底负责呀，你不能推到啥事儿推到 AI 身上，所以
1: 对。
0: AI 它再怎么节省效率啊，再怎么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但是也是需要人来作为托底的。
1: 对，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这是责任的归属。AI 看错片子怎么办？如果手术机器人出了故障又怎么办？谁来担责呢？是医院，是操作的医生，还是 AI 开发的公司呢？这绝对不只是一个AI 技术上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乎到法律和伦理的问题。而且国家目前的原则也很明确哈， AI 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最终的诊疗抉择权和责任一定是归属到职业医生的。这个没有真人的签字， AI 给出的任何的诊断意见在法律上都是不成立的，不能作为临床依据的。
0: 是的，所以这一点咱们可以放心哈。但是 AI 大量的应用呢，它确实也有一个必要，因为现在不管哪家医院哈，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医院，它的这个病人 特别的多，看片子这个数量太多，依靠原有的这些医生真是看不过来，所以 AI 大量的使用就是，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出一个初步的筛查结果，把可疑的区域圈出来，那医生呢就主要的去看那些关键的疑难杂症的哈这些部位，节省我们医生的这个人力。

0: 和物力。那么还有 AI 大量的应用呢，不只是在看片子，还在病理报告分析方面哈，都有杰出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像那个我们做手术啊，这些中医就不说了嘛，越老越吃香。像做手术这种哈，人到一定年龄，五六十岁了，那背也驼了，手也颤了，眼睛也花了，你让他做手术，他确实是经验很丰富，但是他自己的身体也在衰老的过程当中。
1: 对，
0: 你保不齐他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哎，手稍微抖一抖，哎，心稍微跳快那么几下，难免会出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些切口啊这些。所以那么为了避免那些情况哈，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像一些外科手术哈，那么是由咱们手术的机器人来做。大家可能是听到过那个什么达芬奇的这个手术机器人哈，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由医生来手持这个操纵杆，机械臂呢在患者的体内完成某一项手术动作，它能够把咱们医生手抖，哎，这样的一个动作给过滤掉，在非常狭窄的空间，比方说你在血管里头啊，或者在肠子里头割个什么瘤子呀，去除什么息肉啊之类的哈，它都能够完成精细的动作。这是人他无法靠自己的意志能够完成不抖啊，因为他哪天精神状况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年纪比较大，眼睛也花了，看不大清楚，难免也会出现一些医疗事故啊等等。所以依靠机器人的精度呢，是甚至超过人手，但是这个操作还是由人来进行一个遥控，但是具体的这个动作呢是由机器来完成的。哎，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所以 AI 也好啊，机器人也好哈，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人精力啊、体力不济、衰老、眼花带来的一些挑战。
1: 嗯，对，这也就像不管是分析病理报告啊、影像啊，还是说这种机器人做手术，我们都能看到最后给操作的、托底的都是人，这种AI 加人的一加一肯定就大于二了。所以说 AI 确实也在我们的医疗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说你说这个 AI 问诊不好不好啊，就是要看是哪些人在用，被一些别有居心的人用了，那么确实就是出来骗人害人的啊。你看在一些大医院的话， AI 看片子， AI 做手术啊，这些也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强调这个核心概念，就是责任归属的问题哈。AI 看错了片子，手术机器人出了故障怎么办，这些呢都是牵涉到法律和伦理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咱们国家给到的一个原则是非常明确的， AI 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1: 对，
0: 最终的诊疗决策权和责任全部归于职业医师，全部是由医生来负责的。你既然这个医院你要推广这个 AI 啊，推广他去看病，或者说他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辅助手术，那么你必须对你的这个安全性、科学性哈，进行一定的保障，然后呢医生还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培训。你有这个底气，有这个技术能达得到，你就放心使用，但是最终还是由人来进行一个托底，不能说什么责任都推到 AI 身上，推到这个机器人身上。
1: 那程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正规医院的 AI 和网上的那些骗子 AI 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那个叫做小尼的朋友在问哈，他说之前也看到家庭医生的 AI 好像叫做蚂蚁阿福哈，这是一个家庭医生的 AI， 在网上也有 AI， 我们在很多视频号上、抖音上也看到有 AI， 甚至很多的大型三甲医院它也有 AI。
1: 对，
0: 怎么去辨别谁好谁坏，他们的这个法律的界限在哪儿，我们记住这三条能够帮助您去一眼看穿。首先呢 AI 啊，它不能够代替医生，正规的 AI 它只能做导诊、做筛查、做提醒，永远不能够独立的下诊断、开处方，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个界限。如果哪个 AI 直接的跟您说你这个是什么什么病，你吃什么好好好，那真的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哈。
1: 对，
0: 不能够，只能是作为参考，而且呢你依照他说的这个去做的话，有可能就吃坏肚子。就像那个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在网上去买什么中草药附子，吃了，专家说那个医生说吃了几克吗就直接可以中毒，他居然就吃了很多真的就中毒了。所以你看

0: 你这就是懂医学和不懂医学的差别了吧？你觉得网上说这个东西好，但是再好的东西也要有一个剂量作为一个支撑，你离开这个数量再谈它的质量都是扯淡。
1: 对对对，而且这个 AI 哈，它都是有依据可以查的，正规的 AI 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回答由某某某医院的官方知识库来生成，信息来源是清晰的，可以追溯的，不会只跟你说据权威研究啊，有某某专家指出这种模糊的话，而且也不会有那种很绝对的话，比如说你吃了这个药一定能好，包治百病这种很绝对的。
0: 你听这个绝对的话，就是网上的那些 AI 所编造的谎言哈。
1: 对对对
0: 很多就是别说是网上的，很多在线下卖的那些什么跌打损伤药啊之类的，外用的还内服的，我这个药哈，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可以治风湿麻痹什么什么，感觉真的是包治百病。大型三甲医院都不敢那么扯啊，都不敢承诺你居然这个油摊儿油医赤脚医生你就可以做出这种承诺，也对你的可信度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对，而且正规的 AI 是绝对不会卖货，不会给你推荐任何品牌的药品或保健品的，不会让你加微信啊，不拉微信群，也不会引流，如果出现了购物的链接二维码以及联系方式的，我们一定多思考是不是骗子。
0: 是的，刚才说到了从两个方面哈来辨别，就是是不是正规的 AI。第一条就是不能够代替医生，第二条就是有据可查，还有第三条就是绝对不能卖货哈。正宗的 AI 它是不推荐任何品牌的药品或者是保健品，也不会拉微信，不会拉群，不会引流，只要出现什么购物链接二维码联系方式，就基本上判断是骗子。所以对于我们网上很多人喜欢用 AI 来问诊看病，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三条呢，希望能够帮助你理解哈，什么是正规的 AI， 什么是网上的这样所谓的一些 AI 来进行一个引流骗钱的。话说回来了哈，有的朋友可能也会想，既然这个东西也会有些骗局那么的不好，那把它研制出来干啥呢？还有的朋友说 AI 呀也好啊，医生说一天帮我看那么多片子，还可以做辅助做一些手术，让我从繁重的这些工作当中解脱出来。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到底是好与不好？那这个 AI 既然它已经发明出来了，咱们再想倒回过去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哈。既然它有它的一些优势在那儿，主要的是我们怎么去为科学的一个发展进步设定一个红线，设定一个边界，那么这个边界谁来进行搭建呢？这不是说大家都很自觉，都正儿八经的不触犯法律，只要有利益哈。现在很多人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良心，他就会用这些科学工具做一些骗人害人的一些事儿。所以 AI 既然是已经被大量的研制出来了，它未来还会更多的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一些便利，当然呢也会取代人的一些部分工作。那怎么去进行界定科学发展它有没有一个边界？话说回来哈，那科学发展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你觉得呢？小冉，你觉得那个科学发展应不应该有边界？
1: 我觉得技术必须要有人来给它定个边界。就像我们都知道科学能不能克隆人，这已经是在很久之前就有讨论的一个问题了，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之前就科学家就克隆过一个羊，对，多利，
0: 对对对对
1: 对，但全世界都是禁止克隆人的，因为技术能做到，但不意味着就应该能
0: 做。
1: 对对对，
0: 是
1: 科学就必须要有边界，没有边界的技术就不叫进步，是失控的。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是相同的道理嘛，它能够看片子啊，能够操刀做手术，这种技术上行得通，但如果没有人来画边界来定这个规矩，技术它越强，那它的风险也越大。
0: 对，就像这个克隆人一样哈，从科学上来讲，理论上讲哈，人克隆人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想想，克隆人他其实没有具体的生物学的父亲和母亲哈，
1: 对，
0: 他是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细胞核啊，然后把细胞核里头什么东西去掉，再加一个什么人。

0: 人体的卵母细胞啊，然后让它不断的分裂，就形成一个克隆人。首先不管它是寿命怎么样，因为那个人克隆的那个多利羊，它好像没活几年就死掉了。
1: 对，
0: 首先别说这个克隆人它的那个寿命怎么样，健康状况怎么样，它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人它是有这个自尊的，它是有这个伦理道德的。你是这样克隆过去，克隆过来。也搞不清楚我的父亲母亲在哪儿。如果把这个克隆人和另外一个克隆人再来进行克隆，那人的辈分儿、什么伦理道德这些全乱套了。就像我们去有的女性去买什么精子呀，去买什么卵子，有可能真的是几辈儿都乱了。真的，你可能是和你的什么爷爷奶奶，或者说那个什么带有生物学父亲母亲的这些遗传基因进行一个匹配，真的人类社会一旦失去这个伦理道德，会简直乱套。而且。比方说这个大富翁他很有钱，他就得了一个癌症没有办法医治，他就从他身上就是培养一个细胞，然后呢不断的进行分裂，造一个克隆人出来，这个克隆人身上的肝脏呀心脏啊就为这个原来的这个人所使用。但是这个克隆人他就是只是一个被割器官的一个工具人吧？
1: 对，
0: 这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是吧？他也是人呢、啊、所以牵扯到很多伦理道德，这个科学技术应该有边界，不然人类社会会大乱套的。
1: 嗯，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边界的建立一定是必要的。那谁来去建呢？第一，一定是立法机关，我们要首先要有这个法律的条文来明确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边界，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出了事故又该怎么去追责，都必须有法可依，不能让 AI 在灰色地带一直奔跑。那第二，也就是卫生健康部门要出台技术规范和操作指南，规定 AI 辅助诊断能用在哪些科室、哪些环节，审核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多长时间需要复核一次，把规矩定得越细，那我们的操作规范也就越明确。
0: 嗯，这是既需要咱们立法机关来制定 AI 使用的这个法律边界，同时也需要咱们的卫健委相关的部门来落实落细。当然了，还有一些像进入到医疗领域的 AI 医疗器械，也是需要进行严格审批和监管的。没有获批的 AI 产品是绝对不能够进入医院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不能说人人都成了小白鼠，都来挨一刀吧？啊，都用这个 AI 来问问诊试一试吧？啊 ，no， 这是不可行的。
1: 嗯。那其实医疗机构本身呢，它也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审核制度嘛，确保每一条 AI 建议都能经过真人的医生审核签字。我们不能够为了省事儿就把这个把关的责任推给 AI， 推给算法了。这四个角色缺哪一个都是不行的，缺了哪一环，这个边界呢就会漏风。技术能跑多快是一回事，但法律和伦理的红线画在哪里，才是决定我们这个医疗健康安不安全的关键。
0: 对，所以任何科学技术的一个发明创造，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被一些不良居心的人所这个滥用哈，造成社会的一些危害。所以必须咱们的立法部门进行一个立法确定边界，然后呢再由我们的这个技术部门进行这样的落地落实。不管怎么说 AI 也好，以后的现在的机器人它也会大量的产生一些新的工作岗位，可能会替换人的

些工作岗位，但是科学技术它再怎么发展是为了人类服务，而不是说让人由于这个科学技术的应用失去了自己的一些尊严，失去了工作的一些机会，这不是科学家的一些初衷啊。你不能说这个技术好替代了很多的一些人类然后呢资本也大量的去发展它，去不断的那个投入钱进去啊，为资本家谋利了啊，为少数的一些企业谋利了，但是大部分人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所以这个国家的立法部门是应该看到它其中的一些弊端，当然也要看到它的一些益处，对它的使用进行一个画圈儿、立则啊、立规，不然的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量的滥用、泛用的话，对社会、对国家

0: 都是骗子。
1: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2: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2: 骗子。
3: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2: 骗子。
3: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2: 还是骗子。
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2: 还是骗子。
3: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2: 骗子骗子骗子。
3: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2: 小心上当受骗哟。
4: 你好，张先生吗？
5: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4: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6: 哦，还剩多少钱啊？
5: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6: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5: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3: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7: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8: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7: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AI 的一个使用啊，谁来为它的这个安全负责，谁来为它的安全来进行一些托底。那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网友也在说，哎呦， AI 的一些乱象没有惩罚吗？这些 AI 专家视频会不会下架就完了呢？那也是代表了我们部分听友的一些心声哈。这个骗人的骗钱的太可恶了哈。难道我们就没有监管那些措施吗？那肯定是有的。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谈到这个话题，违法代驾和智能审核 AI 边界的长城应该怎么去建设。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就说到了正规医院用 AI 的一些用法，它不能够独立的进行问诊给你开处方开药的，是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医师来进行签字的。那么我们话说回来哈，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也有一些 AI 冒充专家坑蒙拐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下场？法治能不能治得了他们？那么我们发布 AI 视频的这些平台是否就是就不管了啊？你说是他骗人的，不是我，但是你进行一个发布，你自身也有监管的责任。所以我们来说一说 AI 监管的这个问题。
1: 十一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 从1998年第一代 Fortwo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 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Swatch Market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 50%， 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0: 喂，
1: 小妹啊，
0: 哎，
1: 你还在睡啊？
0: 没有啊，我已经起来了。
1: 我想，我要走了。
0: 你去哪里啊？

0: 我不知道。
1: 你要不先过来，我们谈谈吗？
0: 不用了，已经谈那么多次了，再谈也没有用。我过两天再打电话给你，
1: 好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车价格20万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万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万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轻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着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 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 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嘛，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走进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关注藏在整车背后的硬核力量。日前，记者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获悉，今年上半年，园区汽车零部件归上企业实现产值超22亿元，其中近9.5亿元产值产品深度配套长安、赛力斯等头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为重庆造汽车驰骋全国、走向全球筑牢坚实底气。这份底气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园区企业精益求精的研发攻坚与生产实干里。走进重庆有强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一场关于企

量与安全的创新正在上演。眼前看似普通的塑料颗粒，实则是决定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车身重量与驾乘安全的核心关键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对续航、安全、能耗提出极致要求，倒逼我们在新材料研发上持续突破，推动产品实现轻量化、高强度、低气味、低挥发升级。企业负责人道出研发核心方向，该公司研发生产的 PP、PA、ABS 等100余种排耗高分子改性材料，通过改性增强、增韧阻燃、性能优化等核心工艺，稳定配套长安、比亚迪、吉利等国内主流车企产线，今年预计产销同比增长50%。如果说先进材料是汽车产业的鲜活血肉，精密模具与智能装备便是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骨骼。今年以来，东科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创新攻破的5000T 镁合金 TPI 半固态注射成型车身结构件模具成功实现高效量产，刷新区域汽车轻量化制造工艺水平。此外，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装备制造企业同样聚力攻坚补齐短板。恒博机械自主研发的卧室外圆内孔车模复合中心，可一次性完成轴类零部件多工序一体化精密加工，精准破解国内新能源车企高端精密加工设备国产化替代难题。盛京科技深耕动力电池安全防护赛道，自主研制的超细显武岩纤维复合隔热垫可耐受1200摄氏度极端高温，能在动力电池热失控突发工况下快速阻断热源、阻隔蔓延，为新能源汽车筑牢核心安全屏障。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优质赛道吸引资本加码。今年明仪机械投资8亿元扩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生产基地，项目2期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汽车零部件10亿件，可实现年产值8.5亿元。京海标准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提速，进度超90%，投产后将形成年产50000吨高强度紧固件产能，年产值有望突破12亿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增资扩产，持续夯实园区产业链配套实力，进一步提升园区在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中的配套能级与战略地位。接下来关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首先走进即将顶山。8月1号，江津区遭遇强降雨，并伴随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道路积水、小区内涝等多处险情，给辖区群众出行及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顶山街道、即将街道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全员下沉一线，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抢险排涝、隐患排查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面对突发天气，顶山街道各社区闻令急动，快速联动物业、党员、志愿者开展全域抢险处置和清理作业。针对顶山大道田家炳中学段、江州大道等重点易涝点位，甘源、爱平、长峰等社区联合交警部门设置值守点，及时劝阻车辆通行，管控现场秩序。东门社区精准落实汛前防范措施，工作人员全员到岗，实时紧盯气象动态，第一时间通知车主挪车避险，调配微型消防站抽水设备疏通排水井口，并布设警戒线、锥形桶，加速积水排放，严防次生灾害。江州社区西西里大桥段持续有序排水，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动态管控汛情。同日15时30分，即将街道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鲤鱼石路段、四不埃农贸市场、山崎小区等地积水最深达40公分。街道迅速集结市政环卫工人、综合执法队员、社区网格员、交巡警、志愿者等300余名抢险力量，分片区开展排涝清淤、道路疏通工作，高效推进险情处置。截至发稿时，辖区鲤鱼石路段、四不埃农贸市场路段已经恢复畅通。顶山即将街道同时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市民暴雨天气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易涝点位、低洼路段及破损设施区域，驾车谨慎慢行，规避风险，共同守护出行安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继续走进四面山四平蔡家。近日，江津区深入开展群防

群智，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会后全区各部门各镇街迅速响应，积极行动，全面开展了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构建立体化防线，守护夏日林海安澜。炎夏热浪翻涌，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以最严举措筑牢防火防线，守护北纬28摄氏度的绿色明珠，淬炼精兵，锻造钢铁防线。32名森林消防专业队员以山为家，统一食宿，统一训练，定岗定责，针对不同地形、不同风向开展扑灭火战术训练，顶着烈日带装巡护18.39万亩国有林及景区，累计巡护200余次，及时制止野外用火，2700余件扑灭火物资储备充足，灭火装备定期保养，每年实操训练400余次。针对景区夜游人流的增加，新增2条夜巡路线，每月巡20次以上，实现全天候守护。科技赋能，立体监测无死角。指挥中心大屏接入19个高空云台，60余个监控卡口，远山瞭望、中山巡护、近山监控立体布局，4座无人机机场每日自动起飞2次，搭载红外热成像仪，对深山盲区全覆盖监测，火情自动报警，实时回传，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三维体系，助力四面山国有林区连续50年无重大火情。严把关口，源头管控不留患，24小时值班值守，进山哨卡，逢车必查，逢人必检，火种一律收缴，消防水池水箱常态化排查，确保储水充足。联合区林业局开展林区隐患联合排查专项行动，对穿越林区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巡线清障，清除线下超高树竹，对林区坟头风筒登记造册，严禁烧纸祭祀和违规用火，从源头掐灭火种。宣传先行，群防群治聚合力，摩托车宣传队穿梭乡间，喇叭循环播报禁令，巡护组深入村社农家乐发放资料，面对面讲解时不准和灭火常识。赶场日、节假日设集中宣传点，以案说法。今年林长制宣传活动中多点联动，累计发放资料16000余份，覆盖群众超2000人次，防火意识深入人心。从精兵驻守到科技监控，从源头管控到全民参与，四面山森服中心用责任与担当筑起牢固防火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这片家园是他们的使命与荣光。走进四平镇，高温考验不松懈，多措并举筑牢森林防火坚固防线。四平镇山林面积广，林区游客多，防火形势严峻，该镇紧盯高温关键期，加实责任，科技赋能，严管火源，备足应急力量，织密立体化森林防火网，全力守护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平镇严格落实林长制网格化管理，细化村社护林员3级责任链条，划定专属管护片区，实现山林管护全覆盖。高温时段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建立1分钟确认、3分钟核查、5分钟出动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火情闭环处置。在火源管控上，全镇守牢进山关口，于孙家垭口等重点区域设固定检查站，24小时值守，对进山人员及车辆实行扫码登记，火种收缴，逢人必查，逢车必检。针对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祭祀祭扫等高风险行为，组建专职巡护队加密巡查，同时依托无人机与红外热成像设备对深山悬崖等盲区动态监测，配合地面智能探头构建空中加地面技防体系，大幅提升隐患发现效率。宣传引导同步推进，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矩阵，应急广播全天循环播放防火禁令，流动宣传车深入村社，镇村干部入户开展敲门行动，面向农户和农家乐经营者精准宣讲，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预警的信息和火灾案例，林区路口、景区悬挂横幅海报，倡导文明祭祀、无烟进山，营造全民防火氛围。

0: 急保障方面，四平镇提前检修配齐火力灭火机、消防水泵、防护服等物资，靠前布防储备点位，定期组织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并联动四面山森服中心建立联防机制，同时为一线护林员配发防暑的物资，科学调整户外作业的时段，兼顾值守与安全。下一步，四平镇将继续绷紧防火弦，紧盯极端高温天气，常态化生化隐患排查、火源管控和应急的备战，以严实举措筑牢森林防火底线。看蔡家镇织密人防技防防护网，守护180,000余亩绿水青山。炎热高温勤热，森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江津区蔡家镇林地面积约18.47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3.5%。坐拥清溪沟、凤仪、福德村、猫山片区四大重点林区，森林防火战线长，管控压力大。部分林区海拔高，山路崎岖，救援距离远，火情处置挑战艰巨。面对严峻形势，蔡家镇聚焦宣传火源联防物资四大重点，构建网格覆盖、卡口严守、智慧预警、群防群治一体化防火体系。网格布局加全域宣传，防火意识入脑入心。400余名镇村干部下沉11个网格，开展全覆盖敲门行动，累计走访10,000余户。每天140余名镇村社工作人员乘坐巡逻车巡回宣讲。截至目前，全镇开展森林防火专项宣传50余场，院坝宣讲95场，播放防火警示录音360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8000余份，实现宣传无死角，营造全民防火氛围。卡口值守加邻里联防，火源管控落地末端。规范设立4个检查站，24小时值守，逢车必查，逢人必检，严防火种进山。组建327个实护联防小组，网格长、专职护林员、联防小组队员协同作战，累计巡防6000余人次，重点盯紧林区吸烟、露天焚烧等行为，做到及时提醒、当场制止、快速上报，把隐患消除在萌芽。智慧赋能加物资前置、应急处置提速提效，依托智慧林长平台，选用10个灵火视频监测点，24小时瞭望，弥补人工盲区。全镇前置灭火器、扑火工具等900余件物资，新购330具灭火器，布防到联防点位和重点村，确保突发火情就近快速处置，实现打早打小。下一步，蔡家镇将持续紧绷防火之弦，优人防、物防、技防体系，以精细化防控守护绿水青山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千年古镇唐河，邀你赴一场百年荔枝的约会。千年古镇传承川渚民俗，百年荔枝育青田佳果。8月5号，唐河古镇川渚庙会暨荔枝展销盛会将在唐河古镇盛大启幕。本次活动融合祭祀祈福、民俗表演、特色长街宴和荔枝市集展销，诚邀8方游客赏古俗、品佳肴、尝鲜荔，感受唐河的烟火温情。分享一下庙会分区的游玩指引，五声祭主8月5号7:30到8:30，地点是武英大酒店文化广场处至清源宫。其次是祈福许愿，8月5号8:30到下午16:30，地点是清源宫。其三是百米长街宴，8月5号17:30到19:00，地点在思善街。其次是文艺晚会，8月5号19:00到21:00，地点在清源宫内。其五荔枝市集，8月5号全天，地点在老街入口。8月5号千年古镇唐河，我们不见不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

0: 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洱先生在点到云的光光的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开模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我就一点都欺负压力。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觉得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8: 提前起。
7: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八一起义胜利。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准备好了。
7: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2: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3: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4: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成，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儿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也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咱们先据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

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地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家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地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翰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值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啊。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属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

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做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儿，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儿

好，功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功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天戎。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天戎，天戎是慌忙迎战，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的，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
如果说是

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父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阵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帝。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

0: 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阵勒住马大骂呀，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要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异地，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阵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二十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二十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 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英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他也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7: 是的。

0: 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啊，就是情侣之间出门旅行，这拍照好像就成了很有争议的一件事儿。
1: 哎呦，你让我想到了东野圭吾所说的一句话，
0: 怎么说？
1: 世界上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0: 哦，
1: 一是太阳
0: 啊，
1: 二是男朋友相机里的你。
0: 哎呀，这给女朋友拍照，就好像是悬在当代所有男性头颅上的一把剑。
1: 有诗云、
0: 啊、
1: 男友拍照生死难料、
0: 啊、
1: 手机一台世间白来，快门一按，最后一句话我就不多说了，自己补菜吧。
0: 只能说啊，这会拍照是当代男性最宝贵的嫁妆。
1: 那对于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来讲，每按一次快门，可能你们的感情线啊就缩短了5厘米。
0: 之前啊，我在网上就看到有这个女孩晒说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说她把我拍的像格鲁德。
1: 你要注意人家的措辞，说的是前男友
0: 哦，已经变成前男友了哈。
1: 对，反正男朋友拍照，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但是当你把手机交给他的那一刻，你可能就会悟了
0: 啊，就是认识他就是你的意外，而你们俩也没有明天可言了。
1: 主打就是一个没有明天，别提明天。
0: 众所周知啊，自然界当中唯一比金刚石还硬的物质只有男人的嘴
1: 啊。这个我相信咱在张小白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0: 嘴硬啊，男人的嘴里啊往往能够承载无数的承诺，一句我没拿你打火机这样的誓言就是他们最坚定的避风港。
1: 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啊都是洒洒水，很普通了。林志炫老师看了都得唱一首《郁金香花开的路口》，
0: 哇，直接改名了哈！别管这景点多么的花团锦簇，这直男们的眼神永远会锁定土路。
1: 于是呢，有一些姑娘们试图控制变量，选择了氛围感必备的烟花照。
0: 哦，所谓氛围感啊，说白了就是光线足够暗，然后能够模糊掉一些脸上的、动作上的一些小缺陷，
1: 以及那些会被摄影师不加甄别的一股脑收进镜头里面的杂乱的背景，只剩下暖融融的氛围。
0: 但是信心满满的女生们啊，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会被黑暗吞没的不只有背景，还有人脸。
1: 没有面部的额外补光，也没有精心挑选的明暗对比，这手里的烟花呢也不会像指尖精灵般去跳跃，只会像一根烧火棍，喷出的火焰比你看到照片时候的心还冷呢。
0: 千万别轻易让直男们尝试拍各种网红照片，因为他们不仅会拍的跟教程毫无关系，还会嘴硬的表示这明明跟拍的一模一样啊。
1: 哎，你记不记得某一年杨超越特别火，当时一张照片捧红了那个神秘少女，引得无数的爱美的女生争相去复刻她
0: 啊，就是穿的特别有那种民族的特色，对吧？然后那种头边上散着一圈光的，
1: 对对对，在你身后打着光那种，然后大家纷纷去效仿，结果纷纷去翻车，共同见识到了网络和现实最大的参差。
0: 哎，所谓这个灵动少女，就是要利用这种太阳啊，或者是路灯这样的一些单一的光源进行逆光的拍摄，然后照出那种仙气飘飘的发丝都发着光的那种效果。
1: 哎呀，逆光嘛，你想想能有多难？
0: 我觉得也不难。
1: 是，毕竟咱们广大的直男朋友们，就连拍普通的生活照都永远能够挑到刚好背对太阳的视角。
0: 是啊，你看把这女朋友们的脸照得比她的表情还黑，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1: 但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还能够看清五官的唯一原因是她根本就没考虑过光线问题。
0: 哎，当你强调重点是要拍出光打在头发上的样子的时候，她接受的信息似乎是这样子的，好的，要照到光哦。
1: 于是啊，这世界上每多一张这种照片，就有一位女生暂时失去了头颅，化身灯泡版神秘客。
0: 哈，就全是灯泡侠啊。此时此刻呢，对面还会举着照片，然后自信地表示，你看，我拍到了呀，你看，你头在发光啊。
1: 你这种拍法，不如直接拍路灯，那一刻你就直接变成了光。
0: 哎，你说会不会这时候男朋友心中的顶级浪漫就是把女朋友拍成奥特曼呀？
1: 我只能这么勉强让自己去理解了。
0: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啥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点点丧失的。
1: 现如今对于直男拍照技术满肚子怨气的女朋友们，曾经啊也只是把手机交出去之后就满脸笑容的嘱咐说，哎呀，把我拍好看点啊，那会儿还是天真少女呢。
0: 在这个事情上啊，这个各种男朋友们的创作虽然随意，但是

0: 失创意。
1: 你像人形 ChatGPT， 它就能够把一些常见的关键词组合成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样子。
0: 比如说提到海边夕阳下的嬉戏，你能想到什么呢？
1: 水波、剪影，还是夸张的肢体动作？
0: 哎，这快门按下以后元素齐全，但是这部作品我只能将其命名为进击的巨人之海的那边真的是敌人。
1: 所以不怕直男态度差，就怕直男有想法。所有的直男拍出来的照片啊，可以说是千奇百怪，花样不同。尽管在同一个老师的教学之下，也会拍出各种不一样的花。有一个直男老公或者直男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拍照体验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
2: 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说到男朋友拍照这事儿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只要直男拍照，确实我觉得他都扛不过相机的晒晒打打，也扛不过女朋友的考验。不过这事儿他真不能全怪男人们
5: 啊！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说这种话。
6: 哎，毕竟我觉得拍照这事儿，他已经内卷成了一项非常精细的技艺。
5: 嗯，
6: 而男朋友们、老公们，他们还停留在记录生活的层面，
5: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弥补双方的这种认知偏差哈、啊。当然了，主要是为了出片哈、啊。这女生们也是向两条道上迈进，
6: 是一种呢，就是降低难度。你不会拍，那我就尽量的穿那种容易出片的衣服，去容易出片的地方
5: 啊，相当于是通过降低题目的难度来美化成绩单。
6: 有人在旅游的时候啊，精心。

0: 选择了鼓浪屿。
1: 哎，你看这种地方就是自带氛围感的地儿，对吧？我甚至觉得就是这种地儿可能你不需要怎么指导，角度也不用太刁钻，道具也不需要太复杂啊，拍个背景换个滤镜，那可能就很容易达到那种网红的效果，对吧？
0: 结果别人拍出来，他是能透过手机闻到大海味儿的那种小清新的电影海报。
1: 哎，
0: 但是咱拍的呢？咱拍的你去网上看一看啊。
1: 叫什么呢？
0: 有这种普通版的，那就是五官齐全的少女正在海边漫步，
1: 主打一个朴实
0: 真实
1: 啊。另外一些人呢，则决定啊把这个拍照技巧进行拆解和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做男人和摄影教程之间的产品经理。
0: 于是你就会在各大景点儿，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脸冷酷的女生仿佛就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1: 哎，
0: 而男生呢，仿佛就是第一天刚刚上工
1: 啊，就是一脸懵啊，说不要对脸拍，要走远一点，拉近焦距，把手机的九宫格给我打开，把人物放在左下角第四格，上面要注意留白。
0: 考虑到最近各大景点的这个人流量，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不仅要承受在众人围观之下各种摆姿势的尴尬，还需要做好情绪管理，不被发挥极其不稳定的这个男朋友气到垮脸。
1: 哎，我们一位听友啊说，试图在街头拍一张腾空的这种照片，他也知道这种难度啊就已经非常大了啊，于是呢进行了一系列的类似于说，哎，你要卡时间连拍啊，然后路人经过或者是头发飘的不好看的，咱们最好是重拍，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指点。
0: 是的，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太阳跳了十几次之后，对面的男朋友终于是信心满满的说，没问题，包你满意，
1: 出片了。我跟你讲，因为当时赶时间啊，然后太阳又大，于是呢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没有及时的检查，想着说，哎呀，你看拍了这么多，跳了这么多次，总能选出一张来吧。直到美滋滋的要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他说，好家伙，直接给我拍了一个屁股插根棍儿啊。
0: 平心而论，男人们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只不过学了一堆技巧却没有学会融会贯通，于是归来仍是废柴。
1: 哎，但是我想说，我看了这位听友晒的这张屁股插根棍的照片，咱适当的利用一下这个抠图，把底下那个棍给它屁掉，没准也能出片。
0: 我们先来看看数据吧啊。根据不完全观察，80%的男生在拍女朋友的时候都会选择把手机放在腰部左右的位置来拍摄。
1: 毕竟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手机可以显腿长这种神秘说法。
0: 只可惜他们单单知道仰拍，却不懂得仰拍的真谛其实是在于放大镜头畸变。
1: 而让畸变有效的另外一个必备条件是需要把腿放在画面的边缘。
0: 于是乎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拍只有地上的方砖被拉成了大长砖头。
1: 哎，堪称是无效拉腿的经典教程了啊，网上一大堆，顺便呢还挤出无辜的一个双下巴。
0: 那在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啊，这情侣双方呢最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得不做的妥协。女生不会放弃拍美照的需求，男生也很难变成说怎么拍怎么出片的专业跟拍。
1: 于是每一段有关这个审美的拉扯和争吵，最后的终点都是导向了分工。
0: 男友们就会变身成为可移动的三脚架，再加上蓝牙快门。
1: 哎，你看过这种场面吗？就是在一个网红景点，男朋友可能站着或蹲着，然后手里拿着相机，这个一定是屏幕朝着女朋友。
0: 对，
1: 然后女朋友就会站那儿说，哎，把那个手抬高一点，抬低一点，
0: 好，往左，
1: 对，镜头稍微往前倾那么一点点，不行，过了再回来一点。
0: 哇，你好熟悉这部分操作啊。感觉就在我眼前已经开始演出了一幅大戏，
1: 就是我的这种语言描述啊过于真实了。
0: 也有女孩从此就是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修改了对于出片的标准。哎，姿势怪异没关系，没对上焦没关系，模糊了没关系，跳那么高屁股上插根棍没关系，只要数量够多，总能够找到一张虚的没有那么厉害的，看起来还能凑合能 P 的。
1: 主打一个就是能 P 出来的图都是好图。
0: 是的，我记得在什么时间呀、就山系风那会儿特别流行。当时我曾经被一个女生的照片所迷住了。她的背景是巍峨高山，她在层层叠叠的翠绿之间扬起她白皙的胳膊。
1: 哎呀，
0: 这是什么？这是力量与自由
1: 啊！
0: 但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试图翻看她的拍照攻略，才发现原图啊，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她原图就

0: 就是全身的站在那个山间，屁股大大的，腿粗粗的，上身下身这比例也不协调，但是呢他这一把劈得很好，这一波属实啊，那属于是妙手回春，堪称后期拯救前期的典范。
1: 是，但也正是如此强烈的反差，同时也给了我们信心吧，对吧？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可以很兴致勃勃地拍出各种片来。
0: 哎，你别说，我某次出发去爬山，我真的，我非常的兴致勃勃提出来我要拍同款，而且我也很大方地表示说啊，我不要有心理包袱啊，后期都可以 P 的。
1: 哎，这心态很好啊。
0: 但是我在看到成片之后，我还是想说一句，真的真的打扰了，原来有些照片它真的是救不回来的。
1: 对不起，是我想多了。
0: 只能说呀，这如今的氛围感拍照，网红感打卡，对于拍照者和被拍者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作为咱们普通人呢，咱也只能是技术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调低期待。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大家还是真的应该好好的去讨论一下，毕竟每个人的拍照技术啊都是参差不齐，而且吧它不齐的都还比较哇。
1: 哎，
0: 什么叫哇你知道吗？
1: 我好像知道，就是比较低 low。
0: 对，就是技术不太高超
1: 啊。对，就是这意思。
0: 然后大家不太高超的都还挺普遍，而且还是普遍的比较低，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没资格说别人。
1: 哎，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会拍或者是特不会拍照的朋友呢？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拍照，我就想起了前几年有一个热播的综艺，叫《亲爱的客栈》。
1: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该不会要说那对儿前男友前女友吧，
0: 就已经分手的那个恋人哈、啊、
1: 对，咱们就不要点出名字来了、
0: 啊、就这对情侣啊，就人家都是明星对吧，也是当时上了热搜。为啥呀？就对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男生拍照的技术。
1: 哎呦，随随便便路边一拍就直接拍出了大片的即视感。
0: 然后再反观一下刘涛和她老公啊，这对夫妇两个人在节目当中拍的那个片儿，哎呀，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
1: 哎呀，所以说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那么有一个很会拍照的男朋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0: 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
1: 没有。
0: 真的吗？
1: 真的没有。
0: 好，来跟你说一说啊，就不管是怎么样普通的场景，就是这些会拍照的人啊，他总能给你拍出大片的感觉。普通的街景、破旧的天台、废弃的工厂，或者是普通的超市，这男朋友只要一出手，那绝对拍出高级感。
1: 哇，你这个让我光是想想就已经觉得很羡慕了。他就是那种不管你会不会摆 pose， 人家就让你随便动都能够拍得出来好看的姿势。也可能是拍照的人眼里总是包含着对你的爱，所以他怎么拍你都是最美的。
0: 还有啊，就是他们可以分分钟给你拍出你想要的大长腿、小蛮腰。会拍照的人那是特别注重构图和角度的，所以在拍照的时候他总能够扬长避短，选择最佳的角度拍出最高最瘦的一面。
1: 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你就看你的美想要体现在哪儿，他就能给你抓拍到哪儿。还有就是像这类型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他会特别懂得捕捉生活当中的各种小细节。
0: 哎，
1: 他会把你拍得特别可爱。
0: 嗯，
1: 他总会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吃东西的时候能拍，逛超市也能拍，喝口水也能拍，把你生活当中每个常态都能够记录下来。
0: 哎呀，想想都觉得是特美的事儿哈。
1: 嗯，
0: 还有就是会越来越注意打扮，变得越来越好看自信了。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男朋友总是给你拍照啊，然后你就会很注意细节啊，你就想着说，嗯，今天出门肯定又会给我拍照，那我一定要穿个好看的衣服，化个好看的妆吧。
1: 是，会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外表。还有就是因为他把你拍得特别好看，所以你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0: 是的啊，就是他们会不经意间啊就记录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打开相册你就会发现里面80%的照片都是他拍的，你们一起的每一次旅行、每一次约会都会被他记录在相机里面，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1: 哎呦，这么说来，你看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真的是两个人感情的一份就是润滑剂，他会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0: 但是反观那些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敢拍的那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那真的这技术啊不得不说确实是不咋地。
1: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特别有心的特地啊邀请了本部门摄影高手，总结了一些有关于出片的傻瓜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嗯，那这些傻瓜经验大家好好学起来，没准呢可以避免吵架啊。
1: 希望能够都拍得出来好照片吧。
0: 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除非是拍全身像，否则尽量使用手机的2倍功能拍摄。因为长焦镜头呢能够压缩物体的空间感，看起来会更加的人景合一。
1: 嗯，是的。另外啊，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一定要把9宫格的上面一行空出来，拍侧身的时候不要把胳膊放在画面边缘，这样才会更好看一些。
0: 嗯，再有呢就是这个面部打光啊可以让脸上有很多的沟壑消失。
1: 嗯，
0: 那奶茶店的保温袋内胆翻过来，哎，你就可以给它充当这个临时的打光板了。
1: 所以出去和女朋友拍照的时候没有打光板怎么办？别着急，
0: 买杯奶茶。
1: 对，买杯奶茶你让他惊喜一下。
0: 是的。再有呢就是背景的线条啊，你尽量不要通过人物的什么头啊、脖子以及各个关节出来，好像是人家长出来似的。
1: 是的。最后我还要提醒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在尽量拍视频或者打开照片的时候呢，你打开那个实况功能，它的动态总能够让你截出好看的一帧。
0: 哦，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反正现在这个景点摆摊的年轻人那是真多啊，大不了呢咱们可以求助一下专业人士嘛，对吧？前两天不还有一个新闻吗，说是一男生在这迪士尼跟女孩求婚，但是女孩呢就只顾着望向

0: 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半天没有反应。
1: 虽然从客观上来讲，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对面那摄影师的打光太亮了，当时是晚上嘛，周围又吵，导致女孩根本搞不清楚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人生当中收到无数丑照之后，我只想恨恨地说一句，这很合理呀，毕竟好照片它比好男人难找太多了。
0: 来看大家对今天的这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啊？水样生活，他说了，不好意思，我开心的笑了。
1: 山在那里说，哎，能拍出那些错位滑稽照片的男朋友，那真的是有真功夫，只不过就是选错拍摄对象了而已。
0: 嗯。A2 他说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他们只讲构图而不看人了呢？
1: 嗯，妍妍他说了，但是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摄影师这个职业啊，确实男的居多，难道男朋友不敢直视女朋友吗？所以拍出来一堆 emo 的照片。哎，真是啊，
0: 这就有点挑事儿了吧。
1: 在摄影行业真的是男摄影师居多的，甚至是90%到99%。
0: 是，就是男摄影师确实是很多，就很少能看到女摄影师，尤其是在那种街头的网红打卡地，是吧？
1: 嗯，
0: 就是很少
1: 很少很少。
0: 嗯，阿白他说啊，这个有人啊就想找你丑的时候给你拍，爱你的人自然会找合适的角度拍，或者自己去学习。
1: 嗯，还有就这样他说了，大家知足吧，还有好多人没有男朋友，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照片拍成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0: 哎呦呵，自己给自己开怀呢是吧？
1: 这心态是真好，他是通过自己的案例来给大家开怀呢。嗯，
0: 是毒酒他说，所以说啊，还是找个学美术的男朋友吧，就像我这种的，至于给自己推销呢啊。
1: 嗯，还有上海阳光他说，究竟是他们审美能力连萌芽状态都没达到呢，还是他们故意在分手与否之间疯狂试探，还是异性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审美范围之内呢？
0: 这自己去考量去吧。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只看构图不看人呢？
0: 要不说呢，路过的蓝骑士说，每一张都挺快乐的，但这需要一个能跟你一起疯癫的女友，很需要机缘。
1: 嗯，还有摸摸，这是一个匿名的朋友啊。
0: 嗯，
1: 他说，你看大家提到的都是独特的视角，精准的抓拍，每张都会那么优秀，比那些无聊的所谓必须 P 图才能看的要精彩多了。
0: 啊，
1: 他说的没错，对吧？你在朋友圈你看到一张精修图，
0: 你可能就略过了，
1: 就只是看到了就略过了。如果看到一张像男朋友发出来的那种特别经典特别 emo 的照片，嗯，惊为天人的，大家说不定真的会停下来走一走，然后给你评论一下，点个赞，还能够反面的促进双方的感情呢。
0: 哎，还有这个 NS 他说了，本来上班摸鱼听听你们的节目，结果我扑哧扑哧一声声的笑了出来，你们真的是把我害惨了呀。
1: 嗯，还有当当当说，男孩子拍的照片那都是艺术照，绝对不能删，这好看的照片谁不会拍，谁没有啊。
0: 啊，真是傲娇呢，
1: 这又是另辟蹊径的一种看法和解答方式了，真不错。嗯，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0: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故事得从一个小学生语文考了9分开始讲起。我的儿子可以载入校史了。前段时间我偶然刷到这条帖子，来自一位9分小学生的妈妈，文字平静不失幽默，冲击三亚市的记录都是有希望的。我都想好了知音体的标题，拿什么拯救你，我那患有学习障碍的儿子。他的账号有7000人关注，但这个帖子阅读量破100万，点赞5.6万次，网友称作妈妈的发疯文学。联系上这位妈妈，得知楚月今年39岁，3年前离异，带着2个孩子生活在海南。女儿今年15岁读初3，儿子9岁3年级。弟弟从读幼儿园大班开始，对于落在纸笔上的学习进度远慢于同龄的孩子，仿佛走失在迷宫里，后来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而姐姐读幼儿园时已经自己学会了分数小数的计算。仅从学习速度上看，楚月养育的2个孩子像一只蜗牛和一匹骏马，他们的成长没有任何可参照性，要接住一个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并不容易。收到成绩单的当天，楚月同时收到了老师的转学建议。楚月没有接受，他能做的就是为弟弟多争取一些时间，在熟悉的班级上学成长，直到找到属于蜗牛的路。这是一个妈妈在小心翼翼不无艰难地保护着一只蜗牛的求知欲与自信心的故事。但我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他真的能如此坦然面对一个考9分的孩子吗？他有经历过怎样的心态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聆听楚月的讲述。

准确说是9:05。上个月月考后，我接到了班主任电话，我还没看到试卷，因为现在双减后不允许孩子带卷子回家了。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卷子是什么样的，整张试卷他应该只会写几个汉字组词，拼音题完全不会，作文你一个字没写。听老师说满试卷给他找分，看他可怜，想再给他0.5分。说难听点，这个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标的高。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老师是比较生气的。监考时老师还特意提醒，你哪怕把作文题目写上也能给5分啊，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写。等儿子放学回来我也问他了，他说他真的不会，可平时跟他聊天你会觉得你咋这么会说呢，一段一段的。这学期班主任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刚开学学校组织过一次考试，单独出了一套试卷让每个班倒数5名的孩子参加，他是倒数1名。进入小学后，倒数5名的孩子名单经常会变动，家长这一周看得比较紧了，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只有我们家儿子成绩一直很稳定，稳坐第一。每次没考好，弟弟也会垂头丧气的，心里难过，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只是还没开窍呢，有的同学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他自己也很相信这套开窍理论，因为小时候他的头就比较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脑袋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他回答都是锁头，全锁上了。弟弟今年读3年级，班主任是他的第3位语文老师，30来岁，平时温和负责，可以说对他特别好。课间自习课会把他叫到办公室开小灶，还专门指派了班里一个成绩好的女孩子一对一帮助他。不只是语文，其他科目老师也有找过我，主要是他的作业完成的不好，英语背课文单词他总是背不下来，听写更不行。不过英语考试成绩目前还好，可能因为都是选择题，而语文没几个选择题，他想蒙个 ABCD 都没办法。数学基本能应付，应用题他肯定是不会的，因为看不明白题。老师是希望我们在

多辅导一下他，一遍学不会教他一百遍一千遍，他是不是就能学会了呢？老师给我打电话多了，我真是又羞愧又无奈。我也会给老师解释，孩子有学习障碍，我也想找一个他能接受的学习方法，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麻烦老师对他多多理解。刚开始老师都会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话，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后慢慢好一些了。我们在家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课本上的字他看不进去，我就把字放大，甚至还用编程游戏机把他的语文课文做成了按键游戏，我爱北京天安门投放在电视上，配上音乐让他按键边玩边学。还有蒙眼识物，就是一个障眼法，蒙上眼睛，其实他从布上细小的缝隙能够看到字，让他可以更专注一些。配合游戏他会更愿意学习，慢慢下来还是能认识一些字了。现在一篇课文 45% 的字他能认识，连蒙带猜磕磕绊绊也能顺下来。今年刚开学时他告诉我，妈妈，我的脑袋现在开了两把锁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听课的时候好像能稍微听懂一点了。这次考试证明果然是错觉。一落在笔上他还是写不出，辅导他写作业太历练人了。我记得之前语文作业有一道题，用既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造句，他造的句子是，我既不会数学也不会语文，到了数学两个字还不会写，得翻出数学书照着抄，最后笔顺也是错的。练习册的每一道题他几乎都无法自主完成，需要我们先把答案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他再抄写到练习册上，否则根本交不上作业。哪怕我告诉他赶紧完成作业，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游戏了，孩子嘛他也不傻，他也想去玩，但他总是无法顺利通关，就这样很长时间卡在作业进度条。一放学老师讲的知识就自动清零了，问就是通通不会。

不知不觉又熬到了清晨，直到一束光透过窗户，他精疲力尽的起身，短暂的结束忙碌。此刻窗外的马路开始早高峰的拥堵，这条挤满人的赛道，多数人注定名次庸碌。他们清楚这就是现实中的残酷，他们依然选择加速，因为有人需要守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一个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的男孩的妈妈来说，挫败和无力感是可想而知的。他该如何接住这个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楚月的讲述。收到成绩单，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苦笑祝贺他。之前分数不至于这么低，最少还是有两位数的。这一次可能是分太低了，老师情绪上也有点难接受。我在电话里主动和老师提出，能不能向学校申请，不要把他的分数算进班级平均分。因为在私立学校，老师的考核是跟孩子成绩挂钩的，我不想让老师太为难。那次沟通的不是很愉快，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然你们还是转学吧，建议转到更轻松的公立小学。可能因为我的态度，老师就比较生气了。他可能觉得你这个家长怎么一点都不急，怎么孩子考九分都觉得无所谓呢？其实我是很愧对老师，但给到老师的感觉是，我好像把孩子放弃了，太不配合老师的工作了。我也和老师说了，孩子不可能转学，出于各方面考虑吧，这所学校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每次接完老师电话，心情肯定是有些复杂的，不过现在已经能比较平静地面对了。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从东北搬到海南定居后，弟弟读大班，第一次接触拼音，简单的数字。看字他是从小就不认，老师教他写1234567，他一回来就忘了，永远只会画横线，直到格子装不下。小学一年级，他终于认识了单个字母，但放在一起，波窝波，至今不会拼读。数学计算全靠数指头，每天老师出10道题，他经常要错3-4个，甚至更多，但偶尔又能全对。我原来还纳闷，直到有天晚上，我看他写作业，在那儿数完手指数脚趾，抓耳挠腮的。一下找到原因，因为穿了袜子皮鞋上学，他就掰不过来，耽误计算了。弟弟小时候学钢琴，老师画了一个五线谱，教他 Do Re Mi， 至少教了3节课都没有教会。老师教过他几遍后，再问他这是什么呀，他回答这是面条啊。钢琴老师直接崩溃了，非常生气，后面没有再继续学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孩子是不是故意捣乱，跟老师作对呢？可我相信，没有一个小孩会不喜欢被认可。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家练琴，他听到了兴致来了，也会来敲一敲。但是让他

学哆瑞咪，他就觉得没有意思。每次老师来家访之前，他要专门去趟超市，给老师选一些饮料、小零食。虽然老师来了，可能什么都不吃。弟弟得过一次100分，那是整个幼儿园阶段唯一一次。幼儿园老师每天会出一些小游戏，出几道题考他们。他那一次可能掰手指头比较成功。去接他时，他非常非常高兴，说：“妈妈，我们去吃火锅吧，因为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开心的事情一起去吃火锅庆祝。”我隐约感觉到弟弟的学习能力有些问题，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也和一些医生朋友联系咨询过，大致判断弟弟的症状符合读写阅读障碍。因为我大学学的临床医学精神卫生方向，对于孩子的异常更敏感。我的理解是，他的大脑中那条负责知识输入和输出的正常通道堵塞了，他学习 ABCD 也许就像我们学习相对论一样难，他因此慢一点。

去年，伦敦大学一个针对阅读困难孩子的课题组联系到我，一位研究生女孩特意过来海南，给她做了三套测试，其中有智商测试、逻辑思维测试和专门针对汉字的读写测试。智商和逻辑都在正常的数值，但对于汉字读写，她完全应付不来。做完试题，课题组给了100块研究费，弟弟自己好高兴，让我把这个钱转到他微信里，以后用来买玩具。没想到才7岁，他就成功凭借自己的学渣基因赚到了钱。今年夏天，我带弟弟去了趟长沙湘雅医院，挂的是学习门诊，还去了湖南省第二医院的记忆门诊。医生问诊后认为弟弟的症状符合学习障碍，但是医生最后都没有给开药，因为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适应症，比如多动、注意力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建议我不要焦虑，可以去湘雅医院的学习障碍矫正中心看看。我加了微信号，因为我们是外地过去的，还是想能不能在海南找一些靠谱的针对学习障碍的机构再做训练。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现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楚月将继续跟我们分享作为九分儿子的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面对弟弟读写学习障碍，我们家都比较看得开，先各自积极认领了孩子的学渣基因。我的高考数学只考了49分，我爸开玩笑说像我奶奶和三大爷。三大爷小学上了6年，认识的字没几个，三大爷的儿子也是这样。我妈也和我说，你别怪孩子，这估计是遗传他，因为他小学时写同学名字3个字能错俩，至今不懂四则运算是怎么算的。博士爹也很平静，他觉得顺其自然吧。博士爹是江西人，从小村子考到市里的高中，高考没发挥好，本科在老家一所大学，后来考上北师大硕士博士，妥妥的学霸。可惜他的学霸基因只遗传给了女儿，姐姐从小数学拔尖，而弟弟还没上小学就立下豪言壮语，他要成为全班倒数第一的男人。辅导弟弟作业我是暴躁过的，他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因为成绩不好骂过他，但是看着他写的字我真的控制不住，有时一下感觉这个血压就上来了。他不会写的字我会很认真地一笔一画写在白纸上，他就是乱划拉一通，歪歪扭扭，除非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能好好写。确定弟弟有读写障碍后，我再去看他写的字，很明显发现不同，字的结构更散一些，有点像外国人写中国字的感觉，他像是照着书把字画出来的，让他自己写他就不会了。而画画他也有些不一样，他至今只会画火柴人，别的小朋友已经能画出轮廓色彩，他永远都是画的火柴人，胳膊腿都是一条线，他不会画别的。我有时候真的是气得不行，音量不自觉提高，你看你这是怎么写的，你怎么写成这个样子，疯狂的发癫一样的喊他。我能感觉到孩子这时是有一些害怕的，因此每次喊完之后我会跟孩子谈一下，妈妈没有控制好情绪，妈妈也不应该这样对你喊。他反而很懂事地说没关系，有时还跟我撒撒娇。今年暑假我给他报了一个书法班，2500元12节课，他完全无法配合，每次去上课咔咔乱写一通，像鬼画符的样子，把老师气够呛，每天拿回来的作品我都要深吸一口气才能欣赏。有一次我控制不住喊了他几句，孩子也很生气，拿笔重重地在本子上画了几笔，几乎把纸划破。我们喊来喊去其实都没什么用，只是自己情绪的发泄而已，并且不好的情绪是会传递的，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后来我想干嘛非要跟他较这个劲儿，没有必要那样。弟弟从小就是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之前姥姥生病我们没有对两个孩子说，他从我和姥爷的对话中偶然听到了手术2个字，说得非常隐晦，他哇一下就哭了，然后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做医生，我要给姥姥治病。我想他肯定也曾试图努力过，只不过是没有效果。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一直很好，平时我们大人在聊天说话他都能懂，有的时候还模仿大人说话，他能和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可以比较顺畅的交流，非常

社牛。读幼儿园比他小的小朋友说，我要去上厕所，他说，那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去帮你。他好像只有对学习过敏，做其他事情，特别是不落在笔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现在他和姐姐都喜欢玩 Switch 游戏《塞尔达传说》，这是一款完全开放式的游戏。他自己看视频教程，哪个位置可以打到人马，哪个位置可以拿到匕首，动作行云流水。我给他买了《塞尔达传说》大师之书，很厚的一本，他经常看，认识每一把武器，讲得头头是道。他并不是一个笨小孩。弟弟的绘本阅读量一直也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绘本他是很愿意读的，只是他不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读完就能认识一些字。他还有一套郑渊洁的《皮皮鲁送你一百条命》，里面讲的内容与刑法相关，孩子怎么保护自己也是读了好几遍。我又给他买了儿童读的《民法典》，他也很感兴趣，还喜欢跟我探讨。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都是律师，有时我接到当事人电话，他在一旁小大人似的指导，你们要怎么搜集证据啊，该怎么做。前几天学校运动会下午，姥姥搞错了时间，提前把他送到了教室。他一个人在教室里面待了好久，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就在看小屁孩日记，还给我讲了讲。虽然成绩十分扎心，但这个小孩五岁时喝可乐就知道自己切个小酸橘提味，煮面条时洗几根青菜。他非常暖，晚上看我坐在那边处理案卷，他会说，妈妈来，我帮你按摩一下，给你捶捶背。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我太幸福了，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孩子。当成绩不理想，他身上别的优点在我眼里就放大了。多哄哄自己，做家长的只能是接纳理解，然后去面对这件事。前几天女儿还问我，为什么现在弟弟考九分你都不说他。他回忆上小学时，有一次语文考了92分都被我训了。小学生分数很卷的，92分已经是班里倒数了。女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都忘了。我回答她，因为妈妈对成绩更释然了，另一方面学习障碍确实不是那么好扭转，弟弟自己也很痛苦。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现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自己的内心也在承受着来自家长、老师和同龄人的压力。家长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心灵受到创伤，进而自暴自弃。楚月也在时刻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楚月的讲述。

前段时间我发现弟弟对学习有了很大的抗拒情绪，他总是说作业那么多，我怎么写啊，我写也写不完，还有两篇作业。他心里面越来越焦躁，如果要让他写英语作业，我要跟他说今天先不写数学和语文，我们今天只写英语，这样他情绪会好一些。包括有一天早上他不肯起床，说我不上学了，老师说我，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很怕他过于自卑，过于难过。有时候他也会问我，姐姐是不是又拿奖状了？我会认真地回答他，虽然姐姐拿了奖状，但是妈妈觉得你和姐姐是一样棒的。我自己的初中记忆不太好，那是一所成绩至上的中学，班里50个人，我排30名左右。我从小学开始经常头痛，有时痛到难以上课，我妈带我去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找到原因。当时被一个老师知道后，他公开在课堂上说我的脑子有毛病，同学更肆无忌惮了。班里最胖的三个女生分别叫做河马、犀牛和大象，我是河马。老师曾经让大家来投票，投出班级里面比较讨厌的人，有人给我投票。所以后来考高中，我再也不愿意和初中同学读一所学校，我考去了另一所高中。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差，自己有一点挫败感，但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差劲、有毛病之类的话，只是鼓励。我的英语还不错，还参加过英语竞赛，拿到了学校一等奖，慢慢找到了些学习的乐趣与自信。我们班同学关系也很好，大家都觉得再怎么样也有学读，考200多分的同学可以去学艺术。我那时比初中还胖一些，但没有人再叫我河马了。我想弟弟也需要一些成就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表扬他，你看你好棒，你给姐姐买吃的呀，懂得分享真棒，都会去夸他。上次他数学考了60几分，他特别开心说，妈妈你看数学及格了。我也很开心，好啊，那你要什么奖励呢？奖励一直还没兑现，因为他还没想出来。还好他抗拒去学校的状况只发生了那一两次，大部分的时候没问题的。我问过弟弟想转学吗？他说我才不转学呢，孩子舍不得学校一些好朋友，

问他，你成绩这么差，同学会嘲笑你吗？他说，不会啊。我主动和弟弟的班主任沟通了，也讲了家里的难处。姐姐就读的初中离家有些远，平时周一到周五需要我过去陪读，周末才能陪弟弟。家里姥姥辅导不了作业，我平时给弟弟报了托管班。老师建议我给孩子买作文书，他不会写，先争取背一背，我都买了。周末辅导弟弟读一读，一旦他会写字了，作文应该就不太困难。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时间，允许他坐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他就不会那么排斥学习这件事儿。一年级时，他数学计算还需要掰指头，两年后就脱离掰手指了，他只是成长得慢一些。

弟班里的家长可能感觉到他是有些特殊的，但没有表露过什么不好的态度。可能我本身是个比较钝感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在家长群里问作业是什么，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家长回答我。我也会开点玩笑说，我又来问作业了呀。放学时，老师都会把作业写在黑板上，给他准备了一个专门记作业的本子。很多孩子记得很好，但是弟弟十天能有两天把作业带回来就不错了。从长沙回海南后，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专业机构，只能我自己想办法多教教他。我咨询了海南这边一些做创新教育的学校，采用比较松散丰富的教学模式，学生大多走非应试教育道路，更需要自主学习能力，不太适合弟弟。周末我轻易不会加班的，雷打不动要陪弟弟，平时周一到周五陪了姐姐嘛。我做律师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除非偶尔当事人从外地过来，正好赶在周末，大多数时候我会带弟弟去蛋糕店写作业看书。前段时间学校运动会，他们老师还挺厉害，给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到了自己合适的项目。他报了掷实心球，得了一块铜牌。姥姥说运动会上很多高年级的孩子来找他玩，他的人缘很不错的。他在外面玩了一圈回家，奖状揉搓成了一团，就这样拿给我。我说你看，你这个是铜牌呀。他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金牌和铜牌差不多，只是印的字不一样，染的不一样的颜色罢了。得，他还挺会宽慰自己。对了，得9分那次月考也有了后续，语文老师刚打电话给我，我们家快乐的小学渣语文补考考了47分，不过作文还是一个字没写，虽然还是没及格，但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弟弟回来后自己说，哎呀，我这不是有进步吗？我们都会去夸他，他挺乐在其中的。他现在也知道无论考了什么样，家里人都不会说他学习上有些肆无忌惮。可能有的人会说，这孩子是不是被惯坏了，但是我想就随他吧。放眼人生长河，你说一门考试成绩算什么吗？有句话说，牵着蜗牛去散步，我常常说弟弟就是我的小蜗牛，他慢一点，那我就把自己的脚步也放慢一点，我跟着他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无论是蜗牛还是骏马，生命的路都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被善待。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一天，希望我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呢，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为您带来愉快的一天。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持小冉。
0: 哎，小冉，前两天呢我刷到一个视频哈，在这个视频当中说呀，说那个女生嘛都喜欢美白呀、祛斑什么的。
1: 对，
0: 那那个视频呢就是说抹什么药膏，然后抹了以后呢，你的这个脸呢就可以美白，就可以祛斑了。还真是哈，我就看到那个视频当中有一个人在那个美女的脸上抹一个什么膏，一下子轻轻就擦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多少有点假，为什么呢？他视频当中展示的就是瞬间就擦掉了，但是我们脸上稍微长点斑、长点痘痘都知道，不可能这样随手一擦就擦掉，这真的是有一点
1: 夸张了吧？
0: 夸张，有点侮辱智商那种啊。啊，你说那个美白什么的哈，就是我们可能说抹一次两一次，那么可能还不太明显。他就给你鼓吹说要经常抹，要按照他的这个疗程来。对于想要美白想要美容的一些朋友来说，很多女生嘛，咱们亚洲女性哈、都喜欢美白，那多少可能还是有点诱惑吧。
1: 对，如果是我的话，说实话，你这个又美白又祛斑这两个词儿加起来，其实就很吸对，很吸引我了。
0: 是。那么我们在网上，我估计很多的网友估计也是经常看到什么美白呀，什么祛斑呐、什么那个。那个什么瘦肚子呀，那些哈，因为女生经常久坐嘛，肚子这儿多少有点小赘肉，还有一些什么可以让你不只是美白身材变好，还有一些什么中药啊，吃了又怎么样？特别是对于咱们老年人说，那么什么改善睡眠的呀，能够缓解打呼噜的呀。这样的一些短视频是大有人在，大家多多少少都在网上看到过，不管是视频号啊、抖音啊，这些真的是天天是层出不穷。只要你看过看了一个，那么很多时候呢，根据这个算法，它会不断的给你推。
1: 对对对。但其实哈，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可能给你讲解这些知识科普啊，或者是那个涂美白膏的那个美女啊，她可能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她的脸可能是 AI 生成的，她的声音也可能是 AI 生成的，就连她的整个视频的背景啊，
0: 是
1: 都有可能是 AI 生成
0: 的。她的脚本是 AI 生成的，她那个视频生成，那个什么人呐、声音呐、这些全部都是 AI 做的。那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的话，遇到这种推销保健品呐、推销什么中草药之类的，他也搞不到清楚。就是你看人家就是有真实的人呐、在那儿出现，但是我们作为稍微明白一点 AI 的一些，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是 AI 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看不大清楚，因为现在有的 AI 做的是如假，就像真的一样，
1: 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
1: 对，
0: 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保健呢、美容啊，一些短视频大行其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纳闷哈、哎呀，你说怎么去识别到底是不是 AI？ 有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就听信了网上的那些视频的那些什么中草药、什么美白的，稀里糊涂的就去买了，发现呢根本就没有效果。
1: 对，经常都是这样的。而且在前不久呢，我们国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查获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款叫苗骨精贴的治颈椎病的一个药膏嘛，它在电商平台就卖出了500万加的，很惊人的销售量了吧，已经是。它的代言人呢，就是号称是一个千年秘方的非遗传承人，但结果这么一查吧，这个代言人呢是花了几十块钱的 AI 生成的，他的那些证书啊，也全都是无资质的小公司自己印的，这所谓的千年秘方也是代工厂这个贴牌生产的，从头到尾，从里到外，这全都是假的呀。
0: 是是是，所以你看这个成本哈，花几十块钱，它可以撬动这个上万的市场。你不得不说，人家这个经营思路哈，我这个经营思路还打个冒打个引号的哈，它还是叫什么呢？以小博大哈，确实像这种各种各样的什么颈椎贴呀、腰椎贴呀、 这样的一些保健的养生的这种短视频是大行其道，我们一般的消费者还真的是难辨真伪啊。
1: 对，
0: 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像西医科普呀、营养指导、心理咨询、慢性病管理，现在自从这个戴口罩的时期过后哈、大家都非常注重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问题。那现在各个健康领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所谓的 AI 的假专家。那我们有的时候老年人啊，不明所以在网上觉得是穿白大褂的就一定是医生啊，这个白大褂其实你在网上也买得到的。他可能连人都不是，他就是一串代码生成的。
1: 对对对，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也得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AI 能看病，但谁为我们的健康负责呢？
0: 是，那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哈，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 AI 能看病，但是谁能够为健康负责，为我们的健康负责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手机上啊，各大平台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推销保健啊、养生，
1: 对，
0: 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哈。但是你会说哈，现在很多的一些那个AI 的一些假专家是大行其道，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一些 AI 视频钻出来，那些养生的呀、保健的为什么会那么多呢？

0: 那真的说实话，我就总结了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呢，也是方便而且极度保护隐私，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个人在，有个听众朋友在说，之前在看到过一个类似家庭医生的 AI， 好像叫蚂蚁阿福。这个蚂蚁阿福我自己也在用，因为它第一点，它只是它是一对一的，在手机上特别的方便，而且非常保护我们的隐私。如果有失眠啊、脱发、情绪低落、肠胃不舒服，甚至是一些难以启齿的问题，我们打开手机问一问蚂蚁阿福，问一问 AI 就行了。我们不用去排队挂号，也没有面对医生、面对人的尴尬，问完就行了。这种心理门槛几乎就为零了。
1: 对。蚂蚁阿福呢，它这个呢稍微来说还比较正规一些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像抖音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出现的一些 AI 的一些假医生还真是比较多，你不知道它从哪儿钻出来的，就是给你推销，不停地推不停地推，你买的这些东西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完全无效的，甚至呢就是说给你擦了什么什么虫草，我这个药那个药丸是虫草，又加了什么高档的一些中草药，结果你会发现呢，虫草的含量微乎其微，所以谁来进行一些监管？话说回来哈，为什么现在在网上这样的一个AI 的一种假医生、保健医生非常的多，就是由于我们市民的需求比较多哈。
0: 对，
1: 有需求就有市场嘛啊。疫情过后呢，大家普遍对自己的健康非常的在意啊。那么就是在网上问诊的也比较多，而且我们真的在线下看病的话，有的时候觉得排个号很难
0: 很难，
1: 找个专家看号更难，而且价格比较贵哈。
0: 对，
1: 我们你说挂号要排队吧，当然有的年轻人可以在网上挂号，那你到了这个医院，各个科室还要分诊，还要进行一个签到，又在那儿等。
0: 对，
1: 好不容易等着了呢，可能医生就看个几分钟啊，就好像把我们给打发走了。我们想多问几句呢，医生说，哎，不好意思，就这样哈，我后面还有顾客，还有病人。好，然后呢，轮到你去拿药，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又要等
0: 啊，
1: 好不容易排队下来的话，基本上大半天也就没了。哎，有的朋友可能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比方说那他要住院，可能一天这个检查还不一定做得完，要去排号，咱们 CT 要排号，磁共振要排号，咱们 B 超要排号，那个什么心电图啊，这些也要排号，排来排去觉得好麻烦，我不如现在网上自己先问问哈，这样心里头踏实一点，我知道了大概是什么病呢，我可能是随便的，也不是随便的，就是自己能够处理的就自己处理。还有一些搞笑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年轻人在网上看了那个 AI 问诊以后呢，就觉得我可能是这个病，跑到相关的科室问医生，哎，医生你说的情况，这个病和我在网上判断的不一样呢，把医生是搞得哭笑不得，到底听我的还是听网上的 AI 的。我这个技术不管解剖，好歹还是有就医的门槛。
0: 对对对，好歹也是学了8年，那么规培了那么多年学出来的。
1: 是。好，所以呢你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他适当的去科普学习一下哈，也是不错的，但是遇到网上的这样的一些诊断和医生的诊断完全不一样啊，医生确实有点哭笑不得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有需求嘛就有市场，因为这个排队比较困难，然后就是我们觉得排来排去的，甚至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我就是背痛到底应该看哪个科室。那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重庆卫健委推出了一个于小健哈这样的小程序，多少呢可能是了解，以前没有推这个于小健这个小程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挂错号了，挂错科室了，走到那个什么骨科呀其他科呀那个可能好不容易排个号，医生说你这个病不归我管，建议你到另外一个科室，排了大半天，你说还看不了病哈，确实有点窝火。所以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有的病的话，可能比方说是心理疾病呢还有就是其他的可能难以启齿的，绝对牵涉到自己隐私的，不太想让有些人知道，所以呢也是先在网上问一问看一看再说。出于以上的一些原因，会导致现在咱们网络问诊哈 AI 看病的还比较多，但是就因为我们有这个需求，大量的一些短视频、一些骗人的一些假医生就出来了。
0: 对，就正是也是这种需求太普遍太强烈了，才造成了

0: 骗子能够精准收割我们这种非常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人群，他们也确实看到了我们的这种焦虑。而且我们必须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很多人都觉得这种 AI 专家，这种 AI 的假专家都爱骗老年人吧。
1: 嗯，
0: 我们这种年轻人是不是会用手机，能够跟这个科技连接的比较紧密，是不是就不容易上当了？但年轻人中招的案例也是一点不少啊。
1: 对，你说年轻人就不中招吗？年轻人你就能够幸免于云南吗？也不是哈。我们来看看年轻人他也有受骗的一些情况哈，比方说工作忙没空去医院的，或者说呢有些病不太好意思向医生开口问的，这些年轻人都成了 AI 健康咨询的高频用户。
0: 对，所以说在 AI 假专家面前哈，我们没有哪个年龄段能够做到天然的免疫。我看到咱们直播间的留言，有一位城南小李的朋友就说了哈，我在网上查过皮肤病的问题，就被推荐了一堆的药膏，买回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药，就只是普通的护肤品而已。
1: 嗯，这个确实哈，花了大价钱发现这个买回来的根本就是普通的药，那个化妆品根本就没啥效果，就花了时间花了钱，觉得特别的得不偿失。还有呢，在网上有位叫做小尼的一些网友哈，一个网友也在说哈，他是在频繁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他说，确实啊，感觉现在 AI 也比较方便，但是也需要管辖哈。他说这个管辖就是管理嘛，也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监管。确实太多太多了，你说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年轻人啊，他也是容易被各种各样的一些骗局啊伎俩所忽悠。还有一位网友叫做江北阿涛的听友说呢，我妈妈之前在微信群里是听一个老师讲养生，买了2000多块钱的酵素，到现在都还没吃完哈。我不知道这个阿涛，您的妈妈买了这个酵素到底有没有用啊？吃了那么久哈，2000多块钱应该还是吃不少的时间了。那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有没有在网上咨询过这个所谓的健康问题呢？哎，网上这种各种各样的视频号钻出来的看病的还不少，而且呢有的是人工啊，有的是 AI 客服啊，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你稍微把那个网页点进去，马上他的跟你就积极的互动了，他就一直在问你的电话是多少，我打过来仔细的了解一下你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哈，了解一个什么祛斑啊之类的一些话题，他迅速的就在这个对话框里头给你发个信息，你的电话是多少，你电话是多少，然后呢你只要把你的电话告诉他，加个微信，就是一系列的麻烦就来了。
0: 对，
1: 有可能这家医院就你听都没听说过，就是就觉得在网上看这个病啊不太靠谱，但是呢又忍不住要点进去看哈。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的哈这样的一些经历。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经历是怎样的呢？也可以把您的故事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在网络上看病的哈问诊的那些经历。那小冉，你有没有在网上看病的一些经历？
0: 其实不是我本人哈，是我奶奶，她可喜欢在那个微信刷视频号了。她之前就在那个视频号上刷到了一个讲养生的这种博主嘛，然后她自己也去私信她说，这种肩颈如果痛能够怎么调理啊什么的，然后那个人就把她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面。然后他们就会在微信群里有聊这些，但是会有一个直播的链接。这直播的链接点进去吧，就开始卖货了。对，而且
1: 就是在进行引流了哈。
0: 对，而且他们我觉得很聪明的一个点哈，就是他们会在直播间里不定时的发放红包，就几角钱几角钱的这种小红包。
1: 红包，
0: 对，你是这种对。这种中老年人啊，说实话对我也有一点点
1: 吸引力哈。
0: 对，
1: 每天抢个1-2块钱就觉得哎呀，一个月下来还是好几十块钱的话费哈。
0: 这就导致我奶奶连吃饭的时候都开着那个直播间，一直看，
1: 就特别专心。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这种抢个

0: 几块钱，然后他偶尔有的时候又会看到他想买的商品。他一开始他坚决说，他说他知道这是骗局，说不会买不会买，但突然有一天就刷到一些什么美白淡斑啊，或者是肩颈的这种药膏贴啊。
1: 他有没有去买过？
0: 有。
1: 效果怎么样？
0: 说实话感觉没什么效果，
1: 没什么效果，
0: 长期用下来也好像还是那样
1: 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那他的感受是什么呢？还会不会在网上买呢？
0: 由于被我亲爱的妈妈强烈的制止和批评了以后，她就退出了那个
1: 微
0: 信
1: 群。看来也是花钱买教训哈。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很多的网友朋友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别说是你的奶奶，我家里的老人哈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哈，也是喜欢在网上哈抢红包啊这些，而且那个手机声音开得特别的大，每天晚上7点定时的抢红包。就是听他所谓的讲座，听了他的讲座呢，他就会有一些答题让你去答，答对了的话哈、啊、就可以抢红包，但是不是说那个每个人都有要去抢。然后呢，他除了这个以外呢，网上的这个东西以外呢，还有线下的一些讲座啊，经常都会推销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品，还会组织什么旅游啊之类的。
0: 对，
1: 听上去的话，你不买这个药感觉福利都还不错，但是呢有的时候吧，咱们老年人最开始呢觉得哎呀这个薅羊毛不薅白不薅，但是薅久了以后你不买点啥好像也说不大过去哈、啊、就这样无形当中被牵扯进去拉进去了。你说这些东西花了钱没啥效果，只要不吃坏肚子哈，没有副作用还行，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怕吃坏肚子呀，会有其他的一些毒副作用，那问题麻烦就更大了。不管怎么说呢，咱们这些网上的这些AI 问诊啊，或者有线下的一些机构，瞅准咱们老年人这个对于身体健康这种保护这样的一些担忧，所以呢贩卖健康方面的一些焦虑，出了很多的一些招，出了很多的一些办法，就是把咱们老年人这个钱包里的钱给薅过去。
0: 对，确实，而且现在AI 的使用也确实是太广泛了，而且使用的成本也太低了，成本低也就会造成泛滥的这样的问题。但是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哈，也绝对不全是坏事儿。AI 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1: 是
0: 最重要的是谁在用，怎么去用。
1: 对对对，最主要的是谁来为 AI 定义啊，就是使用的这个人他的动机是怎样的，他能不能正确的去使用。任何的科学发明它都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打个比方说就是炸药吧，这个东西炸药你可以把它制作成炸弹去炸死人啊，你不能说发明炸药的这个人是大坏蛋吧，但是炸药也可以去开山凿路去炸一些大石头，把这个路给开出来哈。所以科学发明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关键是使用这个科学发明的人他的动机他的初衷是在哪儿，他的界限边界是在哪儿。
0: 对，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掉 AI， 那如果完全否定呢也是对技术的不公平。所以我们现在也想跟大家讲一下 AI 在医疗方面对我们做出了哪些的帮助哈。就首先在正规的医院里面， AI 可以帮助我们医生做影像辅助的诊断，比如说AI 可以看 CT 片啊，还有 X 光片。如果人眼连续看片是会非常疲劳的，这种而且特别微小的结节啊，可能也会被人眼给漏掉。但 AI
1: 眼睛看花了怎么办？
0: 对对对，
1: AI 就可以帮我们识别一些细微的差别。
0: 对，这种效率就提升了嘛。医生拿到 AI 的初步的筛选结果，然后再重点的审核，这样能够做到又快又准。
1: 对对对。我曾经有位朋友也是在从事这个医疗行业，他也是在影像科哈看片子呀，写病历呀什么的。确实你说一天下来他要写个几百份的病历，看无数张片子，这人也有那个头晕眼花的时候哈。人他也有身体状况啊，眼睛视力不太那么就是精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咱们能够应用 AI 能够解决常规的一些病例，那么一些疑难杂症可以让人去特别的把关。当然了啊，如果说你所有的这些 AI 出诊的这些病例都出去由 AI 来出去报告的话，那如果说 AI 也有一些偏差呢，怎么

0: 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人啊，医生来进行一个托底，进行一个签字儿。比方说这个患者有一个肺结节，可能是一个初期的一个肿瘤什么的，你没给诊断出来啊，那患者以后找到你说，哎，你这个病没给我看出来啊，是你医生的责任，医院的责任哈、啊。医生说，哎，是 AI 看了，又不关我什么事儿哈、啊。这个，患者说，你们医院既然应用这个 AI 来看片子，那就要为 AI 的这个安全性来托底负责呀，
1: 责
0: 你不能推到啥事儿都推到 AI 身上，所以
1: 对。
0: AI 它再怎么节省效率啊，再怎么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但是也是需要人来作为托底的。
1: 嗯，对，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这是责任的归属。AI 看错片子怎么办？如果手术机器人出了故障又怎么办？谁来担责呢？是医院，是操作的医生，还是 AI 开发的公司呢？这绝对不只是一个AI 技术上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乎到法律和伦理的问题。
0: 嗯，
1: 而且国家目前的原则也很明确哈， AI 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最终的诊疗抉择权和责任一定是归属到职业医生的。这个没有真人的签字， AI 给出的任何的诊断意见在法律上都是不成。
0: 不管怎么说， AI 也好，以后的现在的机器人它也会大量的产生一些新的工作岗位，可能会替换人的一些工作岗位，但是科学技术它再怎么发展是为了人类服务，而不是说让人由于这个科学技术的应用失去了自己的一些尊严，失去了工作的一些机会，这不是科学家的一些初衷啊。你不能说这个技术好替代了很多的一些人类然后呢资本也大量的去发展它，就不断的那个投入钱进去啊，为资本家谋利了啊，为少数的一些企业谋利了，但是大部分人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所以这个国家的立法部门是应该看到它其中的一些弊端，当然也要看到它的一些益处，对它的使用进行一个画圈儿、立则啊、立规，不然的话被别有用心的人大量的滥用泛用的话，对社会对国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 嗯，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话题是 AI 能看病，但是谁为健康负责呢？我们的话题呢，就是也希望能够得到您的一些回应。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那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继续的为您分享违法代驾和智能审核边界的长城究竟应该怎么垒。
2: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3: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4: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5: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6: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6: 骗子。
2: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6: 骗子。
2: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6: 还是骗子。
2: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6: 还是骗子。
2: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6: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6: 小心上当受骗哟。
7: 你好，张先生吗？
8: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7: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9: 哦，还剩多少钱啊？
8: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9: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8: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2: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也有监管的一些措施吗？那肯定是有的。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谈到这个话题，违法代驾和智能审核 AI 边界的长城应该怎么去建设。刚才的时间呢，我们就说到了正规医院用 AI 的一些用法，它不能够独立的进行问诊，给你开处方开药的，是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医师来进行签字的。那么我们话说回来哈，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也有一些 AI 冒充专家坑蒙拐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下场？法治能不能治得了他们？那么我们发布 AI 视频的这些平台是否就是就不管了啊？你说是他骗人的，不是我，但是你进行一个发布，你自身也有监管的责任。所以我们来说说 AI 监管的这个问题。
1: 好，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叫阿哲的这个网友也说了，是不是下架就完了？但下架只是平台处罚的第一步，它会还除了下架视频以后，我们还会有限制流量、封禁账号，情节严重的会列入到平台的黑名单里，终身禁止入驻这个平台，就辛辛苦苦养的号一秒钟就全部归零了。那这都只是平台上的处罚，还有第二层就是行政处罚。广告法里就发布虚假广告的，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还有广告费用没办法计算的话，就处20万以上以1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是药品、保健品这类跟健康直接相关的商品，这个处罚它就会更重。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来说，用 AI 生成的内容但故意不标识、冒充真人的，由网信部门责令改正，还要予以警告并处罚款。这个罚款也只是行政处罚的一部分，严重违法的还会有吊销营业执照啊，还有相关许可证的一系列处罚。
0: 对，首先对于发布这个 AI 视频的平台，你是难辞其咎的哈，你不能说是商家在上面发布，我只管收什么管理费哈，不关我的事儿。你既然发布了这个东西，那你就有这个连带责任，所以你的这个平台也好，还有就是商家也好哈，他的这个账号啊这些哈，都是要受到一些处罚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法律法规，就刚才小冉提到的广告法，还有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对于 AI 的一些使用都是有明确的一些处罚措施。初步呢就是责令改正，然后警告，然后就是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吊销营业执照和相关的许可证。所以不要觉得网络就是法外之地啊，我随怎么骗人，我两张嘴皮搭在一起，随便怎么忽悠哈。咱们的消费者就这样把钱给送过来了，你也可以好像逃脱法律的这个责任。所以目前来讲哈，有这两方面的一些措施。那如果说有的这个平台发布这些视频骗人害人特别多，情节严重，涉案金额比较巨大的呢，就构成诈骗罪了。根据刑法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巨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和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这真的就不是吓唬人的，是有这样实打实的一些真实的案例。
1: 我们也知道嘛，这个平台也肯定跑不掉了吧。如果平台明知你有这种 AI 冒充医生的内容在传播，但不采取措施的，那个电子商务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平台就需要承担这个连带的赔偿责任，严重的还会被勒令停业整顿，还有吊销相关的许可证。所以平台也会有被处罚的压力，不是想不想管这种只停留在思想上的。
0: 对，就是说你只管收管理费哈，什么你啥也不管，那不行啊。
1: 对，
0: 你必须得负连带责任，甚至是你发布这些视频相关背后的一些商家骗人害人比较多，金额比较巨大的，你也会被停业整顿，你要想做生意那也是不行的哈，你必须接受相关的处罚。所以这就倒推咱们的平台在审核商家的时候呢，也是要仔细的进行审慎，否则呢你也会负连带的责任。那听到这儿呢，有的网友说，这个什么平台发布这些 AI 视频每天是上千上万条，你作为人 你刚才还说了，咱们医生的审片子都审不过来哈，时间一长就。

0: 头晕眼花，那你靠真人去审核，你审得过来吗？哎，这个还真不用您担心，咱们采用的方法就是用魔法来打败魔法哈。靠人是审不过来，那没办法啊，咱们用 AI 来审 AI 是可以办到的。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呢？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这也就涉及到平台的审核机制了。第一层就是 AI 机审，这就是第一道关卡。所有的视频一经上传，就先由 AI 审核系统。它干什么呢？它就是先要画面检测，识别这个白大褂和诊室背景、药品包装等医疗场景的元素，一旦发现就立刻打上标记，以及做视频的人脸对比，视频里的医生的脸和执业医生注册的数据库做对比，如果发现查无此人，就会标为疑似 AI 生成了。还有声纹分析，检测语音的这种波动，如果 AI 生成的声音和真人的声纹还是有差别的，这个 AI 自己是能够识别出来的。还有包括有关键词的拦截，像刚刚提到的那种很绝对的包治百病、绝密配方、当天见效，这种词儿一旦出现，马上就会触发 AI 的警报。还有这种，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数字水印，只要是 AI 生成的，就必须打上 AI 生成的标签。如果没有这种标签的打印，就必须这个就会让 AI 检测出来，没打标识的就会被这个 AI 标记出来，你的这个视频可能就无法再上传了。
0: 对，经常我们在看视频也看，以前是没有这种数字水印的，后来慢慢看到很多此条那个视频有可能是 AI 制作的哈，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字样，这种就叫做数字水印。你没有去打这些数字水印的，容易对消费者造成一种误导的，不好意思，你这个视频可能是发不出来的。
1: 对，而且平台可能也会就会有相关的监测嘛，因为如果你自己没有打，平台就会在下方标一个小字儿，此条视频疑似是 AI 生成，请注意甄别，谨防诈骗。这也就体现到了人工的审核上面，你 AI 审完了以后，它就会放行到人工审核的阶段，只要那些不确定的疑似有问题的转给人工审核做最终的裁定，但这个时候 AI 已经把99%有问题的这种已经过滤掉了，给人工的就会
0: 少一点，
1: 对，就会集中到那1%上。而且我们这个审核也非常的严格，等你如果这个人工审核也通过了，你发布到平台上，你在这个平台上的播放率达到了多高的一个数据以后，还会再进入第三次的人工审核，所以说这个审核已经是层层的叠加加码了。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人工审核都已经做到那么完善了，还有出现这种 AI 的假医生的问题怎么办？那就要体现到我们用户身上来了。这个举报键大家一定要善于用起来，这种用户举报就可以加信用体系，机审和人审都可能有错漏的问题嘛，用户的举报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条防线了。一条视频被多人举报为虚假医疗内容，系统就会自动触发到这个复核阶段，同时调低这个账号的信用分的调低呢，就会被限制发布、限流，甚至是账号封禁。
0: 对，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初步的来讲，大量的视频是靠 AI 来识别的，留下1%的一些可疑似的一些东西，这些视频就是靠人来审，人审了过后呢还会依靠我们这个用户举报，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啊。比方说一条视频被多人举报说它是虚假的医疗内容啊这些，那么我们平台啊这些还会对它进行一些限流或者是封禁。那有这些层层把关的话，确实非常的有必要，只要是合规的，您亮明自己的身份，那你就不怕，不是说你就不能够用 AI 来生成视频哈，主要的是看你的动机使用的一些范围在哪儿。还有呢，就是监管部门重点盯的是不按那些规定打标的想冒充真人蒙混过关的，咱们是真李逵就不怕，就怕的是李鬼冒充李逵
1: 哈。
0: 所以这个正规使用的 AI 是不用担心的啊。确实也是这样，纯人力肯定审不过来，平台每天会发布大量的一些 AI 的视频，那必须也是用 AI 来审 AI， 这样审核能力才能够跟得上。 不管怎么说呢，一个假 AI 医生的账号，他活不过24小时，被封的成本。

0: 就越来越高，骗到的钱越来越难提出来，这个黑产链条在经济上就难以继续下去，这个是希望大家放心。同时呢，刚才我们说了，难免有一些漏网之鱼，也希望我们的网友哈、遇到这样的一些骗人的 AI 医生问诊呢、这些进行一些举报，这样子呢，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织造的网啊，把这些害虫，把些漏网之鱼给抓到啊，是需要我们网友自己还有整个监管一些体系来共同织密这张防护网。
1: 对的对的，就像这个我们来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就在说哈，就我们刷到好多这种健康科普的视频，现在想想可能都是 AI， 确实想起来都后背发凉。还有网友也问哈，这个平台既然有 AI 审核，那为什么还会有漏的呢？因为 AI 在升级，那骗子和他的骗术也在不断的
0: 升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哈。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很多的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也都是这样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网友的一些发言。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不同人群都有可能会被坑。刚才说了，老年人出于自身健康的一些考虑的话，什么保健养生的容易被骗。你知道年轻人也是有可能被骗的，咱们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健康焦虑也是最重的，也有可能被什么新鲜的标题呀、给吸引住了哈。加微信呢，买保健品购买付费的一些疗程。那话说回来啊，不同年龄段的人哈、怎么去进行一个防范，我们就浓缩成这么几句话。不管怎么样哈，就是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养成查证来源的习惯，看到健康建议先问一句，这人真的是医生吗？不要轻信私域引流啊，或者是付费链接。那咱们中年人的话，应该是多渠道的交叉验证，不要在单一的信息来源上做健康决策啊，不要盲信某一个来源，你多问几家。老年人的话，那么需要咱们的这个子女，因为他们自身这个防范 AI 的这个能力比较差，就需要子女帮他们做好手机的安全设置啊、还有呢，对老人进行一些关心。你会发现就是上当受骗的基本上就是他们，其实有的老年人知道明明这个东西买了以后可能是假的，他就愿意去买。他说呀，我就愿意听那个卖药的小王小李经常对我嘘寒问暖的，我就乐意听。所以对老人来说常回家看看，多打打电话啊，让他们感受到那种亲情。那么今天我们说到 AI 的一个使用需要有边界，确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有边界，没有边界的 AI 它不是工具而是风险。那我们立法机关需要画好法律的红线，卫健部门定好技术的规范，药监部门把好器械的审批，医疗机构守住签字的底线，平台履行好审核的义务，监管部门对违法者长出牙齿，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织密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啊，让我们的这个漏网之鱼这些骗子哈无机可乘。那也希望我们这个科学技术发展为我们个人服务，而不是成为收割焦虑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来讲的话，认准蓝V，查证来源，不要轻信包治百病。最主要的是记住那句话，在健康这件事儿哈，能够为您的生命真正负责的，它不是 AI， 它只能是真人的医生和您自个儿。你去盲信什么 AI 什么的啊，没有用哈。真正负责的签字儿的就只是医生，还有我们就自己是我们生命健康的一个保驾护航的。有本书说，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嘛啊。
1: 对，
0: 医生说千道万，你不按照医生的这个规则来进行规律的生活作息，其实也没用，吃再多的补品都没用哈。这个作息啊，什么饮食啊，心理的一些调试，还是靠我们自己。
1: 就像屏幕里的专家可能是 AI 生成的，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健康一定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学永远都是向前走的，但边界也一定是不能丢的。
0: 是的，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抛出来呢，也是希望唤起大家对于 AI 使用的一些思考。既然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了哈，它是有它的益处，也希望为它守护好边界，更好的为人类服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再见。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

0: 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中国，
3: 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
8: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30号，全区国家机关专项工作报告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实事项目落实、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等重点工作，听取和讨论专项工作情况，并开展满意度测评，为提速冲刺三季度、决胜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提振精神、鼓舞士气、凝聚力量。9时许，报告会开幕。会议听取了区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和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治校情况报告，书面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以及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报告。随后，与会区人大代表开展分组讨论，围绕全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改革创新、民生保障、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对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推进、园区开发区改革及发展治校、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情况开展了满意度测评，杨永芳宣布测评结果均为满意。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上半年全区国家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工作安排，紧扣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奋斗目标，全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下半年全区国家机关要紧扣落实市委6届历次全会精神和区委工作安排，锚定目标不动摇，咬紧牙关不松劲，全力以赴不懈怠，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使命在肩的责任感，奋力跑出新速度，干出新业绩，拼出新气象，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唐大军强调，要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举全区之力推进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夯实工业基本盘，促进服务业升级，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投资放量，强化创新赋能，统筹安全与发展，打好防灾减灾人民战争。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江津实践取得新成效，建好基层民主单元，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持续推进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要推动纪法司法服务保障能力实现新提升，紧盯重点领域查办案件，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司法监督、司法服务保障，护航实体经济发展，加强民生领域审判检查，提升人民群众司法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贯到底，紧扣区委中心工作协同发力。

0: 方文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先创优，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同步前行，全力以赴拼出全年红，干出满堂彩，奋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不是区18届人大代表的镇街党委党工委、人大人大工委、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分别率队开展81慰问活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部队官兵和军修干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7月29号，唐大军来到优抚对象程碧祥、王月俊家中，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情况，共忆往昔峥嵘岁月，畅谈江津发展变化。他强调，广大优抚对象为国家和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要时刻把优抚对象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及时解决实际困难，让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随后，唐大军前往区武警中队看望慰问官兵，实地查看营区建设、训练保障和日常执勤情况，对他们在参与应急救援、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地方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长期以来驻京部队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坚守在防风险、保安全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赞誉。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练兵备战，深化军地协同，在支持服务地方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江津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抚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一心、携手共进的良好局面。当天，赵光平前往驻京32170部队和区消防救援支队滨江新城特勤消防救援站，与驻京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训练强度、装备配备及后勤保障情况，感谢他们在抗洪抢险、火灾扑救和日常应急处突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心系江津、扎根江津、建功江津，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到区军修服务管理中心及优抚对象邹开斌、刘泽浩家中，赵光平与老战士们共忆峥嵘岁月，畅叙鱼水深情。他强调，要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带着责任与感情，做好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的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不断完善荣誉激励、走访慰问、帮扶解困等长效机制，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功臣的浓厚氛围。正值高温酷暑时节，赵光平前往国网重庆市江津供电分公司看望慰问配电电缆班组一线职工，并为大家送上清凉饮料、防暑用品等慰问物资。他叮嘱企业要科学安排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保障居民和企业用电需求，坚决打赢迎风度夏保供攻坚战。7月30号，杨永芳来到区人武部和陆军军医大学卫勤训练基地，详细了解我区征兵、民兵训练工作以及军事医学人才培养等任务开展情况，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武部民兵训练、兵员征集等工作有序开展，同时希望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基地充分发挥专业特色，持续深化军地资源互通、交流协作，合力推动军地融合深度发展。杨永芳还看望了退伍军人冯金泉、参战退役军人黄志六，与他们促膝长谈，叮嘱他们注意休养、保重身体。 杨永芳强调，相关部门站街要常态化关心退伍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主动靠前服务，把各项优抚保障政策落到实处。当天，受区政协主席杨丽委托，区政协副主席梁启凯到广兴镇走访慰问驻京部队官兵优抚对象。梁启凯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并关切询问部队建设、训练进展以及官兵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等，感谢他们为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优抚对象罗继兵、余生友家中，梁启凯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品。区领导向军、罗明兰，区人武部江涛参加活动。在7月29号晚，织平镇发生社林火情后，7月30号，我区召开森林防灭火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防灭火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全市全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筑牢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防线。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2: 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近期气候条件复杂多变，极端天气与极端灾害事故频发，森林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干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火情教训，落实四个宁可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唐大军强调，工作措施必须细之又细，责任压实必须严之又严，确保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宣传教育，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森林防灭火知识进村入户、入脑入心，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要强化监测预警，立足打早、打小、打了，完善火情早期处置机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和地面巡护，力争将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强化应急处置，坚决守住底线，一旦出现火情灾情，果断决策，迅速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强化能力建设，功夫用在平时，加强日常演练和实战训练，全力抓好物资装备和人员的配置配备及前置工作，不断提升队伍专业素质和作战能力。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强化毗邻区域联防联控，做到资源共享、力量统筹、协同作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深挖隐患背后的深层原因，针对暴露出的短板弱项，要迅速补齐、快速提升，绝不能只有唱功没有做功。要注重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健全定期分析调度工作机制，加强动态管理和精准研判，在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同时，同步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各领域安全工作，确保全区大局平稳有序。
1: 7月29号，全区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对教育系统百日攻坚行动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2: 会议通报了教育系统近期工作情况，为坚决打赢除险固安百日攻坚战，全区教育领域将继续抓实防溺水工作，全面摸排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加强对培训机构及学生研学监管，进一步落实交通安全、防欺凌、防性侵等工作，大力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引导健康用网，加强体育锻炼、预防近视等8项暑期专项行动，确保护校安全万无一失。 会议要求全区教育系统要认清形势。

0: 人面问题，切实增强除险固安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决扛牢学校安全稳定政治责任。要聚焦暑期关键节点，精准施策，坚持实干实效，久久为功，坚决打赢除险固安百日攻坚战。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厘清责任链条，强化督导检查，严肃追责问责，营造浓厚氛围，确保百日攻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会议还对赛马比拼、干部队伍建设、办学行为规范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1: 7月29号，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一行先后走进即将街道综治中心和顶山街道甘源社区德智文化广场，开展法治实践调研活动，深入了解基层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的一线实践，探寻基层治理密码。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2: 即将街道综治中心创新实践调解加心理模式，实现心理减压与人民调解双向融合。自康乃馨心理成长中心运行以来，已帮助近500名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群众走出阴霾，回归正常生活。顶山街道通过党建引领、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四轮驱动，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治治四治共融的基层治理体系。社区常态化开展法律进社区、法治宣传进万家等活动，让法律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活动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师生们实地参观了即将街道综治中心引导受理、多元化解、指挥调度等功能区域，重点了解了该中心特色功能区康乃馨心理成长中心的运行机制，纷纷就心理干预与矛盾化解的衔接机制等问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随后，师生们来到顶山街道甘源社区德智文化广场，参观法治文化长廊、法治宣传栏等阵地设施，详细了解社区在法治宣传教育、民主法治示范创建等方面的创新做法。通过走进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一线，实践团师生将课堂理论与基层实务紧密结合，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认识。师生们纷纷表示，此次社会实践为今后投身司法行政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强化责任担当，努力成为一名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司法行政人才，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贡献青春力量。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飘，喝了也难纵山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不亮。

就来乱撇菜，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也抠门，感情浅浅也甜，要不都八瓣儿，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鹭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呢，和身边的朋友们聊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您看这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吗？那么大家呢都在纷纷规划亲子出游啊、毕业旅行啊、家庭度假呀，都想趁着这个长假期好好的放松身心，开阔眼界。那么身边呢也有很多的同事朋友请了公休假啊，准备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但是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国内暑期游真的是越来越贵了，越来越累了。随便哪个热门网红景区啊，海滨城市、山水圣地，这个暑期的价格它直接就给您翻倍，甚至翻几倍。这机票、酒店、餐饮、门票全线涨价，还伴随着人山人海、超长的排队、体验打折等等诸多的问题。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暑期啊，咱们从啊一二线城市，比如说咱们重庆，飞往三亚、青岛、新疆、云南、西藏等国内的热门目的地，单程机票动辄就要1500到3000元，普通的连锁快捷酒店一晚价格至少都是400-500、600-700，稍微像样一点的海景民宿、观景酒店，甚至轻轻松松就能给您破千。一家人短途的3-4天旅游，轻轻松松就要花费大几千，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而且这当中啊，更让人无奈的是，虽然这个花了高价，换来的却是人挤人的景区，需要排队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一些游玩项目啊，嘈杂拥挤的一些游玩环境，旅行的体验呢大打折扣，让我们觉得这个花了钱呢简直就在找罪受，并没有放松身心，甚至啊出去玩还没有在家里待着舒服。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长久以来在绝大多数人的固有认知里，这个国内的旅行就等于平价省心，出国游就等于昂贵豪华门槛极高。大家总觉得呀，出国需要高额的预算、复杂的签证、昂贵的机票，是有钱人的专属旅行方式，普通人的暑期呢只能无奈选择国内短途游。但是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要为大家打破这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尤其是今年暑期旅行最大的一个真相，就是很多国家的出境游机票、住宿、吃喝全套花费比国内热门景区的旅行还要便宜，甚至便宜一半以上，还更好玩，不用昂贵的预算，不用复杂的手续，不用长途的奔波，有超多免签、落地签、短途直达的境外目的地，飞行时长仅仅也就2-3个小时，物价低廉，风景绝美，人少景美，服务更好，整体性价比绝对是比啊真实的国内暑期的一些热门旅行地更好。所以呢，今天这档节目我们就用最真实的物价对比、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全面的避坑指南，带大家重新认识暑期的出境游。首先呢，我们先来厘清一个观念呢，就是当下暑期旅行的真实差价逻辑。为什么刚才我说到有的国家这个出国游啊比国内旅游还要便宜，会成为咱们今年的一个旅游的新趋势。首先，这个国内的暑期绝对是刚需的旺季中的旺季，全国学生都在放假，家长们呢也是集中的来请公休啊、请年假呀、集中的调休啊来出行，供需严重失衡，所有的旅游资源价格都暴涨，属于典型的旺季溢价水涨船高，热门目的地的价格翻倍三倍都是价格常态，而且没有任何的优惠空间，更别说去讲价了。

二方面，多国啊，现在对中国都实行了免签、落地签政策。比如说今年吧，大量的热门旅行国家持续的在放宽入境政策，无需提前办理签证啊，无需高额的签证费，无需繁琐的材料，白本护照咱们就能说走就走，彻底降低了很多人的这个出国的门槛。这个政策啊，真的是特别的利好大家出境啊游玩啊，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要考虑办护照的时间啊，要考虑啊我们整个行程的规划和咱们在单位啊、在公司啊调休请假的这些时间的一些啊中间的协调，所以说呢啊这个政策方面也是给了我们更大的便利性。还有呢，就是国际航线也在大幅的复苏，竞争激烈，各大的这种跨国的航空公司都新增了大量的东南亚、东亚短途航线，暑期机票啊大促也是常态化，很多城市直飞境外的机票比国内长线还要便宜。最新旅行数据显示，比如说北京直飞首尔啊，含税仅800元左右，杭州上海直飞曼谷吉隆坡千元就能出头啊！你像我最近我朋友蹲的那个泰国的机票一个人就几百元啊，这个比飞新疆三亚云南的国内机票还要划算得多。同时呢，境外的本地物价呢啊，相较于国内的热门景区也有优势，经常出去玩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国内很多景区还是存在宰客溢价的情况，暑期的餐饮啊、租车呀、特产呢都在涨价，而东南亚、东欧等小众旅行国家日常的物价稳定低廉啊，酒店美食游玩项目性价比也很高，300多元就能入住一些境外的高端星级酒店了，这在国内暑期完全无法实现。所以说呢，刚才呢就是为大家啊来分析了一下整个的一个市场环境和我们为什么可以选择出境游玩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么了解完了这个底层逻辑以后，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啊我们的重头戏，我来带着大家盘点一下啊在今年的一些暑期性价比封神比国内游更便宜的宝藏旅行国家，从机票、住宿、餐饮、游玩、签证、适配人群，我们来为大家全方位的讲解，大家呢则可以根据今天的这份攻略啊按需选择。首选第一个也是新手出国的首选零门槛性价比的天花板的国家，我要说到的是泰国旅游。提到泰国，很多人的印象啊，这是一个老牌的旅行国家，商业化很重，肯定不便宜。但其实啊，真正的暑期的泰国物价绝对颠覆大家的常规认知。如今的泰国是暑期出境游最平价的目的地之一，整体花费比国内的绝大多数的海滨城市网红景区便宜50%以上，也是一半以上。首先我们来说出行的门槛，泰国全程都免签，停留30天内无需准备任何的签证材料，无需花钱办签，无需提前报备，买好机票就能直接出发，对白本护照、学生党、首次出国的人群极度的友好啊，飞行时长呢也是优势满满。以咱们这个国内为例哈，包括咱们重庆啊，也有上海、杭州、广州、成都等地都有直飞曼谷、清迈、普吉岛的航班，飞行时长普遍也就是2到3个小时，和国内的跨省飞行时长几乎没啥区别呀，不会长途奔波劳累，老人小孩呢都能够轻松的坐飞机直达。最核心的物价对比咱们再来说一说啊，我就拿国内的三亚、青岛暑期游做直观对比吧。这个机票方面哈啊，我们的这个国内暑期飞三亚的单程普遍都要到1500到2500，而直飞泰国曼谷、清迈大促期单程含税800到1200，往返2000出头一个人就能拿下，经常还有特价的尾单机票啊，比国内机票划算了太多呀。住宿方面的差价更是惊人啊，这个三亚的暑期普通的连锁酒店一晚，大家有概念的都知道至少是500起步，海景民宿1000元起步，而泰国的曼谷、清迈、普吉岛呢300多元就能入住4-5星级的高端酒店，还是那种带泳池的度假的房间啊，而且呢房间普遍都很宽敞干净，配套齐全，含双人的一些自助早餐，服务细致也很周到，即便是海边的一线海景房均价也能做到400到600元，这个性价比啊

街是不是碾压了很多的啊海滨景区。本地的物价呢也很便宜啊，不要觉得去了那儿会被宰客。泰国街边的正宗泰式奶茶、芒果糯米饭、烤肉串、海鲜小吃均价只要十几元。街头的正宗海鲜大餐啊，我们去了海滨城市肯定想吃一顿海鲜呢。那些什么新鲜的龙虾呀、螃蟹呀、鱿鱼拼盘啊，人均五六十就能吃饱啊。日常的简餐二三十元，一日三餐百元以内就能吃得非常好了。而国内暑期景区呢，一碗面啊三四十很正常，一杯奶茶二三十大家也买过，普通正餐人均一百起步，物价的这个差距啊大家是不是说一目了然了。而且呢游玩成本也极低，泰国的各大景区门票价格也很亲民，大皇宫啊、什么普吉岛啊、海岛跳岛、沙滩游玩、水上项目价格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隐形消费，没有强制加价。泰式按摩、古法 SPA 均价也就是五六十元就能享受到，手法专业，体验极佳，这在国内景区您完全不敢想象。适配人群呢更是广泛，咱们亲子家庭可以去普吉岛玩水度假休闲避暑，文艺青年可以去清迈逛古城、逛夜市体验慢生活，年轻人呢则可以去曼谷打卡网红地标，感受异国的都市风情。而且泰国的华人众多，中文普及度极高，支付方便，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随处都有，语言呢大家也没有什么障碍，不用担心出国的不适应。重点是暑期的泰国大家别把它想的啊太热啊，其实呢暑期的泰国天气是很舒适的，游客也是适中的，避开了国内景区的人山人海，既能享受到盛夏的海岛风光，又能沉浸式体验东南亚风情，全程自由轻松，不拥挤不赶场。同等的游玩天数，同等的住宿标准，泰国旅行花费比三亚青岛暑期这些游玩至少省下2000元，是当之无愧的暑期平价的出国首选。好了，刚才呢就为大家分享到了咱们暑期啊推荐大家出国游玩的第一个目的的首选。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说啊，如果说你已经把泰国玩的差不多了，还有哪些出行的选择，我们接着为大家推荐。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要话题就是为大家推荐一些啊性价比超高，甚至比暑期国内啊省内旅游还要性价比更高更便宜的出境目的地。在上一板块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分析了啊为什么这些地方甚至比国内出游还要便宜。第二方面为大家推荐了啊咱们出国的首选目的地啊，那就是泰国，一个老牌的旅游国家啊，性价比也是很高，人均消费呢很低。接着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第二个高性价比的国家，那就是马来西亚。这里呢也是一个免签小众，物价亲民，风景多元啊，胜过很多山水之地的一个啊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今年，马来西亚依旧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入境政策，最长停留也有30天，入境流程呢丝滑顺畅，无需排队核验复杂的材料，出行门槛啊特别的低。很多人都忽略了马来西亚的暑期性价比，这里既有绝美的海岛、蔚蓝的大海、细腻的沙滩，又有繁华的都市、文艺的古城、热带雨林，风景多元化超过了很多的单一景区，物价呢却仅仅是国内三四线城市的一个水准。机票方面啊，国内多城市都能直飞吉隆坡啊，暑期特价机票频繁放送，往返1500到2500一个人就可以拿下，比飞新疆、西藏、云南的国内长线机票便宜不少，飞行时长呢也不久，咱们重庆大概就是3个多小时左右，短途出行毫无疲惫感。住宿方面，马来西亚的啊这个吉隆坡、槟城、沙巴的高端酒店、网红民宿均价300到500元就能入住城市中心的观景房、海景度假房，而且呢设施都是比较新的哟，环境也很优美，服务也不错。对比国内暑期随

0: 随便破千的观景民宿、海景酒店优势十分明显。本地消费呢，也是主打平价舒适，马来西亚美食融合中式、马来式、东南亚风味，口味贴合国人的饮食习惯。咱们不用担心水土不服，街边经典的啊冰拉茶、特色的甜品、烤肉小吃，单价十几元，正宗的南洋风味正餐，人均四五十元就能吃饱吃好了。新鲜的海鲜物美价廉，海岛海鲜大餐人均也就是60到80元，食材新鲜，分量十足。日常出行，咱们打车、公交、租车费用也不高，城市出行几乎没有什么开销压力。游玩体验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槟城吧，这里被称为露天艺术之城，街头遍布文艺壁画、复古街巷，适合慢逛拍照、休闲散心。沙巴丹戎亚路拥有全球顶级的日落景观，氛围感很强。兰卡威可以跳岛游玩、沙滩踏浪、出海浮潜，海岛风光治愈又温馨。这里的游客密度远低于啊一些国内的热门景区，不用排队，不用拥挤，随时随地沉浸式欣赏美景、拍照啊更出片儿。很多的家庭都有反馈，暑期带孩子去马来西亚的海岛度假呀，5天4晚，人均预算2000多，住海景酒店，吃特色美食，玩海岛项目，整体的体验和花费比去很多的海滨城市都更加划算，风景呢却更加纯粹，更加的原生态啊。所以说呢，马来西亚呀也是大家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啊，咱们可以作为一个咱们暑期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啊，大家规划好时间，只要有个1周4-5天的时间，都可以玩得很好。好了，我们再来为大家说一下第三个宝藏评价国家，那就是印度尼西亚。这里是千岛秘境避暑度假天花板，比国内很多小众景区还要便宜。提起印尼啊，大家是不是第一反应，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巴厘岛。这个巴厘岛啊，是曾经确实是高端海岛的一个代名词，如今呢，早已其实成为了平价的旅行目的地。比如说在2026年的暑期啊，在6-7月份的时候，就正是印尼的旱季，天气晴朗，降水稀少，温度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旅行的黄金时段，完美适配咱们暑期的旅游度假。如果呢大家有考虑出国，在8月份呢一定可以啊好好的考虑一下。而且呢，印尼的入境政策也是便捷友好的，免签快速入境，无需签证费用，无需提前预约，出行零门槛。国内的啊，广州、深圳、上海、杭州、重庆啊，包括成都啊，这些地方都有直飞巴厘岛的航班。而且呢，价格也为大家透露一下啊，往返大概就是2000元左右，性价比也很高。住宿的啊，物价呢也是堪称海岛旅行的地板价。国内暑期的任意海岛景区啊，民宿酒店啊，大家都知道价格啊，至少都是大几百甚至上千。平价住宿呢是特别稀缺的，而印尼的巴厘岛啊、吉利岛啊、龙目岛啊，这些度假民宿、独栋小院、海景酒店，200到400元就能够拿下，而且还是那种带庭院、带泳池、私人观景空间、私密性极强的高端的五星级酒店啊。大家要追求品质，要好好的住一下这些好玩的酒店，活动期间均价也能做到500到800元。相比啊，很多一些国内的这种溢价严重，这里的住宿性价比堪称极致。本地消费极低啊，属于穷游的天堂。街边的特色小吃、印尼风味的简餐，人均20到30元。新鲜水果、热带甜品，物美价廉，可以实现水果自由、甜品自由。出海浮潜、海岛观光、沙滩游玩、瀑布徒步等游玩项目，价格也是很透明低廉的，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和宰客的乱象。而且呢，印尼不只有大家熟悉的巴厘岛，还有啊努沙佩尼岛、吉利群岛，还有日惹古城等超多小众秘境。在这里有碧海蓝天、玻璃海沙滩、原生态热带雨林、火山风光、复古人文古城，风景多元丰富，远超国内单一的海滨山水景区。而且呢，暑期境外海岛游客远少于国内的网红景点， 全程清静松弛，非常适合亲子度假、情侣出游，或者是独自散心，都是可以找到啊自己的特别舒服的一种旅行方式的。那么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啊，刚才说到的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国家。那么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个超级小众啊、极致性价比的一个欧洲国家，叫北马其顿，人均5000元就能玩转的欧洲城，比一些国内的长线游更划算。很多人呢都以为这个欧洲啊，动辄是不是花费至少是上万，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其实啊，在东欧藏着啊超多物价低廉、风景绝美的小众国家，北马其顿就是暑期最大的一个宝藏圣地。这里不需要申根签证，入境便捷，游客稀少，物价感人，是普通人低成本玩转欧洲的一个绝佳选择。我们刚才说到暑期国内新疆、西藏、青海长线游人均动辄7000-8000上万，而且呢旅途遥远，车程劳顿啊，而北马其顿全程落地游玩，人均5000元就能玩转整套的欧洲风光。这里有古堡，有湖泊，有老城，有山林美景，一应俱全。这里是拥有联合国世界遗产奥赫里德湖，湖水呢啊清澈湛蓝，湖畔古堡林立，老城复古静谧，风景堪比瑞士，物价却只有瑞士的1/3。当地的民宿酒店均价200-400元，欧式精致的住宿性价比极高，日常的餐饮、出行的消费也很低廉。欧餐的啊，这种正餐的话，人均50-60元就能轻松实现欧洲美食自由。而且呢，这个北马其顿它没有商业化的套路，没有人山人海，没有溢价涨价，全程都是小众秘境，风景治愈，人文厚重，适合喜欢深度旅行、避开人潮、追求高性价比长线游的朋友。同样的预算呢，我们在啊一些景点可能只能走马观花的打卡一些景点，在这里呢却能沉浸式的体验啊咱们平时感受不到的欧洲风情，旅行质感呢直接升级。那么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再聊一聊旅行的本质。很多时间呢，我们都习惯了选择国内游，不是因为更好更划算，只是因为习惯，因为不敢尝试，因为固有认知。但我觉得哈，咱们就单说旅游而言，真正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局限于熟悉的风景，而是走出固有的圈层，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河美景。我们欢迎全世界各地的啊不同国家的朋友来到咱们中国，感受5000年的文脉延长。当然了，也希望国内的朋友能趁着这个啊一年一度难得的暑期啊，能够走出固有的圈层，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不同的山河美景。咱们今年的暑期旅行啊，早已打破了出国贵、国内便宜的老旧格局。当国内热门景区人满为患、物价飞涨、体验打折的时候，这些刚才介绍到的这种啊平价的境外国家，也在以高性价比、绝美的风光、贴心的服务，等待着每一个向往远方的旅行者。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介绍呢，能够帮助大家刷新旅行的认知，告别盲目的跟风出游，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好选择暑期的最佳旅行地，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风景，度过一个充实又治愈的盛夏假期。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
2: 北京时间17:0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7: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8: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9: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0: 我愿意。
11: 你愿意嫁给我吗？
10: 我愿意。
1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7: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2: 我愿意。
7: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3: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4: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5: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7: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明吗？
1: 哎，生意好惨呐！他看到别个生意好，他说：“哎，我啥子干不起嘛？我那些事情我好怕干得起哦，哈。”下下力那些，他觉得那个是体力活儿，哈，又不需要啥好大的个技术。于是乎呢，好，我们几姊妹呢就在网上给他买了一个，砸薄片的机器。
2: 啊、哦，
1: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就也没有啥子，好像东西来了过后，他就迫不及待的马上自己把那个。冰啊，也是自己冻在冰箱头的冰，自己砸砸砸砸，手工的来
2: 个砸，
1: 个人弄，哈，
2: 好凶哦。
1: 好，然后他我说外婆不用的，我机器给你买了就可以自己现，然后慢慢慢慢嚼它，好，然后又用了那些食材洗。

0: 洗面乳啊，啊那些他都不知道噻，还慢慢的我们去教他，因为可能我们父子辈的他们都不清楚怎么弄
1: 啊、
0: 哦。一切到了他第一天开台的时候，全部我们哎哥哥，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加上我，我们四姊妹
1: 啊、
0: 嗯、啊，我说咋了都。弄了一张板凳一张桌子都在一个冰箱问我在哪点来，应该是我说你别给我们拿点是聚集区那边买的好、嗯、我说你在那边当同来同台们再往前面走点，当时西段要喝点噻、嗯、啊东段都还没喝起来，西段那边再往前面走点那个那个可可那点，我说你在哪点去买那个人要少点，那边不跟那边的生意打对一对我们还订到点早头的哈，跟我跟外婆出主意，好我说哎，走走走，我们去摆台了哈、
1: 嗯！
0: 哎，摆起都跟他那些，他说你们先不要，
1: 不要
0: 帮助我，
1: 啊啊啊
0: 我来哈，叫他叫回来过后，行，外婆，创业加油，今儿找钱了哈。
1: 快
0: 哎，对对对哈，很好玩哈，都是当时就是我们还是给他吆喝吆喝了过后啊，后来反正总而言之最后没有吃完的，我们金子们高兴惨的有亏吃，
1: 哎呦，个人吃胃不消化。
0: 对，我觉得那个刨冰也很好吃，让我记一辈子。
1: 主要是个人做的，基本上都是属于啥子，都是买任何其他添加的，还是要更健康一些。
0: 对头啊，我觉得很好爽，很有意思哈啊。然后哎，好多朋友说啊，你美味情缘开到三期了吗？正在直播间的朋友跟我们互动说，对呀、
1: 嗯、
0: 就是那个不是三期，应该准确的说就是那个明豪广场、嗯、哎对那个位置、嗯、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的，那个对面就是对面有家银行啦，南安路那个银行那点啦，
1: 嗯
0: 哦找得到了噻、啊，
1: 嗯，
0: 哎，那个前无男友那个朋友，
1: 嗯，
0: 应该是个男生，他有钱的钱，嗯、这个名字取得好霸道哈、啊，哈、嗯，好，还有朋友分享说，哎，其实现在有些味道都没得小时候的香啦、啊。说到起那种记忆当中的味道的时候，嗯、哎，是哎，有些时候是这种感觉，但是正在那个童年的朋友。你们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
1: 嗯、
0: 哎，都是经常是在哪家店里头买那啥子好吃的、好耍的，嗯，好，特别是好吃的时候，印象会太深了。
1: 啊、
0: 嗯，有些时候我们小时候出去做那旅游，我会忘记吧？
1: 会，你记不到过去了哪些地方。
0: 对呀、啊，你记不到、啊。
1: 而且是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我四五年级之前去的地方，我其实都蛮好大的印象的。
0: 啊，对呀、啊，你小时候你去的地方你记不到啊、嗯，但是我小时候吃的东西我都记得哦，小九。
1: 对的，哦，恁个厉害吗？
0: 对啊，我记得现在那个江津电影院那个老电影院重办了点啦，现在重新开张了噻，说生意还不错，打卡的很多那个江津情怀的朋友。
1: 嗯。
0: 啊，老江津城头的哈，从小长到大的，在那个即将街道八百里头，八百里头是四百路上跑那些、
1: 嗯、
0: 街玩些，哈，都晓得那个江津电影院原来是欧式建筑，很漂亮噻，晓得、嗯。我记得原来。我小时候最印象深刻的不是江津电影院，就是啷、那个说呀？江津电影院看的最印象深刻的一部电影《老江津电影院》，啊，是妈妈再爱我一次，阿个只记得到嘞，哭得稀里哗啦
1: 的，有印象、
0: 啊，
1: 有印象，那个有印象。
0: 都是学校组织看的，阿个江津电影院好大呀，都是翻成几层，斜坡坡下去。
1: 嗯。
0: 哎，学校组织去看了过后，最好吃的东西，江津城头，江津电影院门口、嗯、开的第一家羊肉串是电动的那个机器来摇的。
1: 嗯。
0: 好洋气，晓得？吃到羊肉串那个味道，真的巴适得很。
1: 确实。
0: 小时候物质要匮乏点噻，吃到些肉啊，个
1: 已经很开心了。
0: 比吃猪肉香啊，嗯、觉得那个流口水呀、啊。
1: 对头，对头，对头。
0: 但是现在吃那个羊肉串儿，
1: 都觉得一般了，是不是、啊？嗯。
0: 关键是那个老板，我印象很深，每一会儿去那个麻油啊，他说的是麻油哦，真麻油哦。
1: 嗯。
0: 哎。锅里那个麻油跟你说好几层、嗯、好香哦、
1: 嗯、
0: 像是吃麻油都觉得是一种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嗯、所以就是记一辈子吃一辈子的味道，朋友们、嗯、不知道你的味道是什么呢、
1: 嗯、
0: 赶紧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1: 嗯、
0: 好，我们的美食线同时为大家开放 023-47523-050 好吧、嗯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金金玩，我是严丽玛，旁边走在旁边的是小九哈。
1: 哎，每周一都回来了，
0: 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直播。同时，我们在江金融美哈那个抖音号江金融美。哎，大家去关注吧哈，我们也在线上给大家实时进行互动和直播，好吧，朋友们，就是今儿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一个记忆当中你记一辈子的、吃一辈子的那种，哎，很印象深刻的味道哈。好多朋友都在直播间跟我说哈，怀念那个江津那个白骨焖的刨冰，还有那个那些老店儿。还是甚至小吃哈，还是折竹粑呀、月亮粑，大家吃过月亮粑没得？
1: 啊，它跟折竹粑不是一个吗？我一直以为它们是同样的东西。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小时候吃的月亮粑好特别哦，我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了，就是那种就是一个灰面粑粑，一个圆的，它先撒下去，然后撒芝麻撒白糖，然后把它翻过来，就是一个半圆形的月亮那种。
1: 哦，撒白糖吗？我第一回晓得是撒白糖。
0: 我不晓得朋友们，
1: 我
0: 小时候
1: 黄豆粉，
0: 我小时候吃的那个月亮粑是这个样子的，
1: 不是撒黄豆粉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哦，
0: 还没吃到那个高级。
1: 那可能我们都吃的不是一个东西。
0: 对，哎，你看那位叫秦明的朋友在那个江津人民抖音号说，他说怀念白骨门的刨冰。是的，现在也没几家了哈。哎，
1: 现在刨冰真的已经不多了。
0: 已经不多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开始卖三块。
1: 嗯。
0: 好，后来是卖五块。
1: 嗯。
0: 对。料很多嘞。
1: 嗯。
0: 有啥子西瓜、西米露。各种水果，芒果，
1: 嗯，
0: 哦，对，还是山楂、葡萄干，还有啥子？好多料，小料，
1: 应该是，我记得好像还有那种，都是像西米露那种可可啊，野果，是野果，
0: 野果，
1: 野果可可，
0: 哦、对, 对对，
1: 然后有些甚至有珍珠。
0: 珍珠哦，
1: 嗯，都会有，
0: 对对对对对，很多水果，基本上它是给你选两种，
1: 嗯，
0: 豪华套餐。嗯，豪华套餐要贵一些，后头卖到了八块吗？是不是？就是涨，就是一直涨价啊！对对，一直在涨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就住在白骨门，
1: 嗯，
0: 他就在我家楼下，我每天都是每天都吃。好，然后就是上半程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哎，记忆当中的味道。有朋友都跟我们说哈，我也想走出去，走出去过后都是，一旦走出去过后都想家里头那种味道了，啊、嗯。江津城头还有很多好吃的，就是那个馄饨花啦、啊嗯，包括那个三通街的那个馄饨花，还吃过没得嘛？
1: 三通街
0: 对，十块钱一个人，是不是你记忆当中的味道嘛？哎呀，小九可能没在江津、
1: 啊、吃过，
0: 没在江津土生土长，真的、哎、那个馄饨花当时是在江津呈现一片那个繁忙的景象，全江津人民都去吃那个自助餐，十块钱一个人，
1: 他好像个挣钱了，老板。要是吃点儿荤的，不都吃回来
0: 了吗？哎呀，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才管几百块钱的工资。
1: 哦哦，那差不多。我还以为现在
0: 那个时候一二十年前了。
1: 那现在可能40块钱、30块钱、40块钱可能差不多。
0: 哎呦，我觉得好幸福哦，那个荤豆花吃起。嗯啊，现在江津城头有馄饨花哈，都是按那个称斤斤那个来的哈，按人先按人头算，后头那个家里菜称斤斤，好还是有点那种味道哈，哎，就是很有意思，都是可以吃馄饨花，都是中午吃，晚上吃，然后晚上都下酒吃，大家都可以吃顿馄饨花的话，都可以聊很久的天儿，
1: 嗯，
0: 很火，哎，那馄饨花，还有江津两个队友来包子啊，还有粥包子啊那些，都是好多朋友记一辈子的一个美食嘛，我觉得原来我跟年里面一起最开始金牛儿开播第一天上节目两个杨哥，哎，应该津津有味儿都是十几年前了哟，2012年最开始第一天，杨哥跟年里面坐在直播间里，杨哥最喜欢吃的包子都是粥包子，哎，到现在他都爱吃不得了哈，哎，长期都是转过去，我觉得男生特别爱吃粥包子，很油，哎，他觉得那个馅儿都是那个肉，嗯，香得不得了。还有队友来包子，我喜欢吃队友来包子的那个酸菜包子，
1: 嗯，
0: 哎，那个素菜包子我觉得很香。
1: 啊，我喜欢吃那个芝麻白糖包子，
0: 芝麻白糖，
1: 我真的很爱吃甜的，其实，
0: 糖包子嘛，
1: 嗯，
0: 我们就喜欢说糖包子，
1: 嗯，
0: 啊，就往往就是，哎，江津人有些姓糖的朋友，好多都跟他取个外号叫，哎，糖包子，哎，糖老鸭，俗称很有意思，这些是你们小时候的外号吗？哈，就因为一个美食把你们，叫成了这个名字，有没有？哎，朋友们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哈，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哈，非常有意思，跟大家聊一个记忆当中的味道哈、
1: 嗯、
0: 是的，还有包括那个我们的那个龙吐酥儿米线啦，现在又重新火起来啦，龙吐酥儿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疾控中心那边
1: 啊、
0: 嗯、龙吐酥儿、嗯，小时候就在老崇白那儿，
1: 嗯，
0: 哎，印象很深。我小时候在那个老崇白吃那个龙吐酥米线，我反而更喜欢吃他门口的那个大糊糊，
1: 嗯，
0: 一个龙头水的那个糊子，啊，堆出来的那个葛根粉、藕粉，
1: 嗯，
0: 我喜欢吃哪个东西，也是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味道。
1: 嗯，
0: 黑山羊米线是不是90后、00后的那个记忆？
1: 嗯，我觉得算是，
0: 算是哈，
1: 也是我来了江津之后，他们好多人给我推荐去吃那家。
0: 嗯，还有万山羊米线，
1: 嗯，
0: 哎，还有二环路都有一家黑山羊米线，你去吃过没得啊？ 啊，原来的老法院
1: 啊，老法院的，没错，
0: 很有意思哈、啊。哎，到底有什么让你一次吃一次就记一辈子的美食哈？感谢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050，还有抖音江津荣美哈、啊。感谢大家的锁定。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大伙大家聊哦。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
8: 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
1: 师傅，给加满。
2: 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2: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3: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3: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金金玩，我是闫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如果有朋友误入了抖音江金融的那个直播间的话，大家一定要走对房间。有朋友在问我们这是在播什么哈？我们这里是江金融媒的，我们的江金综合广播 FM98.7，每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钟那个时间段哈，就是啊，我们会在直播间等着大家，跟大家一起来聊美食，是一个分享美食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来带来一些美食之学啊。最近说那个淄博烧烤有点复热的迹象啊，小九，
1: 那又要火了吗？淄博烧烤
0: 啊，说那个淄博最近那个假期，好多朋友又拥挤去打卡了呀。啊，2023年的时候淄博烧烤火了，哎呀，过得好快哟。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跑到那个淄博去，全民狂欢吃烧烤。这个看来这个行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说到烧烤那个事情哈，真的是很难得是火起来。没想到淄博那个 IP， 淄博那个烧烤 IP 还打造得非常的不错。今年子暑假说淄博的那个热度又起来了，淄博烧烤的热度。就是那种熟悉的排长队呀，好，那个小卷饼卷起那个，然后再，然后吃啦，然后那个饼边吃起，把烧烤那个肉啊、生菜呀、包起，往嘴巴里一起塞的那种局面又开始出现了啊，排长队的情况。就是比方说一些烧烤店，比方他们的淄博的那个牧羊村总店，说是都是，就是要排队要等位哈。到了多少多少时间，8点钟以后，人流量不断的增加。怎么样？排队吃饭，感受？来说一下，就是烧烤夜场的这个，可以说是。
1: 对头对头。想起现在，好像确实是一些餐饮店的都是

0: 好吃点的排队真的是排成长龙。那我时常都会纠结，我说到底值不值得，比如说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个样子哈，吃一顿饭，我经常会纠结，因为
1: 纠结呀、
0: 真的很多好吃的地方它都是要排队。
1: 就是说喊你排队的时候你都在想我到底等呢、还是不等呢、
0: 是
1: 那个先不讨论，下回来讨论。但是我觉得直播上

0: 制，他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他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我们江津为什么不可以多做点江津招牌嘛，这里是江津，欢迎大家来江津吹最热的风，感受最冷凉快的夏天。
1: 嗯，
0: 做点招牌嘛，排好多钱嘛。不，我觉得江津的美食还差点特色。
1: 嗯，
0: 哦，其实江津烧烤也好吃的，江津米线也好吃的，都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方都是还是有区别的。
0: 江津的包子那些，那门口挂一个，这里是江津包子，欢迎大家这来江津
1: 品尝。
0: 哎，吃大包子。
1: 嗯，
0: 你吃过最大的包子在哪里？欢迎大家来pick一下。
1: 嗯，
0: 好吧。啊，非常有意思哈！哎，人家加了一些元素，就是个场景的升级啊。另外还有些，哎，在那个淄博小耍的朋友，他除了吃烧烤，哎，人家淄博的老板还做什么呢？增加了一些表演。
1: 嗯，
0: 啊，这个有意思了哈！哎，做了一些烧烤的升级，演绎的新模式，相当于那个小吃加场景加演绎这种新模式过后。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中午都可以吃烧烤。
1: 嗯，
0: 爱不？
1: 是的，
0: 啊，
1: 嗯，
0: 他中午和晚上演出不断，节假日单日的客流量都破万。
1: 嗯，
0: 一个店破万哦。
1: 对对对，还是很高了，已经很高了。
0: 哎呀，
1: 翻台又翻好多台了。
0: 感觉是在淄博吃烧烤就赶场。
1: 嗯。
0: 是不是？对对对哈，哎，非常有意思，特别在他们那个周边的老街坊里头，很多顾客都是坐在小板凳上面，哎哎，都是嗑起瓜子，然后再等到起大家上门来。
1: 嗯，
0: 很有意思，看来这种大众消费的模式还是比较受到大家的喜欢。所以现在那个淄博成了我们中国的网红城市。说到去网红城市，重庆不得不说也是一个非常新进的网红城市了，现在已经跻身全球第三名。
1: 嗯，
0: 还有看到过这个数据吗？我昨天刚刚看到的，就特别主打一个什么，就跟淄博一样，
1: 嗯，
0: 原生感烟火气啊，锅气那种感觉，重庆也是这种感觉呀。
1: 嗯，锅气很重啊。
0: 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美食也特别特别的，哎，吸引人。哎，我们的地理环境、位置、区域等等都非常的跟其他城市不一样，所以说越来越多的新呢，啊，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重庆。所以淄博那个店儿，那个淄博烧烤那个 IP， 哎，它究竟会不会长红下去？
1: 嗯，
0: 看来还真的。还不错，他们打造的还很好。
1: 是的，是的，
0: 有繁红这个迹象哈。哎，有没有去淄博的朋友啊？没有去过的朋友去感受一下，吃一下淄博烧烤。我觉得淄博烧烤火了过后，在江津哈也有几家淄博烧烤的那种味道的烧烤店儿。
1: 有，
0: 出来一阵，
1: 我好像没有吃到过耶。
0: 那个三五三酒厂里头
1: 哦，
0: 原来有一家，后来又没有做了。
1: 嗯。我记得上回那一家有点点像是那个国人烤那种小串熏牛肉串，那个啥子火焰串那一家，就是一个火、两个火、三个火那一家，熏串烧烤，是在哪边我记不到了哈，大家可以搜一下。
0: 是啊，
1: 我记得好像是江边滨江路那边吧，那家店。
0: 以前那个时候火的时候，好多烧烤店就学了一下，都把那个饼边从嘴加进去了嘞。
1: 嗯，
0: 你自己愿意选择的时候，你都可以选。嗯，只是就是在江津好像打不太走。
1: 嗯嗯，
0: 还有他吃起来胀人，说实话，对我们觉得江津人的胃来说，太不一定。
1: 还好，
0: 没吃火，就是这样。哎，淄博烧烤看的一个现象哈，哎，很有意思哈。哎，说了淄博烧烤，说了重庆噻，我们现在重庆的巴路那个锅圈儿都，更加的出圈了。现在它两大头部品牌，哎，巴路毛肚火锅和锅圈是会两大头部品牌。
1: 嗯，
0: 接连官宣在香港开店儿啦。
1: 嗯，是。
0: 哎，官宣要在香港开店儿啦，的计划。就是内地就是竞争有点激烈，去香港，盯上了香港，可以啊。就香港的朋友也比较喜欢吃火锅的，
1: 嗯嗯嗯，
0: 但是香港人真的不是很爱吃辣的。他说他们过来一次，他们就觉得哦，好辣，好辣，好辣，好辣。
1: 嗯，是的，是的。
0: 但是他又挺爱吃的那种哈，
1: 嗯，
0: 可有点可爱。但是到那个香港去，那个锅圈到那个八路，小东开到那个臭臭，
1: 嗯，
0: 都是内地火锅品牌，都是不约而同在香港去开点了，还有点意思哈。就是网络热梗是。啥子啊？大家在分享平台上分享说，香港到底有谁在呀？
1: 嗯，香港到底有谁在？有美食在？
0: 你在不在呀？你去没去呀？
1: 有各位巨星们在。
0: 哎，各位。

0: 去看没去没有去啊、嗯、就是那个说实话香港和内地是同根同源的，英顺化也是一脉相承的，对火锅的接受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哈、嗯、真的没有需要大规模的进行一个宣传和对对对对，是吧，他们都知道那、嗯、我们重庆的火锅很好吃，对不对、嗯、
1: 是的是的，
0: 超级超级好吃、嗯、但在香港他们就比较喜欢吃清淡的什么椰子鸡啊牛肉火锅呀、啊、
1: 嗯，
0: 这把子呢他们哪种锅票都养生呢、嗯、清淡的锅票都叫菌子火锅呀椰子鸡啊、嗯、那个牛肉火锅呀哈、嗯、鸡肉火锅呀哈，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啊，终于找到靠懂自己的消费者的时候哈，哎，但是呢，我们重庆的川渝火锅品牌哈，哎，去了香港以后，但是比较少嘛，那、嗯、人家还是要想不想的来吃点辣的嘛，嗯、可以，这种国际大都市、嗯，哎，去香港旅游业这么发达的地方，怎么可以少了我们内陆的？川渝的麻辣火锅呢，牛油火锅呢，不行，必须要有一席之地，好不好？
1: 嗯。
0: 嗯，哎，感谢八路，感谢国川两个品牌走香港去。
1: 嗯，
0: 哎，是的，网友粉丝说我要去香港要吃他们。好的，是的，他们也去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嗯，有意思的啊，哎，那个话题哈。
1: 嗯，
0: 哎，八路国川都去香港了。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好吃好吃好吃。
1: 嗯，
0: 哎，小九最近有什么？
1: 寻到吃的是不是？
0: 对，分享的给大家没有
1: 啊？最近我在吃烤肉，我还是吃到了很多家好吃的烤肉。到时候可以，我等我再多吃一下，积攒一下经验之后给大家推荐哈。现在你莫说五月的夏天，因为我不喜欢吃热的，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在那种天气里头，然后在一个相对比较凉爽的房间里头吃烤肉很快。
0: 哦，
1: 我昨天还吃了烤鳗鱼，都是那种活鳗的。最近重庆也比较火，我觉得都还都好吃的。
0: 嗯，这些好吃的哈，哎，印象很深的那些、嗯，有没有让你就是你最近吃烤肉是不是有点上瘾了？
1: 哎，有点有点，都是每一天都基本上。一周的时候起码吃三次烤肉吧，
0: 真的呀？
1: 嗯，还算很多的。
0: 直接在家里面烤吗？
1: 哦，不是，去外头吃。
0: 去外头吃。
1: 嗯，我今天晚上我还要去重庆跟朋友吃一个饭，然后是在观澜烤肉，那一家在重庆算比较有特色，它是做的比较古色古香的那种风格，然后基本上是你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人在跳舞，都是。比较就是古典的那种像中国舞一样的，我觉得很漂亮，就是吃饭的时候有点欣赏那个优美的舞姿、嗯、
0: 哎，你说到烤肉，我前两天还去吃了一家，
1: 哎，江津有几家很好吃的烤肉，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那个奔奔奔，还有那个坡台也算吧，
1: 啊，坡台也还不错，对
0: 啊，然后那天我又去吃了一家新的店，
1: 嗯，
0: 在那个祥瑞时光岛三楼上面，我说一下名字，
1: 嗯。当然是拉点儿喽，
0: 哎，我找一下，那个名字叫响当家小炉子烧烤。
1: 哦哦哦，
0: 我觉得食材还挺新鲜的，
1: 还不错，是不是？
0: 嗯，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就是他那个炉子，这几家奔奔奔啊，还有那个都是那、嗯、他那个炉子小炉子，就是那种小、嗯、这个长方形的，
1: 嗯，
0: 它分成两个区域。哎，一个是有网的，一个是一个正方形的网，一个是长方形的，
1: 嗯
0: 啊，没有网的分成两个区域，然后那个没有网的那个下面就是碳，就拿那个钢架直接那个我们的那个串串烤到上面，肉串
1: 啊
0: 铺在上面夹起，它那个上面它还有一个钢架，钢架过到上面，你就烤好那个往上面放，
1: 嗯，
0: 好，旁边又有一个正方形的那个区域，
1: 嗯，
0: 那是有网格的，就是两处烤。这么小一个格子，火又很大，
1: 嗯嗯
0: 啊，你不要看它喝火，给那个器皿很小，那个炉子很小，
1: 但是够了，
0: 还是够哈、嗯，你做个四五个人，六七个人，就是可以一个炉子都够了，
1: 嗯，
0: 这菜品很新鲜，各种那个猪肉、牛肉啊，
1: 嗯，
0: 哎，各种肉串新鲜的呀，都很新鲜，还不错、嗯、哈。他们家最近还搞那个狂欢活动，三重送礼哈，什么充银卡、金卡、钻石卡、铂金卡、黑金卡，
1: 嗯，
0: 哦。哦，还送各种各样的礼物，
1: 哦，那很划算的喂。
0: 哦，对对对对对，哦，我现在才看到，那天去吃的时候还没有。
1: 嗯
0: 嗯，周一到周四，哎，凌晨一点过后，啊，深夜食堂的所有菜品免费吃。
1: 嗯嗯嗯嗯，
0: 啊，
1: 还可以。
0: 七月份，哦，好，刚好七月份过了嘛，八月份。

0: 不知道八月还有在搞没有。我就是前两天
1: 八月份哈，看到
0: 我前两天吃的想当家小卤、小卤子烧烤，就在那个金角环，金角环那个韩式料理那个旁边，哎，金角环那个烤肉也好吃啊，哎，那个肉特别的啊，那个肉的，老板是每天是新鲜的，从那个通菜门菜上买的最好的那个黑嘴肉，我有一次跟他去那个通菜门菜上买过菜的，哎，大家晓得金角环那个老板是现在江津的网红哦，特别出名了，他们家的烤肉，还有别个还开了那个九月七儿清油火锅儿也好吃，怎么样？
1: 可以，
0: 是吧？所以那么多好吃的，大家等什么呢？晚上如果不想在家里面做的，还可以刺激点消费，去外面吃吃好吃的，是不是？朋友们，哎，今天吃啊，是好吃的东西，感谢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噻。啊，我们先感谢你，你都再分享。
1: 啊，谢谢各位哈，今儿
0: 谢谢各位哈。
1: 哎呀，今儿非常跟我们互动非常的多啊，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好的，我们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我们的重播时间晚上8点到9点。好的，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朋友们，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下。

0: 传播。
1: 这里是
0: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九八七将军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将军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军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走进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关注藏在整车背后的硬核力量。日前，记者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获悉，今年上半年，园区汽车零部件归上企业实现产值超22亿元，其中近9.5亿元产值产品深度配套长安、赛力斯等头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为重庆造汽车驰骋全国、走向全球筑牢坚实底气。这份底气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园区企业精益求精的研发攻坚与生产实干里。走进重庆有强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一场关于轻量与安全的创新正在上演。眼前看似普通的塑料颗粒，实则是决定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车身重量与驾乘安全的核心关键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对续航、安全、能耗提出极致要求，倒逼我们在新材料研发上持续突破，推动产品实现轻量化、高强度、低气味、低挥发升级。企业负责人道出研发核心方向，该公司研发生产的 PP、PA、ABS 等100余种排耗高分子改性材料，通过改性增强、增韧阻燃、性能优化等核心工艺，稳定配套长安、比亚迪、吉利等国内主流车企产线，今年预计产销同比增长50%。如果说先进材料是汽车产业的鲜活血肉，精密模具与智能装备便是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骨骼。今年以来，东科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创新攻破的5000T 镁合金TPI 半固态注射成型车身结构件模具成功实现高效量产，刷新区域汽车轻量化制造工业水平。此外，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装备制造企业同样聚力攻坚，补齐短板。恒博机械自主研发的卧室外圆内孔车模复合中心，可一次性完成轴类零部件多工序一体化精密加工，精准破解国内新能源车企高端精密加工设备国产化替代难题。盛京科技深耕动力电池安全防护赛道，自主研制的超细显武岩纤维复合隔热垫可耐受1200摄氏度极端高温，能在动力电池热失控突发工况下快速阻断热源、阻隔蔓延，为新能源汽车筑牢核心安全屏障。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优质赛道吸引资本加码。今年，明仪机械投资8亿元扩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生产基地，项目2期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汽车零部件10亿件，可实现年产值8.5亿元。京海标准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提速，进度超90%。投产后将形成年产50000吨高强度紧固件产能，年产值有望突破12亿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增资扩产，持续夯实园区产业链配套实力，进一步提升园区在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中的配套能级与战略地位。接下来关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首先走进即将顶山。8月1号，江津区遭遇强降雨并伴随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道路积水、小区内涝等多处险情，给辖区群众出行及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顶山街道、即将街道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全员下沉一线，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抢险排涝、隐患排查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面对突发天气，顶山街道各社区闻令急动，快速联动物业、党员、志愿者开展全域抢险处置和清理作业。针对顶山大道田家炳中学段、江州大道等重点易涝点位，甘源、爱平、长峰等社区联合交警部门设置值守点，及时劝阻车辆通行，管控现场秩序。 东门社区精准落实汛前防范措施，工作人员全员到岗，实时紧盯气象动态，第一时间通知车主挪车避险，调配微型消防站抽水设备疏通排水井口，并布设警戒线、锥形桶，加速积水排放，严防次生灾害。江州社区西西里大桥段持续有序排水，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动态管控汛情。同日15时30分，即江街道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鲤鱼石路段、四不挨农贸市场、山崎小区等地积水最深达40公分。街道迅速集结市政环卫工人、综合执法队员、社区网格员、交巡警、志愿者等300余名抢险力量，分片区开展排涝清淤、道路疏通工作，高效推进险情处置。截至发稿时，辖区鲤鱼石路段、四不挨农贸市场路段已经恢复畅通。顶山即将街道同时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市民暴雨天气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溢涝点位、低洼路段及破损设施区域，驾车谨慎慢行，规避风险，共同守护出行安全。群房群治百日攻坚继续走进四面山四平蔡家。近日，江津区深入开展群房

群智，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白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会后全区各部门各镇街迅速响应积极行动，全面开展了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构建立体化防线，守护夏日林海安澜。炎夏热浪翻涌，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以最严举措筑牢防火防线，守护北纬28摄氏度的绿色明珠，淬炼精兵，锻造钢铁防线。32名森林消防专业队员以山为家，统一食宿，统一训练，定岗定责，针对不同地形、不同风向开展扑灭火战术训练，顶着烈日带装巡护18.39万亩国有林及景区，累计巡护200余次，及时制止野外用火。2700余件扑灭火物资储备充足，灭火装备定期保养，每年实操训练400余次。针对景区夜游人流的增加，新增两条夜巡路线，每月巡20次以上，实现全天候守护。科技赋能，立体监测无死角，指挥中心大屏接入19个高空云台，60余个监控卡口，远山瞭望、中山巡护、近山监控立体布局，4座无人机机场每日自动起飞2次，搭载红外热成像仪，对深山盲区全覆盖监测，火情自动报警，实时回传，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三维体系，助力四面山国有林区连续50年无重大火情。严把关口，源头管控不留患，24小时值班值守，进山哨卡逢车必查，逢人必检，火种一律收缴，消防水池水箱常态化排查，确保储水充足。联合区林业局开展林区隐患联合排查专项行动，对穿越林区的输配电线路进行巡线清障，清除线下超高树竹，对林区坟头封筒登记造册，严禁烧纸祭祀和违规用火，从源头掐灭火种。宣传先行，群防群治聚合力，摩托车宣传队穿梭乡间，喇叭循环播报禁令，巡护组深入村社农家乐发放资料，面对面讲解时不准和灭火常识。赶场日、节假日设集中宣传点，以案说法。今年林长制宣传活动中多点联动，累计发放资料16000余份，覆盖群众超2000人次，防火意识深入人心。从精兵驻守到科技监控，从源头管控到全民参与，四面山森服中心用责任与担当筑起牢固防火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这片家园是他们的使命与荣光。走进四平镇，高温考验不松懈，多措并举筑牢森林防火坚固防线。四平镇山林面积广，林区游客多，防火形势严峻，该镇紧盯高温关键期，加实责任，科技赋能，严管火源，备足应急力量，织密立体化森林防火网，全力守护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平镇严格落实林长制网格化管理，细化村社护林员三级责任链条，划定专属管护片区，实现山林管护全覆盖。高温时段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建立一分钟确认、三分钟核查、五分钟出动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火情闭环处置。在火源管控上，全镇守牢进山关口，于孙家垭口等重点区域设固定检查站，24小时值守，对进山人员及车辆实行扫码登记，火种收缴，逢人必查，逢车必检。针对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祭祀祭扫等高风险行为，组建专职巡护队加密巡查，同时依托无人机与红外热成像设备对深山悬崖等盲区动态监测，配合地面智能探头，构建空中加地面技防体系，大幅提升隐患发现效率。宣传引导同步推进，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矩阵，应急广播全天循环播放防火禁令，流动宣传车深入村社，镇村干部入户开展敲门行动，面向农户和农家乐经营者精准宣讲，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预警的信息和火灾案例，邻居路口景区悬挂横幅海报，倡导文明祭祀，无烟进山，营造全民防火氛围。

应急保障方面，四平镇提前检修配齐火力灭火机、消防水泵、防护服等物资，靠前布防储备点位，定期组织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并联动四面山森服中心建立联防机制，同时为一线护林员配发防暑的物资，科学调整户外作业的时段，兼顾值守与安全。下一步，四平镇将继续绷紧防火弦，紧盯极端高温天气，常态化生化隐患排查、火源管控和应急的备战，以严实举措筑牢森林防火底线。看蔡家镇织密人防技防防护网，守护180,000余亩绿水青山。连日高温炎热，森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江津区蔡家镇林地面积约18.47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3.5%。坐拥清溪沟、凤仪、福德村、猫山片区四大重点林区，森林防火战线长，管控压力大。部分林区海拔高，山路崎岖，救援距离远，火情处置挑战艰巨。面对严峻形势，蔡家镇聚焦宣传火源联防物资四大重点，构建网格覆盖、卡口严守、智慧预警、群防群治一体化防火体系。网格布局加全域宣传，防火意识入脑入心。400余名镇村干部下沉11个网格，开展全覆盖敲门行动，累计走访10,000余户。每天140余名镇村社工作人员乘坐巡逻车巡回宣讲，截至目前，全镇开展森林防火专项宣传50余场，院坝宣讲95场，播放防火警示录音360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8000余份，实现宣传无死角，营造全民防火氛围。卡口值守加邻里联防，火源管控落地末端。规范设立4个检查站，24小时值守，逢车必查，逢人必检，严防火种进山。组建327个实护联防小组，网格长、专职护林员、联防小组队员协同作战，累计巡防6000余人次，重点盯紧林区吸烟、露天焚烧等行为，做到及时提醒、当场制止、快速上报，把隐患消除在萌芽。智慧赋能加物资前置、应急处置提速提效，依托智慧林长平台，选用10个灵活视频监测点，24小时瞭望，弥补人工盲区。全镇前置灭火器、扑火工具等900余件物资，新购330具灭火器，布防到联防点位和重点村，确保突发火情就近快速处置，实现打早打小。下一步，蔡家镇将持续紧绷防火之弦，优人防、物防、技防体系，以精细化防控守护绿水青山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千年古镇唐河，邀你赴一场百年荔枝的约会。千年古镇传承川渚民俗，百年荔枝育青田佳果。8月5号，唐河古镇川渚庙会暨荔枝展销盛会将在唐河古镇盛大启幕。本次活动融合祭祀祈福、民俗表演、特色长街宴和荔枝市集展销，诚邀8方游客赏古俗、品佳肴、尝鲜荔，感受唐河的烟火温情。分享一下庙会分区的游玩指引，武生祭主8月5号7:30到8:30，地点是武英大酒店文化广场处至清源宫。其次是祈福许愿，8月5号8:30到下午16:30，地点是清源宫。其三是百米长街宴，8月5号17:30到19:00，地点在思善街。其次是文艺晚会，8月5号19:00到21:00，地点在清源宫内。其五荔枝市集，8月5号前天，地点在老街入口。8月5号，千年古镇唐河，我们不见不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

0: 弟。
1: 嘿嘿，无赖，无赖。
0: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2: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

0: 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家。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

0: 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

0: 为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5: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

0: 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3: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9: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9: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报。

0: 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3: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3: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 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

0: 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
1: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 I want your food.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Why I want to?
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4: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盗墓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海鳖曾栖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一上来，咱们来听一段单弦，这是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故事是发生在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庐江郡，也就是现在安徽境内的一段婚姻悲剧。咱们呢来共同欣赏。

焦仲卿妻，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狮。

也是烧打木马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忠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儿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年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敢

心儿乱颤，身儿无力，无奈何。

0: 妻仨来出门，先妻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
1: 啊，你的印象怎么样？
2: 哦，印象啊，
1: 哎，
2: 那还用问呢？印象是太好了。
1: 老朋友，
2: 老朋友是啊，
1: 用不着客气。
2: 嗯，
1: 是这样吗？
2: 的确是好，这不是客气。
1: 来来来，提点意见嘛。
2: 啊，不成，提不出来，
1: 多少提两句。
2: 没有怎么提呀、啊？
1: 一丁点儿，
2: 一丁点儿也没有。哎呀，
1: 好。我发表了这么多的作品，你连一点缺点都没看出来啊？
2: 嗯，哎呀，缺点呢？
1: 嗯，

0: 说一点都没有吗？你拿你最近写这个段子，我就有点意见。从这个内容
1: 方面，老刘，不是，他是咱们可是老朋友。
0: 是啊，这不是提吗？
1: 我想是这样，他既然是缺点没有嘛，那么这个优点方面也可以谈谈喽。啊，
0: 嗯，闹了半天想听优点呢。优点有，
1: 有
0: 多少提两句吗？
1: 两句干嘛呀？
0: 优点多得很呐、
1: 哦！都是什么呀？
0: 就你写这些个段子呀？那真是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笑料高尚，妙曲横生，既有发展又有继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郭，虽然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让我看真比他们专业都强得多。嘿嘿，简直你是给我们这个相声界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1: 嗯，不够，
0: 不够，过奖，
1: 过奖了。
0: 哎呀，真没想到啊，十来年没见，这位成了相声界的权威人士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呀，就是相声界的权威。
1: 哪里哪里。
0: 喜剧专家啊？
1: 怎么句话？
0: 喜剧专家呀？
1: 不敢，
0: 不敢，
1: 不敢。
0: 真是一位幽默大师啊。
1: 什么？
0: 我说你呀、啊、是一位幽默大师。
1: 嗯，再说一遍，
0: 幽默大师。
1: 老刘，
0: 哎，
1: 老朋友了。
0: 是啊，
1: 过说这个，索性再说一遍。
0: 哎呀，您真是一位幽默大师。
1: 怎么了？这位不要紧呢？
0: 哎呀，哎呀，
1: 客气了，太客气了。
0: 行了行了，
1: 嗯，
0: 趁这机会你到北京来，无论如何我得好好的向您学习学习
1: 啊、哦、不然不然不然，我一定向你学习。
0: 没有的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1: 哦，我一定拜你为师。
0: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1: 怎么意思？
0: 拜你为师。
1: 嗯，可以、
0: 可以。他失手了，
1: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哎，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0: 我呀，
1: 啊，
0: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我想好了，准保找你学一段，
1: 这就对了嘛。
0: 放心吧，放心吧，
1: 这就对了。
0: 嗯，
1: 老刘啊，
0: 嗯，
1: 在这几年的光景，我听说你写了几个段子是吗？啊，
0: 我呀，
1: 啊，
0: 嗨，
1: 嗯、啊，
0: 抓点业余时间学习着写，写了五六个段子，
1: 怪难为你的。
0: 是啊，哎。听说你这些年也写了几个段子，
1: 哪有时间呢？
0: 是啊，
1: 抓业余时间学着写，马马虎虎的。这几年我算是
0: 写了多少？
1: 十六七个段子。
0: 十六七个，五六个，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1: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哎，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0: 嗨
1: 啊，
0: 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1: 那就不简单嘛。
0: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1: 那还值得一提呀、
0: 啊。
1: 嗯，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0: 是啊，
1: 可也不算厚。
0: 哦，
1: 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0: 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二寸了。要说你

0: 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1: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0: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三寸了。
1: 薄啊，
0: 还薄呢，
1: 比水火薄多了。
0: 啊，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1: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0: 销路啊？
1: 啊，
0: 不怎么样。到现在才销了7万多册。
1: 哦，是是是。
0: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1: 不算好
0: 啊，
1: 这几年到现在一统计才销了17万册。
0: 嗯、比我那多10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1: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0: 可以。
1: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0: 得奖啊？
1: 啊，
0: 嗨，
1: 嗯，
0: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3等奖。
1: 哦，不简单。
0: 哎，据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1: 他是这么回事。
0: 嗯嗯，
1: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0: 哦，
1: 领导上看着不错，
0: 是
1: 非要给个1等奖。
0: 嗯，
1: 我哪能要啊。都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2等奖。
0: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1: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0: 您听明白没有？核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1: 老刘啊，
0: 哎，
1: 你呀、啊、可得给我道喜呀。
0: 啊什么事啊？
1: 我都结婚了。
0: 哎、是啊。
1: 啊，
0: 哎呀，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也应该给我道喜呀。
1: 怎么呢？
0: 我也结婚了。
1: 哦，这说咱俩人是
0: 同喜同喜。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1: 你是哪年结的婚呢？
0: 我呀，
1: 啊，
0: 10年前结的婚。
1: 哦，是是是。
0: 哎，你多咱结的婚呢？
1: 我11年前结的婚。
0: 嘿，要说你结婚比我结婚可早多了啊。
1: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0: 我爱人今年39。
1: 哦，39。
0: 你爱人今年
1: 28。
0: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1: 哎，28。
0: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1: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0: 我爱人呢？
1: 啊，
0: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1: 哦，是。
0: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1: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0: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比我爱人文化水平可高多了。
1: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0: 哎，高不到哪儿去。
1: 哎，你这个爱人做什么工作呢？
0: 他是小学教员。
1: 嗯，
0: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
1: 我爱人是中学教员。
0: 哎，高高。对，高一级。要这么一说你爱人工作能力比我爱人工作能力可就高得多了啊。
1: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0: 他怎么什么都有兴趣呀、啊、脸庞啊。
1: 嗯，
0: 我爱人是圆乎脸。
1: 哦，
0: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1: 我爱人是鸭蛋脸。
0: 哎，漂亮漂亮漂亮。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啊。
1: 按说
0: 说呀，漂亮也漂亮不到哪儿去。
1: 又来了。
0: 行了，
1: 嗯，
0: 虽然我跟你爱人也没见过面，
1: 嗯，
0: 就听你这么一介绍，你爱人比我爱人不论在这个文化程度上，在工作能力以及在漂亮上都比我爱人高得多得多呀。
1: 话不能这么说嘛。
0: 啊，
1: 人跟人怎么能比呢？ 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就是稍微的

0: 高那么一丁点儿，
1: 高那么一丁丁点儿，
0: 就是
1: 是了，对，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比高吗？明白了，合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0: 老刘啊，
1: 哎，
0: 你还得给我道喜，
1: 又什么事情啊？
0: 我都有一上三年级的男孩了。
1: 哎呦，是啊
0: 啊！
1: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0: 为什么？
1: 我也有一个上三年级的男孩了。
0: 啊，这说咱们是
1: 同喜
0: 同喜，
1: 又来劲儿了哟。
0: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1: 我们那孩子
0: 啊，有多高了？
1: 那个，哎，也就到我这儿。
0: 哦，那么样。
1: 嗯，你们那孩子有多高了？
0: 我们那孩子到我这儿。
1: 嘿，长高一头啊，孩子也高。要这么一说，你们孩子比你们孩子可高多了。
0: 较真说嘛，高也高不了一大块。哎，你们这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1: 平均年考81分。
0: 哦，是是是。
1: 你们那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0: 不好
1: 啊，
0: 我们那孩子年考85分。
1: 哎，比我们那孩子多4分。这一说，你们孩子成绩比我们孩子成绩可就高多了。
0: 较真说，高也高不了一大块
1: 啊。
0: 你们这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1: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3道。3道。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0: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5道。
1: 啊啊，
0: 5道。
1: 有带5道的吗？
0: 他先是2道，后来3道，那不是5道吗？
1: 他加在一块儿算呢。要这么一说，在进步方面，你们孩子比我们孩子可进步多了啊！
0: 要真说呀，进步也进步不了一大块。
1: 哎，
0: 你们这孩子一年打几场架？
1: 他怎么什么都比呀？打架呀？
0: 啊。
1: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8场架，你们孩子一年打几场架呀？
0: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4场架。
1: 哎，少打4场。行了，我明白了，核算是这不怎么样的地方都高到我这边了。要说你们那孩子比我们那孩子可老实多了啊！
0: 要真说老实也老实不了一大块。
1: 哎，
0: 你住几间房啊？
1: 2间。
0: 啊，我住3间呢。
1: 嗯，够够够。
0: 你住的是什么房啊？
1: 平房。
0: 哦，我住的是楼房。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你那房子的光线怎么样？
1: 光线呢？
0: 啊，
1: 背阴儿。
0: 我住那房子是
1: 朝阳。我就知道嘛，那非朝阳不可嘛。
0: 你这大褂是什么料子的？
1: 人造棉
0: 啊，我这是纺绸，
1: 纺绸，
0: 纺绸。
1: 嗯，
0: 你那鞋是什么呢子的？
1: 冲服泥
0: 啊，我这是
1: 礼服泥。
0: 对对对，礼服泥。你那表几点了？
1: 我这表9点
0: 啊，
1: 我这
0: 你那表10点呢？也9点，我这个。
1: 我等他这表也比我这表特别高呢。
0: 你那表是多少钻的？
1: 我这个
0: 啊，
1: 17钻
0: 啊，我这个是21钻，
1: 高高。
0: 你那表是什么壳的？
1: 钢壳
0: 啊，我这全钢。我这个，你那表敢往地摔吗？
1: 哎，我不敢。
0: 我这表敢往地摔？
1: 这
0: 就信不信？
1: 行
0: 啊，
1: 行。什么都跟我比呀、啊，那就好办了。
0: 嗯，
1: 这回再让他跟我比，他就倒霉。我说
0: 啊，
1: 这个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0: 啊，我身体最近还算是。你身体怎么样？
1: 对对对，还得打我这头来。对，
0: 啊。
1: 哎呀，别提了，老郭。
0: 嗯，
1: 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啊。
0: 哎呀，老刘啊。最近我身体更不好啊。
1: 我有神经衰弱。
0: 对呀、啊、我有衰弱神经啊。
2: 我早晨办的事到晚上就忘，
0: 我刚才办的事转脸就忘，
2: 我一失眠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0: 我一失眠七天七宿合不上眼，
2: 我蹲在哪儿往起一站，嗡一下眼前就发黑呀，
0: 我坐在椅子上一回头，扑通就摔倒了。
2: 前年呐，我晕过去五分钟，
0: 去年呐，我死过去半小时，
2: 很高，
0: 比不了比不了。
2: 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
0: 嗯，老郭呀，
2: 啊，
0: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2: 为什么？
0: 因为啊，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2: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0: 是啊，
2: 去年呢，
0: 啊，
2: 我打了场摆子。
0: 哎，我们俩人一样，发药子打摆子一样。
2: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
0: 嗯，
2: 两天发一次啊。
0: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一天犯一回呀、啊、
2: 是啊，
0: 嗯，
2: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我告诉你啊，
0: 嗯，
2: 发一回我就得仨钟头啊。
0: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2: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
0: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
2: 他愣会没烧死。
0: 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
2: 愣没烧死，高
0: 60多度了。
2: 哎，
0: 嗯，
2: 我跟你说呀，
0: 啊，
2: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0: 嗯，
2: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0: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2: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一年才好啊，
0: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2: 好了，
0: 又转伤寒了、哎、
2: 比不了。好吗，药子转伤寒了，
0: 嘿，
2: 哎呀，
0: 嗯，
2: 老郭呀，
0: 嗯，
2: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0: 哦，
2: 说我这病不好治。
0: 嗯，
2: 我是病入膏肓。
0: 哎，太对了。
2: 嗯，
0: 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是奄奄一息喽。
2: 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
0: 我两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
2: 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4-5次啊，
0: 我下个台阶都要歇8-9回呀、
2: 啊。啊，
0: 两层的，
2: 两层，他是要死快了，是两层台阶歇8-9回呀、啊。医生最近告诉我，
0: 嗯，
2: 让我得好好注意。
0: 哦，
2: 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1年半载了。
0: 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70成了。
2: 哎呀，
0: 怎么意思？
2: 哎呦呦，
0: 怎么回事？
2: 不好。
0: 嗯，
2: 我觉着头发晕。
0: 哦，
2: 眼发灰
0: 啊。
2: 哎呀，手足冰凉，四肢麻木
0: 啊。
2: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哎呀，不好。
2: 怎么样？
0: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啊，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啊。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
2: 哎，这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0: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2: 哎，
3: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高人一头的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要结束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我们的欢乐之约，咱们继续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6: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7: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正在收看我们江金融的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各位好，我是小九。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依然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直播时间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哦。好，另外还有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05，拨打起来好吧。其实小九，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有些味道啊，真的是一辈子都非常非常的难忘给。
1: 可能是刻在我们心头那种记忆的味道哈。
0: 哎，对呀、啊，而且它未必是最贵的菜，很贵的菜，它甚至未必都是一个很出名的餐厅
1: 啊，
0: 会让你印象很深刻。但是有些东西，它那个食物和那个场景，跟哪些人在一起吃那个美食，会在你的大脑里头记一辈子那个美食啊，常常都不只是好吃，朋友们哈。而是那一刻，都是有人把你放在了心上，
1: 我感觉好像都是通过那个味道，我能回忆起很多美好的回忆那种。
0: 对，好，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互动哈，我们的美食话题是有啥子让你一次吃一次就记一辈子的美食。好的，感谢大家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将金融美。哎，试试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好吗？
1: 是的，是的。
0: 啊，感谢大家，锁定哈。说实话，我觉得，说记忆这个事情，那肯定是以前的那个

0: 的事情发生过的，没有吃过的都不能算哈。好，然后往往那些时候会不会是孩童时期的那种记忆会影响更深刻一些呀？
1: 我觉得会，特别是所以说为啥子那么多人离开家很久了哈，问他什么味道，他依然说是家乡的味道。
0: 哎，
1: 那件事情都很有意思哈。
0: 哦，一定是跟家乡挂钩，很多朋
1: 友我觉得会是
0: 啊，不管你现在身处何方哈，去了外地还是就留在本地的那些朋友，还是最喜欢都是小时候的在哪个地方生长的那个地方，
1: 而且
0: 所谓的家乡。
1: 对，而且有很多人可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大的，可能对他们来说不是家乡的味道，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味道哈。他们吃那个饭可能跟外头不一个味儿，
0: 哎，
1: 他们多加一样小料，少加一样调料哈，都是那个味道，可能都成了我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那么味道了。
0: 哦，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子，我小时候啊哈都是哎，反正有很多很多很多个记忆点，幼儿园的有，小学的有哈，中学的有哈，然后包括大学的都有，每个时间段我都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记忆点哈。好，今天我还在群里跟大家分享哈，我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子？我说我大学的时候，每次我不是读的西南大学嘛，哈，每周都要回来，在重庆。重庆读书还方便，然后就说，我每周周末的时候到了星期天，我妈妈都要炒那个水磨钢豆儿，是那个炸酱炒那个钢豆儿。
1: 啊，懂。
0: 好像他都给我拿一个玻璃罐罐儿，拿装一罐儿，然后每次我星期一吃一次，到星期五我要吃一周。就是吃每样菜的时候拿出来下饭，哎呀，我觉得超级的香哈。在直播间哈，你看我们有好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秦敏说我来了，赶紧分享一下在你记忆当中能够记吃一辈子的那个美食，好不好？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小九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1: 对我来说，可能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红糖醪糟鸡蛋。我其实没有觉得很好吃，但是那确实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妈经常做的。
0: 你妈妈经常做给你吃的？
1: 那个时候说补血嘛，对身体好，气血虚的人都很经常吃那个红糖啊、醪糟啊、鸡蛋啊，都是补气血的嘛。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折耳根泥鳅，那个是我真的觉得很好吃的，就是折耳根和泥鳅一起煮，然后把折耳根都煮烂，融到汤里头，我觉得那个汤超级鲜。
0: 啊，折耳根煮泥鳅啊？
1: 好多人应该都吃不惯，熬出来，对。
0: 哎，我还没吃过那个。
1: 没吃过，你可以回去试一下，我觉得很鲜。
0: 哦，我不晓得朋友们吃过那个汤没得，那一款，那个款样式没得哈。哎，好多朋友在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江津峨眉的那个津津味的里头，哎，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哈。有一位叫林的朋友，他说我经常去打卡吃那个美味情缘豆花月，他说是20年的那种记忆当中的味道哈。哎，那个豆花又是入口即化的，他觉得那个豆花配上那个鱼特别的好吃，也觉得最好吃。
1: 豆花配鱼真的是格外的香，而且除了豆花，比如说黑豆腐那些配鱼，在鱼火锅里头做都觉得很好吃
0: 啊。对，我突然间想起来，有朋友又很喜欢吃那个豆花鱼哈，之前还在说，哎，要去吃那家的豆花鱼啊，又想起好久好久，隔个好久要去打会卡，都在那个明浩那点儿。明浩广场那点哈。好，还有朋友分享说，想到起刚刚在江津吃过，原来在江津吃过那个折竹粑，超级好吃。
1: 折竹粑，
0: 折竹粑，
1: 我好像刚刚来江津的时候吃过一会儿，但是当时觉得有点噎得慌，我都很少吃了，
0: 很少吃。
1: 糯米煮的是不是
0: 觉得被油到起了？
1: 哎，有点爆笑，好像我觉得主要是。
0: 哎，小九是哪一年来到江津的？
1: 2019年。
0: 2019年的时候都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啊。真的吗？
0: 就是现在的味道就是很油，然后很厚啊。对，有一个朋友他分享，他说他说厚了不好吃，还是要皮薄肉多的那种。我也都跟他互动，我也说就是啊哈。
1: 对，
0: 另外一位叫那个清幽静的朋友，他说怀念小时候家里蜡烛油渣的味道，蜡烛油渣的味道，每次炒菜妈妈加一大坨的那个蜡烛油放在那锅里炸开，那过后又香又水的油渣加得特别香，叫得特别香。现在那个猪油已经炸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
1: 现在
0: 猪肉的问题吗？
1: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那种黑猪肉是不是要多一些。现在如果我前段时间买那个黑猪油， 就是专门含住念的油，然后这个味道好像还是跟小时候很像。
0: 嗯嗯
1: 有时候你会觉得确实现在那个工业化时代了之后哎，好像有些最原始的味道会消除一些。
0: 哇、哦、
1: 会有，我觉得也跟原料有些关系，
0: 有些关系、哈哈。啊，那位网友冯真哈，他说每年的年夜饭最难忘的是舅舅做的芝麻圆子，说不出、说不出来有啥子特别味道，但是就是觉得不一样，因为每一道工序都是舅舅亲手做的，一大家人哈热闹闹团聚在一起吃到起家人亲手做的饭、啊摆到起从小到大的事情哈。感谢冯真的分享，给你比个心哦。对对对，很好吃，
1: 谢谢你们。
0: 我想请江津的芝麻圆子才是真的叫那个有特色，我觉得可以说其他地方基本上吃不到。先以前说江津那个桃油，晚上那个大排档哈，那个桃油啊、卤豆汤啊、哈那个银耳汤啊，江津那个桃油是比较有特色的。结果后头过了蛮好久，其他地方都是桃胶都产出来了，都有了哈，买得到了。但是唯独江津的芝麻圆子真的是你在哪个地方买得到、吃得到，非常非常特别。我记得有年过年夜，你们还专门教大家直播的时候教大家做了一个芝麻圆子，那东大一坨比我们拳头还大出来，我那个超级大的芝麻圆子，吃起来超级超级的香，有猪油啊、猪肉啊、糯米呀、好，然后里头裹好多好多十多种原材料，裹在里头好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自己家人做的哈。这位凤珍的朋友他说是舅舅做的芝麻圆子，他觉得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还要香。
1: 那你们舅舅真的很会煮了。
0: 凤珍的舅舅，关键是他说的是家人亲手煮的饭菜，然后边吃还边摆，从小到大的这事情哈、所以这是记忆当中的美食，真香哈！不仅是食物的美食的香，还有就是他感受到了，感受到了那个家人的那种爱和情谊在里头。
1: 对，
0: 是的。好，另外还有朋友在问我，哦，黄友正在跟我们直播互动呢，他正在问哈，前无男友。前无男友，这位朋友讲，钱有钱的钱哈，男有男的男，有没有的有哈、他问每位情缘现在开到哪里去了？就在明浩噻，还是在明浩广场噻？
1: 明浩广场没动哈，没动地方。
0: 没动地方哈。对，还是在那个地方，
1: 还是可以去一下哈，明浩广场。
0: 朋友们赶紧去，可以打卡哈。好，还有粉丝叫叫花鸡，这些名字取得那么霸道啊。他说蜜花糖很好吃现在好像吃不到那个油，原来那个江津那个清油脂那种老式的蜜花糖，那个江津独行侠凉，他那个说的，味道确实很可以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玫瑰现在没得那种清油脂的了，但是去年子荷花开始产那种了，10块钱三方包装的那种，味道还很可以，还是不错的哈。当然也有那个前无男友，他说，就是叫花鸡，他说玫瑰蜜花糖还是不错的，就是那种当年的味道，主要是里面的那个核桃和玫瑰要香些。确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玫瑰比较多的时候，它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蜜花糖。
1: 对头。
0: 以至于后来荷花出来的时候，我都在问爸爸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小，荷花都出来一二十年了嘛，荷花出来的时候我还在问，我说荷花蜜花糖为什么没有荷花呢？
1: 玫瑰蜜花糖
0: 都有玫瑰花。
1: 有道理哈，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荷花和老总听到了，你不妨试一试荷花，现在因为它现在也可以作为花，也可以吃那个莲子，不是也可以吃吗？可以试试啊，对不对？莲子吃了对身体也不错的呀。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可以尝试一下嘛，稍微煮一点点的改个创新啊。
0: 对对对，有什么让你吃一辈子记一辈子的美食？看来刚才我们的网友都一直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好不好？我们的直播电话023-17523-050，同时我们在抖音江津荣美同步为大家直播互动。好多网友正在我们节目，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小九印象深的那个。那个
1: 大老三是
0: 对
1: 荷包蛋呢还是泥鳅？
0: 泥鳅那个你怎么做的嘛？就是把籽儿给拿来熬
1: 的，都是放进去跟籽儿，都是先把那个泥鳅洗干净之后，然后都拿去炖噻，然后籽儿跟基本上跟它放到一起，可能要炖个半个多小时吧。 我不太晓得我妈上过煮的，我只晓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了，有时候还是很想念那一口。
0: 哎，那回去那周都跟你妈妈提要求啥，
1: 喊她煮一下哈。
0: 哎，喊她煮一下
1: 可以可以。我觉得
0: 你说好久都没吃那个记忆当中的菜了，
1: 我觉得我妈可能已经忘了啷个煮了。但是应该是很简单的。
0: 哎，我在想现在有没得那些那些菜式的一个教程。
1: 嗯，我觉得应该是有泥鳅折耳根。哎，我收到了英姐。说是泥鳅折耳根是西南地区很经典的一种煮法。
0: 对对对对对，很经典的一个煮法。
1: 它都是折耳根和泥鳅在一起能够炖出来，然后泥鳅可能要先炸煎一下，然后再把折耳根放进去。
0: 过淀粉。
1: 不过淀粉，都是煎一下。
0: 都煎一下。
1: 直接煎。
0: 哦，把它煎香。
1: 哎，然后都是那个汤哎，都像鲫鱼啷个是奶白色的。
0: 哦。
1: 然后折耳根在里头
0: 是
1: 很软烂，对。
0: 那个功效应该很好吧，可能有啥子特别的功效，所以你妈妈很爱煮给你吃。
1: 嗯，还好。
0: 小时候是不是身体都是啥子补血的，啥子
1: 不气血的
0: 。看来父母是非常非常爱你的，你看那些表现都是各种各样的，对你身体吃啊好的都是，特别是妈妈的爱哈。哎，家里有爸爸做饭，你更值得为爸爸们点赞
1: 。哎，对的。我看有些人还在那个泥鳅折耳根里头加点生活肥，生活肥都在一起，说是也是很补气血。
0: 还有就是。还有没有那种外公外婆姨姨奶奶对你的爱的那种味道？
1: 应该也有，应该也有。
0: 对，我记得我很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读大学了哈。有一天我外婆她突然间给我们我们孙子辈的说，她还没有跟父子辈的我爸爸妈妈还没
1: 说，
0: 她跟我们说我要去创业了。他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了嘛，有没有六七十岁？
1: 他创啥子业呀？
0: 他说他要去卖刨冰，去滨江路。
1: 还是很棒，还是很棒。
0: 就是我外婆，就是一辈子就在家里面，就是家庭主妇嘛，还没有出去工作过。她到了那个就是暮年哈，她说她要去滨江路卖刨冰。她看到那几年那个西瓜刨冰很卖得火，那个白果们呐，她晓得那个原来那个治安亭那个十字路口啊，新华书店下去啊，就是好多那个好几家那个西瓜刨冰。哎，生意火惨呐。她看到别个生意好，她说哎，我啥子干不起嘛，我那些事情我好怕干得起哦哈。下下犁那些，她觉得那个是体力活儿哈，又不需要啥好大的个技术。于是乎呢，好，我们几姊妹呢就在网上给他买了一个炸刨冰的机器。对对对对对。好的好嘞。就也没有啥子好像东西来了过后，他就迫不及待的马上自己把那个冰啊，一是自己冻的冰箱头的冰自己炸手工的来
1: 个人弄，
0: 个人弄哈。
1: 好凶哦。
0: 好，然后他我说外婆不用的，我机器给你买了就可以自己现然后慢慢嚼它。好，然后又用了那些食材，西瓜呀，西米露啊那些他都不知道噻，还慢慢的我们去教他，因为可能我们父子辈的他们都不清楚怎么弄
1: 啊。
0: 一切到了他第一天开台的时候，全部我们哥哥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加上我们四姊妹我说糟了，都弄了一张板凳一张桌子都在一个滨江路，我在哪点了？应该是我说你白果们那点是聚集区那边卖得好，我说你在那边当头来同台们再往前面走点，当时西段要火点噻，东段都还没火起来，西段那边再往前面走点那个口口那点，我说你在哪点去买那个人要少点，那边不跟那边的生意打对一对。我们还盯到点灶头的哈，跟外婆出主意。好，我说喂，走，我们去摆台了哈。摆起都跟他那些，他说你们先不要帮助我，我来哈，教他教回来过后，先外婆，创业加油，今儿找钱了哈。对，很好玩哈，都是当时就是我们还是给他吆喝了过后啊，后来反正总而言之最后没有吃完的，我们金子们高兴才能有亏
1: 吃，个人吃没有不消化。
0: 对，我觉得那个刨冰也很好吃，让我记一辈子哈。
1: 算是个人煮的，基本上都是熟的菜，都是买任何其他添加的，还是要更健康一些。
0: 对头啊，我觉得很好爽，很有意思哈。然后好多朋友说啊，你美味情缘开到三期了吗？正在直播间的朋友跟我们互动说，对呀，就是那个不是三期，应该准确的说就是那个明豪广场。对，那个位置
1: 可以
0: 是的，那个对面就是对面有家银行呐，南安路那个银行那点啦。 找得到了噻。
1: 嗯，
0: 哎，那个前无男友那个朋友，
1: 嗯，
0: 应该是个男生，他有钱的钱，这个名字取得好霸道哈。哈哈哈哈哈！还有朋友分享说，哎，其实现在有些味道都没得小时候的香啦。说到起那种记忆当中的味道的时候，嗯，哎，有些时候是这种感觉。但是正在那个童年的朋友，你们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
1: 嗯，
0: 哎，都是经常是在哪家店里头买了啥子好吃的好耍的，嗯，好，特别是好吃的时候，印象会。太深呐，

0: 啊，有些时候你我们小时候出去走哪旅游，我会不会忘记？会忘记吧？
1: 会，你记不到过去了那些地方。
0: 对呀、啊，你记不到、啊。
1: 而且是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我四五年级之前去的地方，我其实都没好大的印象的。
0: 啊，对呀、啊，你小时候你去的地方你记不到啊、嗯，但是我小时候吃的东西我都记得哦，小九。
1: 对的，哦，恁个厉害吗？
0: 对呀、啊，我记得现在那个江津电影院那个老电影院重摆那点啦，现在重新开张了噻，所以生意还不错，打卡的很多那个江津情怀的朋友。
1: 嗯。
0: 啊，老江津城头的哈，从小长到大的，在那个即将街道八百里头，八百里头是四百路上跑那些、嗯、街玩些，哈，都晓得那个江津电影院原来是欧式建筑，很漂亮噻，晓得、嗯。我记得原来。我小时候最印象深刻的不是江津电影院，就是啷个说呀？江津电影院看的最印象深刻的一部电影，老江津电影院，啊，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哎，阿个只记得到嘞，哭得稀里哗啦
1: 的，有印象，有印象，
0: 哎，都是学校组织看的。阿个江津电影院有好大呀，都是翻成几层，斜坡坡下去，哎，学校组织去看了过后，最好吃的东西，江津城头，江津电影院门口开的第一家羊肉串是电动的那个机器来摇的，
1: 嗯，
0: 好洋气，晓得，吃到羊肉串那个味道，真的巴适得很，
1: 确实。
0: 小时候物质要匮乏点噻，吃到些肉啊，跟
1: 已经很开心了。
0: 比吃猪肉香啊，觉得那个流口水啊。
1: 对头，对头，对头。
0: 但是现在吃那个羊肉串儿，
1: 都觉得一般了，是不是？嗯。
0: 关键是那个老板，我印象很深。每一会儿去，那个麻油啊，他说还是麻油哦，真麻油哦。
1: 嗯。
0: 哎。锅里那个麻油跟你说好几层、嗯、好香哦、
1: 嗯、
0: 像是吃麻油都觉得是一种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嗯、所以就是记一辈子吃一辈子的味道朋友们、嗯、不知道你的味道是什么呢、
1: 嗯、
0: 赶紧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1: 嗯、
0: 好我们的美食线同时为大家开放02347523050好吧、嗯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金金玩，我是严丽玛，旁边坐在我旁边的是小九哈。
1: 哎，每周一都回来，
0: 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准时为大家直播。同时，我们在江金融美哈那个抖音号江金融美。哎，大家去关注吧哈，我们也在线上给大家实时进行互动和直播，好吧，朋友们，就是今儿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一个记忆当中你记一辈子的、吃一辈子的那种，哎，很印象深刻的味道啊。好多朋友都在直播间跟我说哈，怀念那个江西那个北国门的刨冰，还有那些老店儿。还是甚至小吃哈，还是折竹粑呀、月亮粑，大家吃过月亮粑没得？
1: 啊，它跟折竹粑不是一个吗？我一直以为它们是同样的东西。
0: 不是，我小时候吃的月亮粑好特别哦。我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了。就是那种就是一个灰面粑粑。一个圆的，它先撒下去，然后撒芝麻、撒白糖，然后把它翻过来，就是一个半圆形的月亮那种。
1: 哦，撒白糖吗？我第一会儿晓得是撒白糖。
0: 我不晓得朋友们，我小时候
1: 黄豆粉，
0: 我小时候吃的那个月亮粑是这个样子的，
1: 不是撒黄豆粉粉吗？
0: 那没有。还没吃到那个高级，
1: 那可能我们都吃的不是一个东西。
0: 对，哎，你看那位叫秦明的朋友在那个江津人民抖音号说，他说怀念北国门的刨冰。是的，现在也没几家了哈。哎，
1: 现在刨冰真的已经不多了，
0: 已经不多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开始卖3块。好，后来是卖5块。对，料很多嘞。有啥子西瓜、西米露，各种水果，芒果。对，还是山楂、葡萄干，还有啥子？好多料，小料。
1: 应该是，我记得好像还有那种，都是像西米露那种可可啊，椰果，是椰果可可。
0: 对，
1: 然后有些甚至有珍珠。
0: 珍珠，
1: 都会有。
0: 对，很多水果，基本上它是给你选2种，豪华套餐，豪华套餐要贵些，后头卖到了8块吗？是不是？就是涨，就是一直涨价啊！对，一直在涨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就住在北国门，他就在我家楼下，我每天都吃。好，然后就是上班时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哎，记忆当中的味道。有朋友都跟我们说哈，我也想走出去，走出去过后都是，一旦走出去过后都想家里头那种味道了。江津城头还有很多好吃的，就是那个馄饨花儿啊，包括那个三通街的那个馄饨花儿，还吃过没得嘛？
1: 三通街
0: 对，10块钱一个人，是不是你记忆当中的味道嘛？哎呀，小九可能没在江津、
1: 吃过，
0: 没在江津土生土长，真的。那个馄饨花儿当时是在江津呈现一片那个繁忙的景象，全江津人民都去吃那个自助餐，10块钱一个人。
1: 我看我挣钱了，老板儿。要是吃点儿荤的，不都吃了吗？
0: 哎呀，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才管几百块钱的工资。
1: 哦，那差不多。我还以为现在
0: 那个时候一二十年前了。
1: 那现在可能40块钱、39块钱、40块钱可能差不多。
0: 哎，我觉得好幸福哦，那个馄饨花吃起。现在江津城头有馄饨花哈，都是按那个称斤斤那个来的哈，先按人头算，后头那个家里菜称斤斤。好，还是有点那种味道哈，哎。就是很有意思，都是可以吃馄饨花，都是中午吃，晚上吃，然后晚上都下劲吃，大家都可以吃顿馄饨花的话，都可以聊很久的天儿，很火。哎，那馄饨花还有将近两个队友来包子啊，还有粥包子啊，那些都是好多朋友记一辈子的一个美食嘛。我记得原来我跟念你们一起最开始金牛儿开播第一天上节目两个杨哥。哎，应该津津有味都是十几年前了哟，2012年最开始第一天，杨哥跟闫那边坐在直播间里，杨哥最喜欢吃的包子都是粥包子哎，到现在他都爱吃得了哈，哎，长期都是转过去，我觉得男生特别爱吃粥包子，很油。哎，他觉得那个馅儿都是那个肉，香的不得了。还有队友来包子，我喜欢吃队友来包子的那个酸菜包子。那个素菜包子我觉得很香。
1: 我喜欢吃那个芝麻白糖包子，
0: 芝麻白糖。
1: 我真的很爱吃甜的，其实。
0: 糖包子嘛。我们就喜欢说糖包子。就往往就是江津人有些姓唐的朋友，好多都跟他取个外号叫糖包子糖老鸭。俗称很有意思，这些是你们小时候的外号吗？哈，就因为一个美食把你们叫成了这个名字，有没有？ 哎，朋友们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哈，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哈，非常有意思，跟大家聊一个记忆当中的味道哈、嗯、是的，还有包括那个我们的那个龙头酥儿米线啦，现在又重新火起来了，龙头酥儿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疾控中心那边
1: 龙头酥儿，
0: 小时候就在老崇柏那儿，
1: 嗯，
0: 印象很深。我小时候在那个老崇柏吃那个龙头酥儿米线，我反而更喜欢吃他门口的那个大壶壶，
1: 嗯，
0: 一个龙头水的那个壶子，啊，兑出来的那个葛根粉儿、藕粉儿，
1: 嗯，
0: 我喜欢吃哪个东西，也是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味道。
1: 嗯，
0: 黑山羊米线是不是90后、00后的那个记忆？
1: 嗯，我觉得算是，
0: 算是哈，
1: 也是我来了江津之后，他们好多人给我推荐去吃那家。
0: 嗯，还有万山羊米线，
1: 嗯，
0: 哎，还有二环路都有一家黑山羊米线，那去吃过没得啊？啊，原来的老法院
1: 啊，老法院的，
0: 哎，很有意思哈、
1: 嗯。
0: 哎，到底有什么让你一次就记一辈子的美食、嗯、哈？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0，还有抖音江津荣美哈、嗯。感谢大家的锁定。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大伙大家聊哦。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

0: 他自然的眼睛。
1: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2: 感谢你庆贺，
3: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6: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7: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8: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9: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0: 亲爱我，孝河南，亲宗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9: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性。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金金娃儿，我是严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如果有朋友误入了抖音江金融的那个直播间的话，大家一定要走对房间。有朋友在问我们这是在播什么哈？我们这里是江金融的我们的江金综合广播 FM98.7，每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钟那个时间段哈，就是啊，我们会在直播间等着大家，跟大家一起来聊美食，是一个分享美食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来带来一些美食之学啊。最近说那个淄博烧烤有点复热的迹象啊，小九，
1: 那又要火了吗？淄博烧烤
0: 啊，说那个淄博最近那个假期，好多朋友又拥挤去打卡了呀。啊，2023年时候淄博烧烤火了，哎呀，过得好快哟。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跑到那个淄博去，全民狂欢吃烧烤。这个看来这个行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说到烧烤那个事情哈，真的是很难得是火起来。没想到淄博那个 IP， 淄博那个烧烤 IP 还打造得非常的不错。今年子暑假说淄博的那个热度又起来了，淄博烧烤的热度。就是那种熟悉的排长队呀，好，那个小卷饼卷起那个，然后再，然后吃啦，然后那个饼边吃起，把烧烤那个肉啊、生菜呀、包起，往嘴巴里一起塞的那种局面又开始出现了啊，排长队的情况。就是比方说一些烧烤店，比方他们的淄博的那个牧羊村总店，说是都是，就是要排队要等位哈，到了多少多少时间，8点钟以后人流量不断的增加。怎么样？排队吃饭感受？来说一下。就是烧烤夜场的这个可以说是。
1: 对头。想起现在好像确实是一些餐饮店的都是好吃点的排队真的是排成长龙。我时常都会纠结，我说到底值不值得，比如说排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个样子哈，去吃一顿饭，我经常会纠结，因为
0: 纠结呀。
1: 真的很多好吃的地方，它都是要排队。
0: 就是说喊你排队的时候，你都在想我到底等呢还是不等呢？
1: 是。
0: 那个先不讨论，下回来讨论。但是我觉得淄博烧烤都啷个说呀？他现在都是说是今年子做了更多的创新，比方说有些店他招牌的五花肉的食材很新鲜，口味比较稳定噻。还有那种带皮的五花肉、瘦牛肉、黄花鱼那种经典串片，搭配地道的那种小饼蘸料，好吃法本身。都黑淄博了过后，他们现在的今年子的那个门店的场景做了很多很多的升级，都是为了大家来打卡。就装修都更漂亮了，还有一些淄博元素粉都是，直接都是，这里是，比方我们在重庆，到处都是，这里是重庆的招牌，对不对？重庆两个字，到处都是。你可以过个商圈都可以看到，
1: 都可以看到
0: 、所以人家淄博现在都做成那个样儿哈，就是它一个小小的一个市，它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我们江津为什么不可以多做点江津的招牌嘛？这里是江津，欢迎大家来江津吹最热的风，感受最冷凉快的夏天。做点招牌嘛，排好多钱嘛。不，我觉得江津的美食还差点特色。其实江津烧烤也好吃的，江津米线也好吃的，都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
1: 对头，都是还是有区别的。
0: 江津的包子那些，那门口挂一个，这里是江津包子。欢迎大家来江津
1: 品尝，
0: 吃大包子。你吃过最大的包子在哪里？欢迎大家来 pick 一下。好吧，非常有意思哈。人家加了一些元素，就是一个场景的升级啊。另外还有一些在那个淄博小耍的朋友，他除了吃烧烤，你看淄博的老板还做什么呢？增加了一些表演。这个有意思了哈。做了一些烧烤的升级演绎的新模式，相当于那个小吃加场景加演绎，这种新模式过后，不管是

0: 受大家的喜欢，所以现在那个淄博成了我们中国的网红城市。说到是网红城市，重庆不得不说也是一个非常新晋的网红城市了，现在已经跻身全球第三名。
1: 嗯，
0: 还有看到过这个数据吗？我昨天刚刚看到的，就、特别主打一个什么，就跟淄博一样，原生感烟火气啊，锅气那种感觉，重庆也是这种感觉呀。
1: 嗯，锅气很重嘛，
0: 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美食也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哎，我们的地理环境、位置、区域等等都非常的跟其他城市不一样，所以说越来越多的新呢，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重庆。所以淄博那个店儿，那个淄博烧烤那个 IP， 哎，它究竟会不会长红下去？
1: 嗯，
0: 看来还真的。还不错，他们打造的还很好。
1: 是的，是的，
0: 有防洪这个迹象哈。哎，有没有去淄博的朋友啊？没有去过的朋友去感受一下，吃一下淄博烧烤。我觉得淄博烧烤火了过后，在江津哈也有几家淄博烧烤的那种味道的烧烤店儿。
1: 吃
0: 了一阵，
1: 我好像没有吃到过耶。
0: 那个三五三酒厂里头
1: 哦，
0: 原来有一家，后来又没有做了。
1: 嗯。我记得上回那一家有点点像是那个个人烤那种小串熏牛肉串，那个啥子火焰串那一家，就是一个火、两个火、三个火那一家，熏串烧烤，是在哪边我记不到了哈，大家可以搜一下。
0: 是啊，
1: 我记得好像是江边滨江路那边吧，还是哪点？
0: 以前那个时候火的时候，好多烧烤店就学了一下，都把那个饼边从这儿加进去了的。
1: 嗯，
0: 你自己愿意选择的时候，你都可以选。只是就是在江津好像打不太走。
1: 嗯嗯，
0: 还有他吃起来胀人，说实话，对我们觉得江津人的胃来说，太不一定
1: 还好
0: 的吃货。就是这样，淄博烧烤看的一个现象哈，很有意思哈。说了淄博烧烤，说了重庆噻，我们现在重庆的巴奴那个锅圈都要更加的出圈了。现在它两大头部品牌，巴奴毛肚火锅和锅圈是会两大头部品牌，接连官宣在香港开店啦。官宣要在香港开店啦的计划，就内地就是竞争有点激烈，去香港。盯上了香港，可以啊，就香港的朋友也比较喜欢吃火锅的。但是香港人真的不是很爱吃辣的。他说他们过来一次，他们就觉得哦，好辣好辣好辣好辣。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又挺爱吃的那种哈。可有点可爱。但是到那个香港去，那个锅圈到那个八路小东坎儿到那个臭臭，都是内地火锅品牌，都是不约而同在香港去开点了，还有点意思哈。就是网络热梗是啥子啊，大家在分享平台上分享说，香港到底有谁在呀？
1: 香港到底有谁在？有美食在？
0: 你在不在呀？你去没去呀？
1: 有各位巨星们在，
0: 各位老板们，对对对，去看没去？没有去啊？就是那个，说实话，香港和内地是同根同源的，饮食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对火锅的接受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哈，真的没有需要大规模的进行一个宣传和对对对对，是吧？他们都知道那我们重庆的火锅很好吃，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超级超级好吃。但在香港，他们就比较喜欢吃清淡的，什么椰子鸡啊、牛肉火锅呀。这儿吧，今天他们那种锅票多，养生的清淡的锅票多，叫菌子火锅呀、椰子鸡啊、那个牛肉火锅呀、鸡肉火锅呀，哈。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呐，终于找到靠懂自己的消费者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重庆的川渝火锅品牌哈，去了香港以后，但是比较少嘛，那人家还是要想不想的来吃点辣的嘛，可以，这种国际大都市，去香港旅游业这么发达的地方，怎么可以少了我们内陆的川渝的麻辣火锅呢？牛油火锅呢？不行，必须要有一席之地，好不好？感谢八路，感谢国圈两个品牌走香港去。是的，网友粉丝说我要去香港要吃他们。好的，是的，他们也去了。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哈。八路国圈都去香港了。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好吃好吃好吃。小九最近有什么
1: 新到吃的呀？是不是？
0: 对，分享的给大家没有
1: 啊？最近我在吃烤肉，我还是吃到了很多家好吃的烤肉，到时候可以，我等我再多吃一下，积攒一下经验之后给大家推荐哈。 现在你莫说我原来夏天，因为我不喜欢吃热的，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

0: 在那种天气里头，然后在一个相对比较凉爽的房间里头吃烤肉，很快乐。
1: 啊！
0: 我昨天还吃了烤鳗鱼，都是那种活鳗的。最近重庆也比较火，我觉得都还多好吃的。
1: 嗯，这些好吃的哈，哎，印象很深的那些、有没有让你就是你最近吃烤肉是不是有点上瘾了？
0: 哎，有点儿，有点儿，都是每一天都基本上。一周的时候起码吃三次烤肉吧，
1: 真的呀？
0: 嗯，还算很多的。
1: 只是在家里面烤吗？
0: 哦，不是，去外头吃。
1: 去外头吃。
0: 嗯，我今天晚上我还要去重庆跟朋友吃一个饭，然后是在关南烤肉，那一家在重庆算比较有特色，它是做的比较古色古香的那种风格，然后基本上是你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人在跳舞，都是。比较就是古典的那种像中国舞一样的，我觉得很漂亮，就是吃饭的时候有人欣赏那个优美的舞姿。
1: 哎，你说到烤肉，我前两天还去吃了一家，
0: 哎，江津有几家很好吃的烤肉，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那个奔奔奔，还有那个坡台也算吧。
0: 啊，坡台也还不错。对
1: 啊，然后那天我又去吃了一家新的店，在那个祥瑞时光道三楼上面，我说一下名字。
0: 刚才是哪点喽？
1: 哎，我找一下，那个名字叫响当家小炉子烧烤。
0: 哦，
1: 我觉得食材还挺新鲜的，
0: 还不错，是不是？
1: 对。好，然后就是他那个炉子，这几家奔奔奔啊，还有那个都是那他那个炉子小炉子，就是那种小那个长方形的，它分成两个区域。哎，一个是有网的，一个是正方形的网，一个是长方形的，没有网的分成两个区域，然后那个没有网的那个下面就是碳，就拿那个钢架直接那个我们的那个串串烤到上面，肉串
0: 啊
1: 铺在上面夹起，还那个上面它还有一个钢架，钢架过到上面，就是烤好那个往上面放。好，旁边又有一个正方形的那个区域，那是有网格的，就是两处烤。这么小一个格子，火又很大，啊，你不要看它和火给那个器皿很小，那个炉子很小，
0: 但是够了，
1: 还是够哈，你做个四五个人，六七个人，就是可以一个炉子都够了，这菜品很新鲜，各种那个猪肉、牛肉啊，哎，各种肉串新鲜的呀，都很新鲜，还不错哈。他们家最近还搞那个狂欢活动，三重送礼哈，什么充银卡、金卡、钻石卡、铂金卡、黑金卡，
0: 还
1: 送各种各样的礼物，
0: 很划算的哎。
1: 哦，对，哦，我现在才看到，那天去吃的时候还没有。周一到周四，哎，凌晨一点过后。啊，深夜食堂的所有菜品免费吃。
0: 还可以。
1: 七月份哦，好，当然七月份过了，八月份
0: 了，
1: 不知道八月还有再搞没有？我
0: 刚才刚八月份哈，
1: 我前两天吃的响当家小炉子烧烤，就在那个金角环，金角环那个韩式料理那个旁边，哎，金角环那个烤肉也好吃啊，哎，那个肉特别的，那个肉的，老板是每天是新鲜的，从那个通泰门菜市场买的最好的那个黑嘴肉，我有一次跟他去那个通泰门菜市场买过菜的，哎，大家晓得金角环那个老板是现在江津的网红哦，特别出名了，他们家的烤肉，还有别个还开了那个九月七儿清油火锅儿，也好吃。怎么样？
0: 可以，
1: 是吧？哎，所以那么多好吃的，大家等什么呢？晚上如果不想在家里面做的，还可以刺激点消费，去外面吃吃好吃的，是不是？朋友们，哎，今天吃啊，是好吃的东西，感谢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噻。好，我们先感谢你，你都再分享。
0: 啊，谢谢各位哈，今儿
1: 谢谢各位哈。
0: 哎呀，今儿非常跟我们互动非常的多啊，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好的，我们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我们的重播时间晚上8点到9点。好的，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朋友们，拜拜。

0: 2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 从1998年第一代 42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

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 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Swatch Markets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 50%， 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 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0: 喂，
1: 小妹啊。
0: 哎，
1: 你还在睡啊？
0: 没有啊，我已经起来了。
1: 我想我要走了。
0: 你去哪里啊？
1: 我不知道。
0: 你要不先过来我们谈谈吗？
1: 不用了，已经谈那么多次了，再谈也没有用。我过两天再打电话给你，
0: 好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奢，价格200,000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0,000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0,000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轻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着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 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 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啊，就是情侣之间出门旅行，这拍照好像就成了很有争议的一件事儿。
7: 哎呦，你让我想到了东野圭吾所说的一句话。
6: 怎么说？
7: 世界上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6: 哦，
7: 一是太阳
6: 啊，
7: 二是男朋友相机里的你。
6: 哎呀，这给女朋友拍照，就好像是悬在当代所有男性头颅上的一把剑。
7: 有诗云、
6: 啊、
7: 男友拍照生死难料、
6: 啊、
7: 手机一台世间白来、啊、快门一按。最后一句话我就不多说了，自己补菜吧。
6: 只能说啊，

0: 啊，这会拍照是当代男性最宝贵的嫁妆。
1: 那对于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来讲，每按一次快门，可能你们的感情线啊就缩短了5厘米。
0: 之前啊，我在网上就看到有这个女孩晒说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说她把我拍得像格鲁特。
1: 你要注意人家的措辞，说的是前男友。
0: 哦，已经变成前男友了哈。
1: 对，反正男朋友拍照，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但是当你把手机交给他的那一刻，你可能就会悟了
0: 啊，就是认识他就是你的意外，而你们俩也没有明天可言了。
1: 主打就是一个没有明天，别提明天。
0: 众所周知啊，自然界当中唯一比金刚石还硬的物质只有男人的嘴
1: 啊，这个我相信咱在张小白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0: 嘴硬啊，男人的嘴里啊，往往能够承载无数的承诺。一句我没拿你打火机这样的誓言，就是他们最坚定的避风港。
1: 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啊，都是洒洒水，很普通了。最能够刺破现实的虚幻，揭示出真正自我的时刻，还是当属他给你拍照时候的那句你就长这样。
0: 你看看你把我拍成什么样了，
1: 你就长这样。
0: 你看看你给我拍的这个造型，
1: 你就长这样。
0: 哎呀，我今天化了妆了，怎么拍出来和素颜似的？
1: 你就长这样。
0: 我
1: 你就长这样。好气是不是？
0: 对啊，就是当你试图理解这个男性朋友们啊，就等于是打开了半部人民抗争史啊。
1: 他们总是妄想挑战传统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认为自己啊可以揭示出隐藏在表面下的多重含义。
0: 通俗来讲，就是不怕男人不听话，就怕男人拍照时有想法。
1: 哎呀，你看有一个女生，她发了一张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她说我男朋友讲了，她自己说她这个构图绝了，下届普利策大奖必有我一席之地。
0: 然后就晒出了自己的照片，我们看到啊，一个女生站在湖边，夕阳西下，景色宜人。
1: 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头发，
0: 背景的建筑物也是乌黑乌黑的。于是融为了一体，整张照片只看到了美丽的腿和一袭长裙，人在哪儿，头在哪儿，完全融为一体，
1: 是一袭白色的长裙，
0: 就唯美当中又透露出了那么几分的诡异。
1: 你说啊，女孩子穿着美丽的裙子出门在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无非就是希望把自己最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嘛。
0: 还有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晒出了一张她男朋友极具巧思的照片。这照片啊，可以看得出啊，这小姐姐真的是肤白貌美啊，然后呢眼神有一点点小无辜，但是啊，她男朋友举着一只烤好的鸡摆在了她的头下面，于是就看出了一只鸡上面长出了一颗漂亮的人头。
1: 哎呦，听你这么一形容，大家看不到照片的肯定会觉得异常的诡异。
0: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男朋友们啊，善于利用解构主义来审判世间的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
1: 什么意思？你就是觉得他觉得我比较丑，他觉得我比较恶，他觉得我很假？
0: 不，人家是用一只丑陋的鸡跟你的美貌进行了对比。
1: 哎呦，还有啊，就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我让他把我拍得年轻一点。然后人家直接让我梦回周口，一下子年轻了30万年，就在那个海边，他那照片拍的呀，简直就跟元某人一样一样的。
0: 就探着个脖子驼着个背是吗？
1: 对，而且你就看啊，有60%的男士在当上小老板之后，在有自己独立办公室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在办公室墙上挂上一块上善若水的牌匾。
0: 哎，可以说这男性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猴子，遇水则灵，各显神通。给女朋友拍照的时候，每张与水有关的主题，那都是触目惊心，震人心脾。比如说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我身边的朋友晒的朋友圈，他的文案是这样的，他说前男友拍我游泳时的照片，然后我就看到那张照片，这女孩子正在水里游泳呢，然后穿着一身白色的泳装，然后拍出来以后长发飘飘，水里飘逸，特别像 女鬼。
1: 还有一张就是出水芙蓉，女生说了，说我这张出水芙蓉照怎么样啊，主打就是一个根本看不见脸，这头发全在脸上呼啦呼啦的遮盖着。
0: 哎呀，这摁下快门的那一瞬间，这男朋友的心良心会不安吧，
1: 估计心里也挺难受的。现在啊，每一个网红景点上都挤满了各种求生欲爆棚的男朋友们。

0: 由于这个打卡照确实很风靡哈，
1: 嗯，
0: 摄影艺术呢早已经是被姑娘们推向了更高的维度，但是这各位男友们对于摄影艺术的理解好像还停留在老家县城的影楼里呢。
1: 对，即便女孩子事先已经选好了角度位置，最后只是单纯的想要求男朋友按一下快门键，但是这出来的成品啊，就跟咱们解那高中数学题是一样的。
0: 哦，怎么说？
1: 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0: 哎呀，但是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各位小姐姐们，你们要知道啊，摄影这个技术并不存在于天生丽质
1: 啊，其实都是经过专业人士用专业技能和设备叠加出来的效果。
0: 所以你不要嫌弃自己的男友蠢钝啊，更不要因为这点事儿伤害了感情。
1: 自古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0: 钝啊，更不要因为这点事儿伤害了感情。
1: 自古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你要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和耐心，让他们来好好练习，好好修炼。
0: 没错，终有一天你要相信他们一定会成长为拿着长焦站在街边看到美女就一顿哐哐哐哐哐哐各种拍的那些街拍师们。
1: 但有没有可能他们长焦是拿上了，但技术依然一如当年啊？
0: 哦，你是说这装备逆天，但是技术还是吃奶阶段的是吧？只能说啊，这女孩子们拍照只能说人人见了都觉得好，男生拍照张张都是经典，可以永流传的那种啊。
1: 我还是默默祈祷未来咱们男士朋友们可以拍照技术好一点，经验多一点吧。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聊一聊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这拍照技术怎么样呢，有没有过一些非常经典的照片想要来跟我们一同分享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聊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会拍照呢。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那要说到这男朋友拍照，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年轻人摆摊儿潮中，这摄影摊儿堪称是生意最惨淡的一批了。
3: 啊，那倒还好吧。
2: 你看那些卖串的同学轻轻松松月入几千，只有扛着昂贵相机的摄影摊的小老板们持续在网上记录自己又被保安赶走的一天，以及今日收入193的日常。
3: 也可能是今日收入负193
2: 哦。
3: 不过最近啊，
2: 钱了，
3: 这个年轻的摊主们终于找到了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所在。
2: 怎么说？
3: 那就是在景区拯救每一个正在挨骂的男人。
2: 哎，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家居博主吐槽啊，说跟老公去云南旅游，8天没能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来。
3: 这老公真废
2: 啊，以至于啊，遇到这个收费拍照的大学生的时候，感觉是遇到了活菩萨了。
3: 没错，这些摄影摊儿解放的哪里只有男人，更是被他们拍的奇形怪状，以至于逐渐的变得面目扭曲笑不出来的姑娘们。
2: 哎，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照一张相有三个条件，正好没太阳，头发没糊脸上，海鸥还得飞起来。来了8天，说我丈夫没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这时候有两个大学生怯生生的说，姐姐拍照吗？10块一张哦。哎呀，当时的心啊，感觉被救赎了。
3: 嗯，前段时间在网上我还看到过，有人曾经发起过一个男友给你拍的丑照的征集，本来以为会看到很多有关态度不认真啊、表情不耐烦啊这种抱怨，但没想到啊，看到的几百条留言堪称一出殷勤男友服饰会
2: 啊。怎么说，
3: 曾几何时男人们只负责掏出手机按下快门，根本不管镜头里面当事人的死活。
2: 哎，但是现在呢，
3: 随着打卡出片的概念不断的普及，这年轻一代男友们的觉悟啊明显提高。
2: 哎，有一个证据啊，就是全国直男为女友的拍照统一姿势，终于从站着不动随便按下进化到了集体 cos 蜘蛛侠。
3: 但是越是殷勤的态度，就越暴露他们可怜的技术。
2: 哎呀，就像是每天拼命学习，一下课就找老师问问题，然而成绩却并不咋地的那些差生们，
3: 让你在感动之余不由得大喊，你说说，哎呀，有你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呀？
2: 怎么感觉甄嬛上身了呀？
3: 这一波我愿称之为男友们的表面功夫拍照法。
2: 你看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这些男朋友们啊往往会摆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并且随机插入表情可爱、别动这个角度、非常漂亮等一些甜言蜜语。
3: 有些人甚至还带齐了装备，什么便携式的反光板负责抹平女朋友脸上的纹路，还有小块的欧根纱可以营造那种朦胧的氛围感。
2: 哦，就是拿一小块薄薄的纱，然后透过镜头去拍女朋友，是吧？
3: 嗯，这态度之热情，姿态之卖力，就连路人看了都会忍不住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眼光。
2: 哎呦，你看人家这小情侣，嘿，真甜蜜。哎，
3: 对，这会儿啊，对着镜头摆姿势的你可能心里想着，哎呀，这下妥了，自己今晚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哎，这还不得纠结死呀。
2: 直到看到成品那一刻，你内心的想法是
3: 失敬了，我究竟在期待什么？真的太想当然了。
2: 这网上流行的拍照模板，那是一个接着一个，但在男朋友

0: 朋友们手中基本上只有唯一的一个结果，
1: 又是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0: 还记得之前有一阵儿，这网上特别热门的在郁金香花田来拍照，
1: 记得记得，
0: 惹得多少年轻姑娘春心大动啊，
1: 纷纷都穿上了最淑女的裙子，誓要成为油画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花田版。
0: 结果这男朋友们一出手，法式少女就变成了正在花圃劳作的赵阿婆、刘阿婆。
1: 你就看网上那些有关于郁金香合拍的那些照片啊，这构图，这配色，哎呀，我估计林志炫老师看了都得唱一首郁金香花开的路口，
0: 直接改名了哈。别管这景点多么的花团锦簇，这直男们的眼神永远会锁定土路。
1: 于是呢，有一些姑娘们试图控制变量，选择了氛围感必备的烟花照。
0: 哦，所谓氛围感，说白了就是光线足够暗，然后能够模糊掉一些脸上的、动作上的一些小缺陷，
1: 以及那些会被摄影师不加甄别的一股脑收进镜头里面的杂乱的背景，只剩下暖融融的氛围。
0: 但是信心满满的女生们啊，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会被黑暗吞没的不只有背景，还有人脸。
1: 没有面部的额外补光，也没有精心挑选的明暗对比，这手里的烟花呢，也不会像指尖精灵般去跳跃，只会像一根烧火棍，喷出的火焰比你看到照片时候的心还冷呢。
0: 千万别轻易让直男们尝试拍各种网红照片，因为他们不仅会拍的跟教程毫无关系，还会嘴硬的表示这明明跟拍的一模一样啊。
1: 哎，你记不记得某一年杨超越特别火，当时一张照片捧红了那个神秘少女，引得无数的爱美的女生争相去复刻她。
0: 啊，就是穿的特别有那种民族的特色，对吧？然后那种、头边上散着一圈光的那种，
1: 对，在你身后打着光那种。然后大家纷纷去效仿，结果纷纷去翻车，共同见识到了网络和现实最大的参差。
0: 哎，所谓这个灵动少女，就是要利用这种太阳啊，或者是路灯这样的一些单一的光源进行逆光的拍摄，然后照出那种仙气飘飘的发丝儿都发着光的那种效果。
1: 哎呀，逆光嘛，你想想能有多难？
0: 我觉得也不难。
1: 是，毕竟咱们广大的直男朋友们，就连拍普通的生活照都永远能够挑到刚好背对太阳的视角。
0: 是啊，你看把这女朋友们的脸照得比她的表情还黑，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1: 但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还能够看清五官的唯一原因是她根本就没考虑过光线问题。
0: 哎，当你强调重点是要拍出光打在头发上的样子的时候，她接受的信息似乎是这样子的，好的，要照到光哦。
1: 于是啊，这世界上每多一张这种照片，就有一位女生暂时失去了头颅，化身灯泡版神秘客。
0: 哈、啊，就全是灯泡侠啊！此时此刻呢，对面还会举着照片，然后自信地表示：“你看，我拍到了呀！你看，你头在发光啊！”
1: 你这种拍法，不如直接拍路灯，那一刻你就直接变成了光。
0: 哎，你说会不会这时候男朋友心中的顶级浪漫就是把女朋友拍成奥特曼呀？
1: 我只能这么勉强让自己去理解了。
0: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啥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点点丧失的。
1: 现如今对于直男拍照技术满肚子怨气的女朋友们，曾经啊也只是把手机交出去之后就满脸笑容的嘱咐说，哎呀，把我拍好看点啊，那会儿还是天真少女呢。
0: 在这个事情上呢，这个各种男朋友们的创作虽然随意，但是不失创意。
1: 你像人形 ChatGPT， 它就能够把一些常见的关键词组合成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样子。
0: 比如说提到海边夕阳下的嬉戏，你能想到什么呢？
1: 水波、剪影，还是夸张的肢体动作？
0: 哎，这快门按下以后元素齐全，但是这部作品我只能将其命名为进击的巨人之海的那边真的是敌人。
1: 所以不怕直男态度差，就怕直男有想法。所有的直男拍出来的照片啊，可以说是千奇百怪，花样不同，尽管在同一个老师的教学之下也会拍出各种不一样的花。有一个直男老公或者直男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拍照体验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情绪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说到男朋友拍照这事儿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只要直男拍照，确实我觉得他都扛不过相机的晒晒打打，也扛不过女朋友的考验。不过这事儿他真不能全怪男人们
6: 啊！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说这种话。
7: 哎，毕竟我觉得拍照这事儿，他已经内卷成了一项非常精细的技艺。
6: 嗯，
7: 而男朋友们、老公们，他们还停留在记录生活的层面，
6: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弥补双方的这种认知偏差哈、啊。当然了，主要是为了出片哈、啊。这女生们也是向两条道上迈进，
7: 是一种呢，就是降低难度。你不会拍，那我就尽量的穿那种容易出片的衣服，去容易出片的地方
6: 啊，相当于是通过降低题目的难度来美化成绩单。
7: 有人在旅游的时候啊，精心选择了鼓浪屿。
6: 哎，你看这种地方就是自带氛围感的地儿，对吧？我甚至觉得就是这种地儿可能你不需要怎么指导，角度也不用太刁钻，道具也不需要太复杂啊，拍个背景换个滤镜，那可能就很容易达到那种网红的效果，对吧？
7: 结果别人拍出来，他是能透过手机闻到大海味儿的那种小清新的电影海报。
6: 哎，
7: 但是咱拍的呢，咱拍的你去网上看一看啊，
6: 叫什么呢？
7: 有这种普通版的，那就是五官齐全的少女正在海边漫步，
6: 主打一个朴实
7: 真实
6: 啊。另外一些人呢，则决定啊，把这个拍照技巧进行拆解和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做男人和摄影教程之间的产品经理。
7: 于是你就会在各大景点儿，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脸冷酷的女生仿佛就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6: 哎，
7: 而男生呢，仿佛就是第一天刚刚上工
6: 啊，就是一脸懵啊，说不要对脸拍，要走远一点，拉近焦距，把手机的九宫格给我打开，把人物放在左下角第四格，上面要注意留白。
7: 考虑到最近各大景点的这个人流量，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不仅要承受在众人围观之下各种摆姿势的尴尬，还需要做到做好情绪管理，不被发挥极其不稳定的这个男朋友气到垮脸。
6: 哎，我们一位听友啊说，试图在街头拍一张腾空的这种照片，他也知道这种难度啊就已经非常大了啊，于是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类似于说，哎，你要卡时间连拍啊，然后路人经过或者是头发飘的不好看的，咱们最好是重拍，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指点。

0: 是的，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太阳跳了十几次之后，对面的男朋友终于是信心满满的说，没问题，包你满意。
1: 出片了，出片了，我跟你讲。因为当时赶时间啊，然后太阳又大，于是呢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没有及时的检查，想着说，哎呀，你看拍了这么多，跳了这么多次，总能选出一张来吧。直到美滋滋的要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他说，好家伙，直接给我拍了一个屁股插根棍儿啊。
0: 平心而论，男人们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只不过学了一堆技巧，却没有学会融会贯通，于是归来仍是废柴。
1: 哎，但是我想说，我看了这位听友晒的这张屁股插根棍的照片，咱适当的利用一下这个抠图，把底下那个棍儿给它 P 掉，没准也能出片。
0: 嗯，我们先来看看数据吧啊。根据不完全观察，80%的男生在拍女朋友的时候，都会选择把手机放在腰部左右的位置来拍摄。
1: 毕竟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手机可以显腿长这种神秘说法。
0: 只可惜他们单单知道仰拍，却不懂得仰拍的真谛其实是在于放大镜头畸变。
1: 而让畸变有效的另外一个必备条件是需要把腿放在画面的边缘。
0: 于是乎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拍只有地上的方砖被拉成了大长砖头。
1: 哎，堪称是无效拉腿的经典教程了啊！网上一大堆，顺便呢还挤出无辜的一个双下巴。
0: 那在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啊，这情侣双方呢最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得不做的妥协。女生不会放弃拍美照的需求，男生也很难变成说怎么拍怎么出片的专业跟拍。
1: 于是每一段有关这个审美的拉扯和争吵，最后的终点都是导向了分工。
0: 男友们就会变身，变身成为可移动的三脚架，再加上蓝牙快门。
1: 哎，你看过这种场面吗？就是在一个网红景点，男朋友可能站着或蹲着，然后手里拿着相机，这个一定是屏幕朝着女朋友。
0: 对，
1: 然后女朋友就会站那说，哎，把那个手抬高一点，抬低一点。
0: 好，往左。
1: 对，镜头稍微往前倾那么一点点，不行，过了，再回来一点。
0: 哇，你好熟悉这部分操作啊。感觉就在我眼前已经开始演出了一幅大戏。
1: 就是我的这种语言描述啊，过于真实了。
0: 嗯，也有女孩从此就是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了。
1: 嗯，
0: 所以修改了对于出片的标准。哎，姿势怪异没关系，没对上焦没关系，模糊了没关系，跳那么高屁股上插根棍
1: 没关系，
0: 只要数量够多，总能够找到一张虚的没有那么厉害的，看起来还能凑合能 P 的。
1: 主打一个就是能 P 出来的图都是好图。
0: 嗯，是的，我记得在什么时间呀？就山系风那会儿特别流行。
1: 嗯，
0: 当时我曾经被一个女生的照片所迷住了。
1: 哦，
0: 她的背景是巍峨高山，她在层层叠叠的翠绿之间扬起她白皙的胳膊。
1: 哎呀，
0: 这是什么？这是力量与自由
1: 啊！
0: 但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试图翻看她的拍照攻略，才发现原图啊，它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她原图就是全身的站在那个山间，屁股大大的，腿粗粗的，嗯，上身下身这比例也不协调。但是呢，她这一把 P 得很好，这一波属实啊，
1: 那
0: 属于是妙手回春。
1: 嗯，
0: 堪称后期拯救前期的典范。
1: 是，但也正是如此强烈的反差，同时也给了我们信心吧。
0: 嗯，
1: 对吧？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可以很兴致勃勃地拍出各种片儿。
0: 哎，你别说，我某次出发去爬山，我真的我非常的兴致勃勃提出来我要拍同款。
1: 嗯，
0: 而且我也很大方地表示说啊，我不要有心理包袱啊，后期都可以 P 的。
1: 哎，这心态很好啊。
0: 但是参差不齐，而且吧，它不齐的都还比较洼。
1: 哎
0: 哎，什么叫洼？你知道吗？
1: 我好像知道，就是比较，低 low。
0: 对，就是技术不太高超
1: 啊。对，就是这意思。
0: 然后大家不太高超的都还挺普遍，而且还是普遍的比较低，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没资格说别人。
1: 哎，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会拍或者是特不会拍照的朋友呢？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拍照，我就想起了前几年有一个热播的综艺，叫《亲爱的客栈》。
3: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该不会要说那对儿前男友前女友吧，
2: 就已经分手的那个恋人哈。
3: 对，咱们就不要点出名字来了、
2: 啊、就这对情侣啊，就人家都是明星对吧，也是当时上了热搜。为啥呀？就对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男生拍照的技术。
3: 哎呦，随随便便路边一拍就直接拍出了大片的即视感。
2: 然后再反观一下刘涛和她老公啊，这对夫妇两个人在节目当中拍的那个片儿，哎呀，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
3: 哎呀，所以说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那么有一个很会拍照的男朋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
3: 没有。
2: 真的吗？
3: 真的没有。
2: 好，来跟你说一说啊，就不管是怎么样普通的场景，就是这些会拍照的人啊，他总能给你拍出大片的感觉。普通的街景、破旧的天台、废弃的工厂，或者是普通的超市，这男朋友只要一出手，那绝对拍出高级感。
3: 哇，你这个让我光是想想就已经觉得很羡慕。

0: 羡慕了，他就是那种不管你会不会摆 pose， 人家就让你随便动都能够拍得出来好看的姿势。也可能是拍照的人眼里总是包含着对你的爱，所以他怎么拍你都是最美的。
1: 还有啊，就是他们可以分分钟给你拍出你想要的大长腿小蛮腰。会拍照的人那是特别注重构图和角度的，所以在拍照的时候他总能够扬长避短，选择最佳的角度拍出最高最瘦的一面。
0: 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你就看你的美想要体现在哪儿，他就能给你抓拍到哪儿。还有就是像这类型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他会特别懂得捕捉生活当中的各种小细节。他会把你拍得特别可爱，他总会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吃东西的时候能拍，逛超市也能拍，喝口水也能拍，把你生活当中每个常态都能够记录下来。
1: 哎呀，想想都觉得是特美的事儿哈。还有就是会越来越注意打扮，变得越来越好看自信了。
0: 为啥呀？
1: 就是因为男朋友总是给你拍照啊，然后你就会很注意细节啊，你就想着说今天出门肯定又会给我拍照，那我一定要穿个好看的衣服，化个好看的妆吧。
0: 是会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外表。还有就是因为他把你拍得特别好看，所以你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1: 是的啊，就是他们会不经意间啊就记录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打开相册你就会发现里面 80% 的照片都是他拍的，你们一起的每一次旅行每一次约会都会被他记录在相机里面，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0: 哎呦，这么说来你看，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真的是两个人感情的一份就是润滑剂，他会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1: 但是反观那些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敢拍的那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那真的这技术啊不得不说确实是不咋地。
0: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特别有心的特地啊邀请了本部门摄影高手，总结了一些有关于出片的傻瓜经验分享给大家。
1: 那这些傻瓜经验大家好好学起来，没准呢可以避免吵架啊。
0: 希望能够都拍得出来好照片吧。
1: 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除非是拍全身像，否则尽量使用手机的二倍功能拍摄，因为长焦镜头呢能够压缩物体的空间感，看起来会更加的人景合一。
0: 是的。另外啊，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一定要把九宫格的上面一行空出来，拍侧身的时候不要把胳膊放在画面边缘，这样才会更好看一些。
1: 再有呢就是这个面部打光啊可以让脸上有很多的沟壑消失，那奶茶店的保温袋内胆翻过来，哎，你就可以给它充当这个临时的打光板了。
0: 所以出去和女朋友拍照的时候没有打光板怎么办？别着急，
1: 买杯奶茶。
0: 对，买杯奶茶你让他惊喜一下。
1: 是的。再有呢就是背景的线条啊，你尽量不要通过人物的什么头啊脖子以及各个关节出来，好像是人家长出来似的。
0: 是的。最后我还要提醒一件事儿，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在尽量拍视频或者打开照片的时候呢，你打开那个实况功能，它的动态总能够让你截出好看的一帧。
1: 哦，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反正现在这个景点摆摊的年轻人那是真多啊，大不了呢咱们可以求助一下专业人士嘛，对吧？前两天不还有一个新闻吗，说是一男生在这迪士尼跟女孩求婚，但是女孩呢就只顾着望向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半天没有反应。
0: 虽然从客观上来讲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对面那摄影师的打光太亮了，当时是晚上嘛，周围又吵，导致女孩根本搞不清楚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人生当中

0: 意思，我开心的笑了。
1: 山在那里说，哎，能拍出那些错位滑稽照片的男朋友，那真的是有真功夫，只不过就是选错拍摄对象了而已。
0: A2 他说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呢，他们只讲构图而不看人了呢？
1: 妍妍他说了，但是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摄影师这个职业啊，确实男的居多，难道男朋友不敢直视女朋友吗？所以拍出来一堆 emo 的照片。哎，真是啊，
0: 这就有点挑事儿了吧。
1: 在摄影行业真的是男摄影师居多的，甚至是90%到99%。
0: 是，就是男摄影师确实是很多，就很少能看到女摄影师，尤其是在那种街头的网红打卡地，是吧？就很少
1: 很少很少
0: 啊。阿白他说啊，这个有人啊就想找你丑的时候给你拍，爱你的人自然会找合适的角度拍，或者自己去学习。
1: 还有就这样他说了，大家知足吧，还有好多人没有男朋友，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照片拍成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0: 哎呦呵，自己给自己开怀呢是吧？
1: 这心态是真好，他是通过自己的案例来给大家开怀呢。
0: 是毒酒他说，所以说啊，还是找个学美术的男朋友吧，就像我这种的，至于给自己推销呢啊。
1: 还有上海阳光他说，究竟是他们审美能力连萌芽状态都没达到呢，还是他们故意在分手与否之间疯狂试探，还是异性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审美范围之内呢？
0: 这自己去考量去吧。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只看构图不看人呢？
0: 要不说呢，路过的蓝骑士说，每一张都挺快乐的，但这需要一个能跟你一起疯癫的女友，很需要机缘。
1: 还有默默，这是一个匿名的朋友啊，他说，你看大家提到的都是独特的视角，精准的抓拍，每张都会那么优秀，比那些无聊的所谓必须 P 图才能看的要精彩多了。他说的没错，对吧？你在朋友圈你看到一张精修图，
0: 你可能就略过了，
1: 就只是看到了就略过了。如果看到一张像男朋友发出来的那种特别经典、特别 emo 的照片，惊为天人的，大家说不定真的会停下来走一走，然后给你评论一下，点个赞，还能够反面的促进双方的感情呢。
0: 还有这个 NS 他说了，本来上班摸鱼听听你们的节目，结果我扑哧扑哧一声声的笑了出来，你们真的是把我害惨了呀。
1: 还有当当当说，男孩子拍的照片那都是艺术照，绝对不能删，这好看的照片谁不会拍，谁没有啊？
0: 真是傲娇呢，
1: 这又是另辟蹊径的一种看法和解答方式了，真不错。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0: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故事得从一个小学生语文考了9分开始讲起。我的儿子可以载入校史了。前段时间我偶然刷到这条帖子，来自一位9分小学生的妈妈，文字平静，不失幽默，冲击三亚市的进路都是有希望的。我都想好了知音体的标题，拿什么拯救你，我那患有学习障碍的�儿子。他的账号有7000人关注，但这个帖子阅读量破100万，点赞5.6万次，网友称作妈妈的发疯文学。联系上这位妈妈，得知楚月今年39岁，3年前离异，带着2个孩子生活在海南。女儿今年15岁，读初3，儿子9岁，3年级。弟弟从读幼儿园大班开始，对于落在纸笔上的学习进度远慢于同龄的孩子，仿佛走失在迷宫里，后来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而姐姐读幼儿园时已经自己学会了分数小数的计算，仅从学习速度上看，楚月养育的2个孩子像一只蜗牛和一匹骏马，他们的成长没有任何可参照性，要接住一个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并不容易。收到成绩单的当天，楚月同时收到了老师的转学建议。楚月没有接受，他能做的就是为弟弟多争取一些时间，在熟悉的班级上学成长，直到找到属于蜗牛的路。这是一个妈妈在小心翼翼步无艰难地保护着一只蜗牛的求知欲与自信心的故事。但我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她真的能如此坦然面对一个考9分的孩子吗？她有经历过怎样的心态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聆听楚月的讲述。

准确说是9:05。上个月月考后，我接到了班主任电话，我还没看到试卷，因为现在双减后不允许孩子带卷子回家了。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卷子是什么样的，整张试卷他应该只会写几个汉字组词，拼音题完全不会，作文一个字没写。听老师说满试卷给他找分，看他可怜，想再给他0.5分。说难听点，这个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标的高。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老师是比较生气的。监考时老师还特意提醒，你哪怕把作文题目写上也能给5分啊，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写。等儿子放学回来，我也问他了，他说他真的不会，可平时跟他聊天你会觉得你咋这么会说呢，一段一段的。这学期班主任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刚开学学校组织过一次考试，单独出了一套试卷让每个班倒数5名的孩子参加，他是倒数1名。进入小学后，倒数5名的孩子名单经常会变动，家长这一周看得比较紧了，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只有我们家儿子成绩一直很稳定，稳坐第一。每次没考好，弟弟也会垂头丧气的，心里难过，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只是还没开窍呢，有的同学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他自己也很相信这套开窍理论，因为小时候他的头就比较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脑袋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他回答都是锁头，全锁上了。弟弟今年读3年级，班主任是他的第3位语文老师，30来岁，平时温和负责，可以说对他特别好。课间自习课会把他叫到办公室开小灶，还专门指派了班里一个成绩好的女孩子一对一帮助他。不只是语文，其他科目老师也有找过我，主要是他的作业完成的不好，英语背课文单词他总是背不下来，听写更不行。不过英语考试成绩目前还好，可能因为都是选择题，而语文没几个选择题，他想蒙个 ABCD 都没办法。数学基本能应付，应用题他肯定是不会的，因为看不明白题。老师是希望我们在家多辅导一下他，一遍学不会教他100遍1000遍，他是不是就能学会了呢？老师给我打电话多了，我真是又羞愧又无奈。我也会给老师解释孩子有学习障碍，我也想找一个他能接受的学习方法，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麻烦老师对他多多理解。刚开始老师都会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话，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后慢慢好一些了。我们在家什么方法

他都尝试过了，课本上的字他看不进去，我就把字放大，甚至还用编程游戏机把他的语文课文做成了按键游戏。我爱北京天安门投放在电视上，配上音乐，让他按键边玩边学。还有蒙眼识物，就是一个障眼法，蒙上眼睛，其实他从布上细小的缝隙能够看到字，让他可以更专注一些。配合游戏，他会更愿意学习，慢慢下来还是能认识一些字了。现在一篇课文 45% 的字他能认识，连蒙带猜磕磕绊绊也能顺下来。今年刚开学时，他告诉我，妈妈，我的脑袋现在开了两把锁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听课的时候好像能稍微听懂一点了。这次考试证明果然是错觉。一落在笔上，他还是写不出，辅导他写作业太历练人了。我记得之前语文作业有一道题，用既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造句，他造的句子是，我既不会数学也不会语文，到了数学两个字还不会写，得翻出数学书照着抄，最后笔顺也是错的。练习册的每一道题他几乎都无法自主完成，需要我们先把答案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他再抄写到练习册上，否则根本交不上作业。哪怕我告诉他赶紧完成作业，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游戏了，孩子嘛，他也不傻，他也想去玩，但他总是无法顺利通关，就这样很长时间卡在作业进度条。一放学，老师讲的知识就自动清零了，问就是通通不会。

清晨，直到一束光透过窗户，他精疲力尽的起身，短暂的结束忙碌。此刻窗外的马路开始早高峰的拥堵，这条挤满人的赛道，多数人注定名次庸碌。他们清楚这就是现实中的残酷，他们依然选择加速，因为有人需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现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自己的内心也在承受着来自家长、老师和同龄人的压力。家长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心灵受到创伤，进而自暴自弃。楚月也在时刻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楚月的讲述。

前段时间我发现弟弟对学习有了很大的抗拒情绪，他总是说作业那么多，我怎么写啊，我写也写不完，还有两篇作业。他心里面越来越焦躁，如果要让他写英语作业，我要跟他说今天先不写数学和语文，我们今天只写英语，这样他情绪会好一些。包括有一天早上他不肯起床，说我不上学了，老师说我，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很怕他过于自卑，过于难过。有时候他也会问我，姐姐是不是又拿奖状了？我会认真地回答他，虽然姐姐拿了奖状，但是妈妈觉得你和姐姐是一样棒的。我自己的初中记忆不太好，那是一所成绩至上的中学，班里50个人，我排30名左右。我从小学开始经常头痛，有时痛到难以上课，我妈带我去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找到原因。当时被一个老师知道后，他公开在课堂上说我的脑子有毛病，同学更肆无忌惮了。班里最胖的3个女生分别叫做河马、犀牛和大象，我是河马。老师曾经让大家来投票，投出班级里面比较讨厌的人，有人给我投票。所以后来考高中，我再也不愿意和初中同学读一所学校，我考去了另一所高中。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差，自己有一点挫败感，但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差劲、有毛病之类的话，只是鼓励。我的英语还不错，还参加过英语竞赛，拿到了学校1等奖，慢慢找到了些学习的乐趣与自信。我们班同学关系也很好，大家都觉得再怎么样也有学读，考200多分的同学可以去学艺术。我那时比初中还胖一些，但没有人再叫我河马了。我想弟弟也需要一些成就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表扬他，你看你好棒，你给姐姐买吃的呀，懂得分享真棒，都会去夸他。上次他数学考了60几分，他特别开心说，妈妈你看数学及格了。我也很开心，好啊，那你要什么奖励呢？奖励一直还没兑现，因为

想出来。还好他抗拒去学校的状况只发生了那一两次，大部分的时候没问题的。我问过弟弟想转学吗？他说我才不转学呢。孩子舍不得学校一些好朋友，我问他你成绩这么差，同学会嘲笑你吗？他说不会啊。我主动和弟弟的班主任沟通了，也讲了家里的

度，一旦他会写字了，作文应该就不太困难。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时间，允许他坐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他就不会那么排斥学习这件事儿。一年级时，他数学计算还需要掰指头，两年后就脱离掰手指了，他只是成长得慢一些。

弟弟班里的家长可能感觉到他是有些特殊的，但没有表露过什么不好的态度。可能我本身是个比较钝感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在家长群里问作业是什么，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家长回答我，我也会开点玩笑说我又来问作业了呀。放学时老师都会把作业写在黑板上，给他准备了一个专门记作业的本子，很多孩子记得很好，但是弟弟十天能有两天把作业带回来就不错了。从长沙回海南后，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专业机构，只能我自己想办法多教教他。我咨询了海南这边一些做创新教育的学校，采用比较松散丰富的教学模式，学生大多走非应试教育道路，更需要自主学习能力，不太适合弟弟。周末我轻易不会加班的，雷打不动要陪弟弟，平时周一到周五陪了姐姐嘛。我做律师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除非偶尔当事人从外地过来，正好赶在周末，大多数时候我会带弟弟去蛋糕店写作业看书。前段时间学校运动会，他们老师还挺厉害，给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到了自己合适的项目。他报了掷实心球，得了一块铜牌。姥姥说运动会上很多高年级的孩子来找他玩，他的人缘很不错的。他在外面玩了一圈回家，奖状揉搓成了一团，就这样拿给我。我说你看，你这个是铜牌呀。他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金牌和铜牌差不多，只是印的字不一样，染的不一样的颜色罢了。得，他还挺会宽慰自己。对了，得九分那次月考也有了后续，语文老师刚打电话给我，我们家快乐的小学渣语文补考考了47分，不过作文还是一个字没写，虽然还是没及格，但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弟弟回来后自己说，哎呀，我这不是有进步吗？我们都会去夸他，他挺乐在其中的。他现在也知道无论考了什么样，家里人都不会说他学习上有些肆无忌惮。可能有的人会说这孩子是不是被惯坏了，但是我想就随他吧。放眼人生长河，你说一门考试成绩算什么吗？有句话说牵着蜗牛去散步，我常常说弟弟就是我的小蜗牛，他慢一点，那我就把自己的脚步也放慢一点，我跟着他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无论是蜗牛还是骏马，生命的路都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被善待。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

0: 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
1: 北京时间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

0: 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

0: 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

0: 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

0: 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7: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8: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7: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运可：
9: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7: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0: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7: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7: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

0: 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不忍一时有祸，三思百岁无妨，宽怀自己是良方，愤怒伤心染样，凡事从容修行，何必急躁猖狂，有涵有养寿延长，稳纳一生福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虎口遐想》，可以算是姜昆的代表作之一，咱们来共同欣赏。
13: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14: 什么问题啊？
13: 你摔过跟头吗？
14: 摔跟头
13: 啊？
14: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13: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14: 狗
13: 贼啃泥，倒栽葱，
14: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13: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14: 啊，
13: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14: 哦，
13: 比这。

0: 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1: 嚯，那也太悬了。
0: 悬呐，嗯，我摔那个地方悬。
1: 什么地方？
0: 北京动物园。
1: 嗯，
0: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1: 怎么摔的？
0: 星期天啊，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得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1: 哟，摔坏了吧？
0: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的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1: 掉老虎洞里了。
0: 我抬头一看，嗯，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1: 哎呀，
0: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哎呦妈呀，哎，
1: 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0: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嗯，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1: 别着急，想办法。
0: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嗯，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1: 老虎没发现你，
0: 这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了。
1: 嗯，瞪你呢。
0: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1: 哇，还英雄形象啊。
0: 当时我抬头一看，啊，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嗯，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嗯，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嗯，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1: 对，
0: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啊，那是假的。
1: 假。
0: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1: 要打虎，
0: 哎，
1: 你还真行。
0: 行什么？
1: 想的不错呀。
0: 想的是不错哟，嗯，腿可站不起来了。
1: 嗯，腿都软了。
0: 不，当时我在想啊，嗯，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1: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0: 你说谁定的这法？
1: 嗯，
0: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1: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0: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1: 嗯，那也要保护。
0: 我正琢磨着呢，嗯，上边可乱了。这个他，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嗯，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1: 哎，
0: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啊。
1: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0: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 拐棍啊？
0: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1: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1: 嗯，
0: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1: 是吗？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呀，
0: 趴在边上跟我喊，嗯，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嗯，哦，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呀？
0: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1: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嗯，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
1: 怎么了？
0: 你瞧你什么眼神。
1: 哦，
0: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1: 扔什么地方啊？
0: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1: 这可太巧了，这个。
0: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0: 想来想去，
1: 哎，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怎么？
0: 趁着头脑还清醒。
1: 哦，
0: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1: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0: 我也老大不行。

0: 了了，
1: 时代青年呢？
0: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我有一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我今天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 阴，得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1: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0: 你瞧，是我的个头，
1: 怎么了？
0: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1: 那是
0: 拿皮尺一量，
1: 怎么样？
0: 1.65米。
1: 哎，1.65米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1: 怎么呢？
0: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都说这样的属于二等残废。
1: 哦，又吹了。
0: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1: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0: 怎么就不能啊？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1: 说什么？
0: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 是这样吗？
0: 北京也是这样啊。我们家老二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累点啊，没生命危险呢。
1: 哎，那倒是，
0: 你碰不上大老虎。
1: 可不，
0: 对不对？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1: 啊，谈恋爱。
0: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1: 是啊，
0: 你听着，逛公园没有逛动物园了。
1: 怎么了？
0: 公园什么样啊？
1: 什么样？
0: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

0: 把它影响情绪了。
1: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哎呀，姜昆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2: 哎，我可不去。
0: 你说也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啊、哦？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1: 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啊？
1: 怎么说？
0: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星期天出来玩来啊，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1: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啊，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啊，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0: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1: 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咱们告诉他，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工伤是算不上了，
1: 那怎么
0: 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哎、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哎，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1: 没法追认你。
0: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1: 别啊，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1: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他念念悼词、
0: 啊、悼词怎么写呀？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1: 嗨，这不但像话的。
0: 正想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1: 是吗？
0: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给我喊口号，
1: 喊口号，
0: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1: 这管用吗？
0: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0: 喊口号我来呀、
1: 你来，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1: 哎呀，
0: 一、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嘿、哎、
1: 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1: 就是，
0: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0: 怎么了？
1: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0: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1: 什么能高兴吗？
0: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1: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0: 上报纸？
1: 哎，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哦，这么两句啊？
0: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0: 怎么了？
1: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啊！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0: 老虎，
1: 是
0: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1: 这意思。
0: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啊、
0: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1: 哎，这人真是的。
0: 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 这倒实话。
0: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0: 那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1: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可 可也是。

0: 啊，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2: 您听听，
0: 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1: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0: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了，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肉啊？
1: 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动会。你动不动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那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干。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
3: 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哦，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
0: 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呀，你看那个姑娘啊，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
0: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
1: 呀，别想，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0: 你瞪什么眼睛？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你
1: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呀，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

0: 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了？哎，
1: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1: 你还瞎说呢，
0: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惦记的裙带呢？
0: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哼，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玛米牙骨朵。
1: 牙骨朵，
0: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还没对象呢。
1: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你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作的一段听曲艺，咱们掌声有请。
5: 今天是相声专场，
6: 哎，
5: 这个说相声，
6: 嗯，
5: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6: 哎，
5: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6: 形式很简单。
5: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6: 那当然了，
5: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6: 哎，
5: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6: 这话一点不错。
5: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6: 嗯，
5: 就比较广泛。
6: 是啊，您爱好什么？
5: 我最喜欢的，
6: 嗯，
5: 什么呀，知道吗？
6: 什么？
5: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6: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5: 对，
6: 嗯，
5: 就拿京剧来说吧。
6: 啊，
5: 京剧啊，
6: 嗯，
5: 生旦净末丑，
6: 行当齐全，
5: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6: 它风格不同嘛。
5: 比如说呀，
6: 嗯，
5: 老生。
6: 对，
5: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6: 那就多了
5: 啊，
6: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5: 哦，
6: 马派马连良，
5: 嗯，
6: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5: 哇，
6: 啊，
5: 知道这么多，
6: 那还用说。
5: 哎，这么着，
6: 嗯，
5: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6: 唱京剧
5: 啊？
6: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5: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6: 哇，
5: 行吗？
6: 好啊。
5: 啊，
6: 那你唱哪出戏？
5: 哪出戏
6: 啊？
5: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6: 这怎么还不告诉？
5: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6: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5: 都听过？
6: 那可不。
5: 来，你听这个。
6: 行，
5: 听啊。
6: 嗯，
5: 听这是哪派啊？
6: 可以。

0: 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0: 唱得好好的，
1: 别辞了，
0: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1: 哪一派？
0: 哎，哪一派都不是。
1: 怎么了？
0: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
1: 骆老太太，
2: 行啊你，
1: 怎么着？
2: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0: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2: 哦，
0: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2: 你父亲弹弦的？
0: 哎。
2: 哦，对，
0: 对不对？
2: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
0: 哎，
2: 弹三弦，对不对？
0: 对，
2: 我见过，
0: 你见过？
2: 见过，太见过了，
0: 哦，
2: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0: 哎，
2: 嗯，
0: 是不是？
2: 跟你一样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的，总这样。
0: 我爸爸这模样，
2: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上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0: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2: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0: 谁呀？
2: 啊，
0: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2: 没算过，
0: 他是曲艺老票友，搞伴奏啊，30多年了，
2: 那是老弦师啊，
0: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2: 好，
0: 你看看，
2: 好。以前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0: 怎么说呀？
2: 说咱们这个曲艺没有青年观众，
0: 有这么说的。
2: 看来这是偏见的。
0: 怎么还偏见呢？
2: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0: 哎，我证明什么呀？
2: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他都懂。这不外行。
0: 谁是童男子儿啊？
2: 你呀。
0: 我孩子都14了，
2: 多大了？
0: 14岁，
2: 14啊？
0: 哎，
2: 14，你算少年？
0: 对喽，
2: 少年儿童。
0: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2: 问你孩子干嘛？
0: 我今年39了。
2: 39了？
0: 那可不。
2: 你？你有这么大吗？
0: 这我还说瞎话？
2: 哎呀，我看你留着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这是
0: 童男子，这还一脸褶子。
2: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0: 你瞧，你仔细看，
2: 我仔细看，
0: 看这儿，看见了吗？鱼尾纹，看
2: 皱纹啊
0: 啊，
2: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哪有
0: 谁？
2: 这属于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0: 谁小人老脸啊？
2: 啊。
0: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2: 算中年？
0: 那当然了。
2: 就算你40，
0: 嗯，
2: 快40了，算你40
0: 啊。
2: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0: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2: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0: 嗯，
2: 现在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0: 是啊。
2: 呵，我见了。
0: 哦，
2: 有这么一回啊。
0: 嗯嗯。
2: 电台呀。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0: 哦，
2: 叫什么呢？
0: 嗯，
2: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0: 哦，这我知道。
2: 啊，
0: 就在这个南市口
2: 啊，
0: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2: 咱们的园子
0: 啊，
2: 在那次晚会上，
0: 嗯，
2: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0: 哇，
2: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0: 嗯，
2: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0: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2: 它刺痒啊！
0: 啊，
2: 一打听。

0: 气氛坏了，
1: 怎么了？
0: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1: 哟，翻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0: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0: 我唱的
1: 啊，
0: 武松，
1: 哦，
0: 打虎御兄那一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0: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这单弦三大派嘛。
0: 啊，
1: 荣、常、谢。
0: 啊，
1: 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
0: 这有什么？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0: 我没赶上啊。
1: 啊，
0: 我学的是谁呀、啊？
1: 谁呀、啊？
0: 他的弟子。
1: 哦，
0: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0: 嗯，可是把词儿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0: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啊。
0: 前面是这个起头，
1: 嗯，
0: 数唱，
1: 对，
0: 提了啊。
1: 嗯嗯，
0: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0: 就这儿忘的。
1: 嗯嗯嗯。

0: 东着里根东，
1: 上前来搀起你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有相逢，咚咚里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

0: 咚噔咚，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喂，怎么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有个青年人，站起来了。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你贵姓？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呢。
0: 丁文元。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老何说好啊，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0: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0: 哎，不
2: 有好。
0: 您等会儿，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1: 啊，
0: 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他说的有道理呀。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对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说听完曲艺出去结

0: 钥匙。
1: 嗯，
0: 拦路抢劫，
1: 嘿，
0: 发坏了。
1: 嗯，
0: 是那个
1: 啊，
0: 那都不爱取，
1: 那都爱什么呀？
0: 那都爱，我哪知道？
1: 他也不敢说。
0: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1: 哎，这话倒对。嗯、这个曲艺呀、啊，不仅有艺术性，
0: 嗯，
1: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0: 太对了。
1: 嗯，
0: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1: 啊。
0: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2: 嘿，
0: 我
2: 嗯，
0: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
2: 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不不
2: 不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不行不行。
1: 哎，不
2: 不，
1: 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1: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有款音怕不行。
1: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啊嗯、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2: 哎，我就想那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2: 来试试。
1: 嗯，来了。
2: 别露相啊。
1: 嗯，
2: 别露相。在这先尝后买，
1: 嚯！
2: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
1: 嗯，
2: 没有板。
1: 哦，
2: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嗓。
2: 击秋霜重燕声哎，急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2: 只见他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2: 啊，
1: 接着来。
2: 哎呀，
1: 接着唱。
2: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
2: 啊、对对，气息而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0: 了。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四夫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编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有花五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王凤山，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1: 哇，
0: 太好了，
1: 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晚上，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
0: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好，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

0: 王玉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英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那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你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他学不上来吗？还闹个疼人。
1: 当然是瞧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0: 嗯，
1: 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0: 嗯，
1: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嗯，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
0: 嗯，
1: 弦跟上了。
0: 嗯，
1: 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啊，
1: 伴奏？
0: 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
0: 还够喝脱的。
1: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

0: 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2: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2: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2: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2: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2: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3: 哎，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2: 这是丁文元，这是
4: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听曲艺，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看一看。从入户燃气管线开始，检查燃气管线是否锈蚀松动，燃气表阀门安装是否齐全，开关是否正常运行，交管是否开裂老化，交管连接处是否安装紧固。闻一闻，燃气带有类似臭鸡蛋的气味，一旦察觉家中有类似的异味，则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涂一涂，用肥皂水喷涂燃气管线、阀门、交管等接口焊口部位，若出现连续冒泡，说明存在漏气现象。燃气安全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时政要闻。7月31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2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第12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2届执行委员会领导班子，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当选为区工商联第12届主席、区总商会会长。王进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充分肯定区工商联事业取得的成效。他指出，5年来，区工商联总商会牢牢锚定2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实干争先、担当作为，多项工作走在全市乃至全国前列。希望新一届区工商联总商会以换届为新起点，破浪乘风，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要强化政治引领，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聚焦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深耕实体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积极参与核心技术攻关，抱团拓展国际市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擦亮经商公益调解金字招牌，健全完善企业诉求闭环办理体系，纵深推进清廉民企、清廉商会建设，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实现新突破。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深化四好商会建设，深入实施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100千万培育工程，在加强自身建设上迈上新台阶。唐大军代表区四大班子向大会的召开和新当选的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2届执委会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广大民营企业家和民营经济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5年来，区工商联总商会紧扣2个健康工作主题，团结带领广大经商锐意进取、实干争先，交出了一份组织满意、企业认可、群众点赞的优异成绩单。站在新起点上，要铸魂固本，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化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企业家始终做到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要聚力赋能，当好产业发展领航员、资源要素搭台人、惠企政策宣传员，引导民营企业深耕主业、做强实业，在助推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要亲亲共进，架牢政企沟通连心桥，构建亲亲共生、风清气正的新型政商关系，在优化环境上拿出更实举措。要强筋壮骨，健全完善组织体系，优化会员队伍结构。